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一起了解今天的新闻。近期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的政策，使用场景更广，支取更灵活，具体都有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政策，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以凭借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照票面金额的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以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且对装修企业资质做出明确的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的使用。在安徽的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策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经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过1.9亿元。目前淮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已经陆续推出住宅适老化、适幼化改造公积金的提取业务。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提取。

场景，市民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的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的简化办事流程。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推出七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的支出，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的需求。从买房到入住之后的日常居住开销，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不断的拓宽，各地还配套设施票据核验、额度上限等规则，兼顾惠民时效与资金安全，让政策既放得开也管得住。在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的同时，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支取规则，提高公积金的提取频次，进一步释放资金灵活使用的效能。以往不少城市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商业房贷，执行按年度提取的模式，一年只能支取一次。从8月15号起，湖北武汉正式实施住房公积金提取的优化新规，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房贷满6个月，即可按月申请提取公积金，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商业贷款的本金，实现公积金资金逐月对冲还贷的压力。广西柳州也对住房公积金提取规则做出了调整，放开了按月还贷提取的同时，增设额度跨年结转机制。当年没有使用完毕的可以提取额度，可以顺延至下一年继续使用，减少额度闲置浪费。有专家表示，各地相关政策各有异同，但均立足公积金民生的属性，体现民生的导向，在支持力度方向上都更加的灵活。从按年提取到按月可提，多地政策调整的核心呢，是让住房公积金支取的节奏匹配咱老百姓真实的资金支出节奏。需要提醒的是，灵活提取不等于无限制的支取，提取总额严格受贷款本金、个人账户余额约束，各地细则存在着差异，缴存职工办理之前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对本地的政策，合理规划资金使用。住房公积金除了自己用，各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还有一大亮点，升级了家庭互助机制，多地放开代际互通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的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可用。针对以往公积金家庭互助户籍受限、覆盖面窄的问题，江苏苏州近期出台新政，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以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的首付，分摊房贷的月供，缴纳购房契税，有效降低年轻群体安家置业的经济压力。近日，广东珠海正式落地公积金全家帮的提取模式，明确缴存职工可以使用本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支持子女帮扶父母翻新老旧住宅，改善居家居住环境。代际互助的政策深度赋能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在湖南岳阳，当地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的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当地相关业务已经办理107笔，累计提取金额536.09万元。专家介绍，这一类代际互助新政精准补齐了以往公积金使用的短板，破除家庭成员使用限制，盘活家庭闲置资金，满足养老、育儿、居住的改善需求，实现从单人可用到全家共济的升级。需要注意的是啊，互助提取仅限自住住房，群众办理业务需提前核对属地细则，备齐相关亲属的证明材料。
关注下一条新闻，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闪过一个念头，就能精准地向您推发广告，您就在想了，是不是手机在偷听呢？最近呢，和朋友聊起某种样品，哎，我一打开手机，广告推荐就跳出来了。类似的体验许多人都有过，不少人会怀疑是不是手机偷听聊天了呢？不少第三机构对此进行过调研，结果显示，从经济成本、技术难度、法律风险来看，偷听并不如大家想象的容易实现。对于商家来说呢，成本和风险远大于收益。家住陕西的秦女士啊，发现最近手机好像越来越懂自己了。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有的时候可能只是闪过一个念头，下一秒就能精准地推给我广告。随口一句吐槽，引来上百条的跟帖，网友们晒出类似的经历，说呀，我刚给狗刷牙，心想下排牙齿不好刷，打开手机就给我推送方便刷下排牙齿的狗咬胶，中午添米饭，勺子上沾了米不好洗，洗完碗就给我推送了不沾米的饭勺。这样精准及时的广告推送啊，让不少人直呼这也太神奇了，细思极恐。还有人疑惑，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手机是不是在偷听我呢？对于这个问题，记者也询问了多名业内的人士，得到了答案是三个不，也就是平台偷听在经济上不划算，技术上不现实，法律上不允许。根据了解，当前较大数据规模的非实时语音转写服务，市场主流服务商价格约为每一小时0.6元，实时识别价格更高，加上数据存储分析等成本，每日活跃用量达到1亿的 APP， 如果常年偷听，成本将达到1000亿元。用户日常对话中真正具有广告价值的有效信息比例相当的低，相比于偷听，企业完全可以通过用户主动点击等合法行为，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精准的商业数据。2024年底，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曾经对 APP 偷听的可能性进行实验测试。该实验室副主任何延哲介绍，手机被偷听时，往往耗能增加，出现掉电快、机身发烫、内存占用等高现象。既然如此，为何算法推荐变得如此精准，更懂你的心呢？跨平台营销推荐是主要的原因之一，这在业界被称为叫做程序化广告。比如用户在电商平台甲搜索了一款猫粮，当打开社交平台乙，发现乙平台也在推荐猫粮，这啊并不是乙平台监控的结果，而是甲平台作为乙平台的广告主，利用甲平台的数据进行定向的展示，实现了跨平台的广告营销。幸存者偏差呢，也是用户感到被偷听的原因之一。比如说呀，有1000名用户都提到了猫，其中999名用户打开 APP 后推送的内容都与猫有关，但是有1名用户被推送了猫的内容，这种反常的巧合呢，也会引起格外的注意。偷听呢，或许是错觉，但用户对于信息安全的需求确实是真实的。算法很聪明，确实会使个人信息面临更多的风险。跨平台营销呢，让数据在多个平台流转，一旦呢某个环节受到了攻击，影响的范围就会更大，数据收集的过程更加复杂，用户的知情同意也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当算法变得更懂你了，网络空间治理也就变得更懂算法了。以谣言治理为例，
近日啊，一则上海浦东一名女子在台风中坠楼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在极端天气频发的背景之下呢，引发了不少网友担忧和恐惧。在被官方部门证实为谣言之后，造谣者已经被受到行政处分。对于曾浏览过此类不实信息的用户，平台会通过算法将辟谣内容精准推送到他们的信息流当中。当时看到很慌，后来刷到官方辟谣才松了一口气。这个呢，是家住浙江的网友小班在辟谣视频下的留言。可以说呀，推荐算法像一个精密运作的巨大漏斗，需要综合用户和内容的相似度、时间等多方的因素，从数亿量级的内容池里选出几十几百条的内容推送到用户面前。这种精准匹配能力的提升，让算法不仅能够精准猜你喜欢，也能更精准地识别风险，扶持正能量有价值的内容。当算法变得更聪明，平台企业也需要在满足用户需求、守护网络空间秩序方面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了解新闻。当我们每次逛菜市场或者刷短视频，是不是总被土法古早纯天然的花生油所吸引呢？商家主打一个无添加原生态，闻着还特别香，价格也实在。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你和肝脏损伤之间也许就隔着这桶土榨油。今天呢，咱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咱先说结论，风险主要来自黄曲霉素 B1， 它是黄曲霉素家族当中最常见、毒性也最强的一种。早在1993年就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一类的致癌物。它的毒性大约是氰化钾的10倍，砒霜的68倍，致癌能力极强，长期少量摄入就有健康的隐患，一次性大量摄入可致命。更麻烦的是，它耐高温，要到270摄氏度到299摄氏度才能分解。咱们日常炒菜那100多度的温度啊，根本去不掉它。为什么偏偏土榨油就更容易中招呢？其实道理不复杂，正规的大厂的油原料会筛选，榨完还要精炼，能够把毒素压到很低的水平。而作为小作坊的土榨油，通常只有去壳、烘烤、压榨、沉淀的几道工序。简单来说，就是没有能力把霉变花生挑干净，也没有精炼环节去毒素。再加上榨油设备往往清洗的不彻底，残留的油渍和残渣一氧化呢，就容易霉变，隐患就更大。特别要提醒的是啊，在广东啊、广西等温暖潮湿的南方，黄曲霉素本身就爱生长，散装土榨油超标的现象就更常见了。有检测曾发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土榨油的黄曲霉毒素 B1 达到了每公斤160毫克，也是国际根量的8倍。那是不是所有的油都不能吃了呢？当然不是了，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真菌素的限量规定，花生油当中黄曲霉素 B1 不得超过每公斤20毫克。正规品牌油从原料到出厂有一整套的管控和检测，毒素完全能够控制在安全线以下。土榨油的问题不在土这个字，而在无检测、无精炼，把没把关的原料直接压成油就卖，风险才高。怎么避坑？最核心的一点，买油看工艺和检测，不要只看香和纯天然。给大家几个简单的建议：第一，要认准正规的厂家，要有完整的包装和检测信息的产品，不要图便宜来买来路不明的散装油。第二呢，不要被现榨现卖、无添加的话术带偏，没有检测报告的原生态反而要更加警惕。第三个，南方潮湿地区的散装土榨花生油尽量的少碰，自家花生如果发霉发苦，必须整批丢弃，绝不能再榨油。第四，食用油买小包装，避光、阴凉、密封保存，不要长时间放在灶台边高温处。正所谓香不代表安全，选油拼的是工艺和把关，不是情怀和那股香味儿，把这道关守住，全家的餐桌才真正的关心。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7: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8: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9: 喂妈。
10: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9: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11: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北京时间8: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一起接着了解新闻。当我们走进餐馆，扫码点餐之后，允许获取位置，允许本机号码一键登录，允许获取头像及昵称等。用户完成一系列授权之后，才能进入点餐的页面。这些熟悉的场景，丝滑的操作，也不知大家要重复上演多少次。无论是一键登录减少操作步骤，还是扫码点餐提升服务效率，技术进入生活就是为了消费更顺畅，办事更高效。但是啊，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操作常常要绑定手机号，要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要获取头像、昵称、位置信息等。用户的诉求只是完成一次点餐，实际上却交出了个人信息。一键登录和扫码点餐背后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数字服务正在以提升效率、优化体验、便于管理为名，把基础服务变成数据收集的入口，把用户授权变成使用门槛。便利服务一旦异化为数据所权，就不再只是体验的问题，而是网络数据安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需要警惕的是，一些授权并非真正的自愿，很多 APP 将一键登录放在最醒目的位置，而把其他登录方式放得很不显眼，甚至被弱化隐藏。一些小程序点餐页面则把关注、注册、授权设置为前置流程，不点同意就无法继续使用。消费者们看似有选择，实际上常常被流程推着走，不同意就用不了，不授权就办不成，不注册就消费不了。这种表面自愿、实质被迫的授权，让个人信息保护陷入了形式化。用户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弹窗，一个又一个的勾选框，下一个又下一个下一步，久而久之，授权不再是审慎判断，而是成为机械的动作。同意不再代表真实意愿，而只是获得服务的通行证。个人信息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发生的，手机号可以成为不同账号之间的连接点，登录记录能够反映使用习惯，消费记录能够勾勒出你的偏好，位置信息可能暴露你的行动轨迹等。当这些信息在不同的 APP、 小程序、平台和商家之间不断的沉淀、被关联、被分析，就可能形成更完整的用户的画像。一旦管理不善、接口失守、数据外泄，授权呢就会从小风险变成了大的隐患。而且这一类的消费往往具有高频、刚需、替代选择少的特点。登录 APP、 点餐、停车缴费、景区购票、排队取号、开具发票，都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反复接触的服务场景。消费者需要面对的是数字生活当中不断累积的所权的压力。治理这一类的问题呀，首先要守住必要的边界，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就只能收集完成该服务所必须的信息。登录需要身份的识别，但这不意味着它可以通过过度的关联咱们的信息。
点餐需要桌号、菜品、订单和支付的状态，但并不意味着必须收集我们的手机号、位置、生日、性别等额外的信息，绝不能把提升体验、会员服务、精准推荐、后续优惠包装成收集个人信息的理由。同时啊，咱也要守住两个边界，自愿边界和替代边界。那平台呢，也应该加强对小程序、插件和第三方服务的审核，及时纠正强制授权、超范围收集等行为。监管部门必须把治理触角更多地伸向高频的生活场景，对于强制注册、强制关注、非必要授权、频繁弹窗、默认勾选、未经同意向第三方提供信息等行为，应该通过抽查检查、公开通报、责令整改、联合约谈等方式持续地治理，让违规索权者付出代价。技术也应当用于改善服务，而不是扩大索取，让授权回归自愿，让数据收集回归必要，网络数据安全才能真正落到日常生活当中。

关注下一条新闻。2026年七月启动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中，在涉网黑恶清单中，单列舆情敲诈、与裸聊敲诈、恶意索赔、网络水军滋事并列，标志着黑恶治理对象从线下硬暴力拓展至线上软暴力。那么，什么是舆情敲诈？它与以前的新闻敲诈、舆论监督有什么不同呢？它的危害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一次专项斗争专门提出舆情敲诈，又预示着什么呢？舆情敲诈大致就是不法分子以自媒体、假记者、假网站、舆情机构等名义在网上发布、炒作或者威胁将要发布某单位或个人的负面信息，以给钱就不发布、不给钱就发帖上热搜等相要挟，索要公关费、删帖费、宣传合作费、软文费等，其本质就是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用网络负面信息做筹码来逼人掏钱。舆情敲诈的受害者也有着相对清晰的画像，他们通常是怕负面有钱的单位或个人。结合以往的典型案例，他们主要集中在拟上市或者融资的企业，怕负面消息影响到上市或融资的进程，容易出现消费纠纷的食品、药企、茶饮等大型快消品牌的企业，直销、健康、医美相关不太规范容易爆发舆情的行业。此外，个体工商户与特定行业经营者，比如船主、矿主、餐馆老板、网站商家等，他们可能因为不了解舆情，缺乏媒体媒介素养，抱着花钱消灾的心态成为受害者。相对而言，政府机构不容易成为舆情敲诈的对象，但是啊，一些基层乡镇的政府、村委会在敏感的节点，比如选举、换届或者巡视、督察期间，也可能遭遇敲诈。一些行政机构在工作当中存在不规范或者瑕疵，也可能因为舆情洁癖、惧怕舆情扩散而沦为受害者。与新闻敲诈的个体作案不同，舆情敲诈往往是协同作案，背后还涉及操纵网络水军、恶意扰乱网络舆论等行为。此外，舆情敲诈手段更加的丰富，不光是发稿、删帖，还包括水军刷负面评论、 AI 伪造、恶意举报、操控热搜等更具网络特色的手法。也正因为如此啊，新闻敲诈可能只涉及敲诈者和受害者，但是舆情敲诈把更多社会公众给强行拉了进来，毫不知情的公众无意当中被迫成为敲诈者的工具。舆情不再是反映现实的镜子，而是被不法分子当作杠杆用来施压。所以呢，舆情敲诈的性质更为恶劣，它不光谋财，还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的空间秩序。舆论监督的根本特征包括涉及公共利益而非商业竞争或者私德窥探，事实经核实，多方验证，给被批评者回应机会，报道客观公正而非断章取义，可以夸大，目的在于纠错，推动整改而非个人获利，发布渠道合规，在正规媒体平台公开，不会私下发函索要宣传费。而舆情敲诈则完全背道而驰，它往往是假借公益之名，虚构夸大消息，目的在于索取钱财，走私下沟通的秘密渠道。严打舆情敲诈是在维护良好的营商环境，降低民企维权成本，也是为一些基层干部遭遇莫名舆情时予以减压，同时它也预示着网络空间治理从管内容走向打黑链，平安中国建设的边界也从物理空间扩展到信息空间。正如每个人都能够在深夜单独出行而不感到害怕，对于舆情敲诈等网络黑恶势力的重拳出击，也将保护每个人在网络上能够安心的浏览发布信息，而不用担心会遭遇无望的暴力和敲诈。

欢迎大家收听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一起接着了解新闻。近期，央视财经调查曝光了旅游的乱象，其中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部分跟团游产品，号称旅游行程丰富，且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却频频引发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传严重不符合，隐形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时有发生。近日，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情况通报，针对节目曝光、节日曝光的问题呢，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高度的重视。通报称，立即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此前有这样的报道说呢，有一名记者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了一款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的产品，这个项目五天四晚吃住玩全包，仅需999元，宣传明确全程仅有两处购物点位，游客自愿消费，全程无节制。行程管家主动对接了记者，帮记者免费升级为6天5晚的行程，并且发来了这一单行程线上经营主体云南。

傣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记者抵达昆明签署旅游合同时发现，签约主体发生了更改，为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落地地接单位则为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说呀，记者这一次的旅游行程被四家机构层层分包运营，那就是网络销售方为湖北爱旅分图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昆明第一分公司，中间对接的是呢云南傣玉，合同签约主体的是呢山东未来，落地地接由丽江鸿辉旅行社负责。记者翻阅合同细则发现，合同里标注了四处购物场所与网络销售该产品的商家承诺的仅安排两处购物点的说法并不相符。按照行程单的显示，集中购物环节被放置在了第四五天，但从第二天开始上午，导游逐步地向团内消费者抱怨团费低，自己亏本，暗示消费者要在购物点购物，填平亏损，言语间的金句也是频出。比如说，你交了多少钱啊？你自己心里面清楚，连这一路行程的吃喝拉撒成本钱都不够。还有的说，这个东西不能买，导游是有回扣的，你内心怎么这么肮脏呢？一路行程你都是在做搅屎棍。经过两天在车上不断铺垫造势，999元昆大丽游的旅游行程正式进入了翡翠的购物环节。导游上车直接定下规矩，全车每个人都必须购买翡翠，否则呢不能离开商场。游客们因为导游恐吓被迫购买翡翠，但是记者坚持按照合同自愿购物的商定不进行消费。如此一来，记者先是被销售人员请到店外等候期间啊，线上的旅游管家不断地打来电话，以不参与购物行程会被取消住宿、取消景点、按擅自离团处理进行要挟。紧接着，记者还被店员堵在了卫生间的门口，用道德绑架的方式继续劝购。同时，线上管家更是发来语音嘲讽，以此逼迫记者消费。土特产推销结束后，导游非常突兀地结束了自己的带团工作，而团队接下来的行程则由丽江段的旅行社安排了新的导游进行接待。这一趟旅程走下来啊，记者接触到的旅行社已经增至五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60条明确规定，旅行社与旅游者订立旅游合同的，应当在合同当中载明委托社和代理社的基本信息，保障游客知情权。可新任导游始终不愿透露所属旅行社的全称，只忙着和前半段行程彻底划清界限，巧妙为后续行程留出了周旋的空间。这位记者呀，好不容易熬到了行程的第五天，也盼着好好游玩观景，导游呢却准时的开启了新一轮的购物的环节，带着一行人奔赴黄龙峪的卖场，话里话外暗藏敲打，催促大家掏钱消费。他说呀，都是千年的狐狸万年的妖，没有必要相互之间谈聊斋吧，你痛痛快快的买，买好了咱们就走。不少游客暗自以为逛完黄龙峪商铺就能够摆脱购物环节，安心游览风景，谁知车辆调转方向，一行人又被带去药材售卖门店，导游话里话外有一个意思，那就是不购物就不安排吃饭，并且说你在任何柜台你买好之后来找一下我，还有的说干嘛呢，安排你在餐厅吃饭等等这样的话术。所以说呀，低价游是陷阱，强制购是违法，监管必须要动真格。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杨钰莹的歌。杨钰莹本名杨港丽，1971年5月11号出生于

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而走红，随后他又推出了专辑《风含情水含笑》，销量破百万，创下了内地歌手专辑年销量的记录。让我们一起聆听杨钰莹的歌。

这首歌呢是杨钰莹演唱的《茶山情歌》，旋律轻快，歌词描绘了茶山阿妹与砍柴阿哥的纯真爱情，充满了田园的风情，也是杨钰莹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歌呀，我想前奏一响起，大家一定就会想到轻轻地告诉你。杨钰莹以清纯甜美的嗓音，将少女的懵懂、羞涩与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多年来呀，让我轻轻地告诉你这首歌呢，也被广泛的传唱，成为了 KTV 呀、广场舞等场景的热门曲目，深受不同年龄层的喜爱。让我们一起聆听。

这首歌呢叫做《我在春天等你》，也是杨钰莹久违歌坛近十年之后的复出之作。当时她邀请到了中国内地的词曲作者苏拉为其量身打造，以表达对歌迷长久等待的感激与回应，同时也寄托了自己对舞台和音乐的深情。

这首歌呀叫做《心相印手牵手》，节奏轻快，旋律流畅，也是具有浓郁的民歌风格，异域传唱。这首歌发行于90年代，是当时流行音乐的代表作之一，也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聆听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叫做《黄金一笑》。这首歌也是来描绘恋人之间的甜蜜温馨的情感，像歌词“这一笑最珍贵，照亮了我的心里”，总是难忘你对我黄金般灿烂的一笑，传递出对恋人笑容的深情眷恋与赞美，充满浪漫与温情。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聆听杨钰莹演唱的《桃花运》，也希望今天杨钰莹的歌能够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明天的时间不见不散。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
11: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微信小程序搜索葵花 AI，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对人际关系感到心累，忍不住胡思乱想，焦虑不已，却难以明撞其根源。也许啊，问题的关键并非情绪太多，而是看待世界的方式需要一次清醒的转变。我们常因错误的归因而内耗，把责任归于自己或他人，陷入无谓的困扰。真正的高手懂得将焦点从人转向事，用更理性更开放的视角处理情绪与关系。接下来

0: 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反内耗思维：阿德勒的十六堂钝感力训练课》。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你是否在某些夜晚脑子里像开了个停不下来的会议室，反复回放着白天的某句话、某个眼神，琢磨着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我是不是哪句话说错了？这种状态很多人称之为精神内耗。它不像具体的工作那样看得见摸得着，却实实在在地消耗着我们的能量，让我们在情绪泥沼里举步维艰。想想这些场景，或许你并不陌生。在人际关系里小心翼翼，总担心自己不合群，或者无意中得罪了人，别人随口一句评价，你能在心里反复琢磨半天，品出各种未必存在的弦外之音。情绪来得又急又猛，一阵沮丧或怒火袭来，就能让自己半天缓不过劲儿，什么事都做不下去。面对长辈或领导的批评，容易自我怀疑，甚至陷入越批评越差，越差越被批评的怪圈。遇到重要场合或人物，紧张的手心冒汗，事先想好的话全都忘光，事后回想常懊恼自己为何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动肝火，对未来总有一种模糊的担忧，说不清具体怕什么，但焦虑感如影随形。很多时候明明心里不情愿，嘴上却习惯性的说好的，过后呢又暗自埋怨自己不会拒绝。如果我们停下来审视自己，几乎人人都能在生活中找到类似的时刻。在那个当下，我们仿佛被怨愤、焦虑、羞怯等情绪紧紧捆住，判断力变得迟钝，行动力大打折扣，最终表现失常，留下满心失望。于是呢，一个念头自然而然地冒出来，要是我能钝一点，不那么敏感该多好。钝感力这个词变成了许多备受内耗困扰的人心之向往的一种能力。大家都觉得只要钝感力够强，就能够刀枪不入，远离那些烦人的内心戏。想法很美好，但问题紧接着就来了，这种听起来很棒的钝感力到底该怎么获得呢？有人翻遍了市面上讲钝感力的书，试过各种放松技巧、积极心理暗示，效果却时有时无，内耗依旧如影随形。也有人心里犯嘀咕，钝感力强了，是不是就变得麻木不仁，情商降低了，变得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对自己的成长也失去敏锐，这岂不是得不偿失？这里或许需要澄清一个关键点，我们追求的从来不是一种对世界漠不关心的麻木，恰恰相反，真正的钝感其内核是一种更高级的敏感，是对事实真相的敏感，是对正确行动方向的敏感，而非对自我情绪的过度纠缠。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借用一个重要的心理学视角。个体心理学的开创者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这位与弗洛伊德、荣格齐名的心理学大师，其思想深深影响着现代心理学的诸多流派。阿德勒心理学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关切点，那就是探究人的行为与情绪究竟从何而来。他给出了一个直指核心的答案，我们的所有情绪和行动根源不在于外部事件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解读这个事件。这个解读方式就像我们每个人戴着一副无形的眼镜在看世界，眼镜的颜色度数决定了我们看到的世界样貌，也决定了我们随之产生的心情和行动。同样是半杯水， 有人看到的是只剩半杯的匮乏，但也有人呢看到的是还有半杯的庆幸。同样是一次当众发言的小失误，有人解读为彻底搞砸了，我真丢脸，于是呢就陷入了羞愧和逃避。也有人则解读为这是个宝贵的反馈，告诉我哪里可以改进，从而更加积极地准备下一次发言。你看，外界的信息刺激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的解读直接把我们引向了截然不同的情绪河流与行为路径。走出内耗，就是要重塑解读方式，提升对事实的敏锐洞察。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反内耗思维》，阿德勒的16堂钝感力训练课，欢迎继续收听。在文学世界里啊，有一个经典的敏感形象，契诃夫笔下那个可怜的小公务员，他在剧场打了个喷嚏，不小心见到了前排的将军。这本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将军呢也并未真正动怒，可这个小公务员的内心却上演了一场灾难大片。他一次次惶恐的道歉，从口头致歉到书面澄清，他的过度揣测和战战兢兢，最终惹烦了原本并不在意的将军。将军的每一次冷淡反应都被他解读为怒不可遏的征兆，最终这个小公务员在极度的恐惧与压力中死去。读者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他太敏感了，内心戏太多，缺乏钝感力。如果让小公务员去上情绪管理课，导师大概会拍着他的肩膀说，哼，朋友，你得提升钝感力，别把小事放大，别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如果我们再往深处想一步，假如这个小公务员真的学成归来，对将军的脸色、语气，甚至明确的指令都一概钝感处理，不敏感、不琢磨、不积极响应，那么他的职业生涯真的会变得更好吗？答案是恐怕只会更糟，他会从一个过度解读的极端滑向一个麻木不仁的极端，可能因为没有眼力劲儿而更快的碰壁。你看，这就让我们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钝感力太弱，一点风吹草动就内心狂风暴雨，自己活得累；钝感力太强，对外界信号反应迟钝，又容易在人际关系和工作中踩坑。那么我们追求的钝感力究竟应该用在哪里呢？它的边界又在哪里呢？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首先得把钝感的对象拆解开来。我们每天接收和处理着海量的信息，比如同事今天对你格外的冷淡，市场出现了新的趋势，伴侣说话有点心不在焉，这些都属于外界的信号。对这些信息，我们当然应该保持一定的敏感度。所以我们首先要排除一个错误选项，我们想要提升的钝感力绝不是指对外界信息的麻木，恰恰相反，在大多数情境下，对信息保持敏锐的观察和清醒的判断是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要求。有些人之所以能在专业领域高度专注，进入心流状态，恰恰是因为他们主动选择对某些无关的琐碎的信息钝感，从而把宝贵的注意力资源集中在核心目标上。这是一种主动的有选择性的屏蔽，而非被动的全面的迟钝。既然不是对信息钝感，那剩下的就是对自身感受的调控了。这里涉及一个关键概念，刺激系数。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内心的情绪放大镜的倍数。同样一件事情发生，比如被领导批评了，不同的人内心激起的波澜大小完全不同。小 A 可能郁闷一下午，小 B 呢可能转头就忘了。向心仪的人搭讪，对有的人来说轻松自如，对另一些人则如同攀登险峰，内心上演无数挣扎戏码。这里的差别就在于刺激系数不同。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比喻

喻来理解外界发生的事件，好比投入湖面的石子，在我们内心激起的情绪涟漪好比水波的大小，而刺激系数就是决定这涟漪是被放大成惊涛骇浪，还是仅泛起微微波澜的那个系数。刺激系数高的人，一颗小石子就能让他心潮澎湃；刺激系数低的人，即使投入一块大石头，他也能够较快地恢复平静。我们通常所说的内心强大、淡定，往往指的就是这个刺激系数比较低。那么是不是所有感受的刺激系数都要降低呢？也不是，这里啊还需要做一次重要的区分，生理感受和心理感受。对生理感受过于迟钝往往不是好事，比如对身体疼痛的感知迟钝，可能会忽略疾病的早期信号；对食物变质的味觉嗅觉迟钝，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这类生理层面的钝感力是我们身体警报系统的失灵，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因此我们最终聚焦的钝感力，其实真正的核心是对困扰我们的过度的负面心理感受保持钝感。具体来说呢，就是降低那些外界事件触发我们激烈负面情绪的心理刺激系数。举个例子，领导在会上批评了你的项目报告，这个事件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刺激系数高的人可能会立刻产生强烈的羞耻、愤怒或焦虑。完了，领导肯定觉得我能力不行，同事都在看我笑话，我职业生涯要毁了。这些汹涌的情绪会瞬间淹没他，让他要么陷入自我怀疑无法工作，要么冲动地想要辩解或对抗。而一个懂得调节刺激系数、拥有钝感力的人可能会这样处理，他会接收到报告被批评这个信息，但会努力不让他触发灾难性的情绪海啸。他可能会想，这次报告确实有不足，领导的批评指出了改进方向，我感到有点挫败，但这很正常。现在重要的是搞清楚具体哪里不行，怎么修改，这样事件引发的情绪强度就降低了，他从情绪的奴隶变成了情绪的主人，能够更冷静、更有效地去解决问题。所以说，我们提升钝感力，不是要变成一个对世界冷漠、对他人无感、对工作懈怠的人，恰恰相反，我们是要训练自己，在面对外界不可避免的刺激时，能够有选择的、智慧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反应。我们降低的不是对事实认知清晰度，而是情绪反应的剧烈度和破坏性。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外敏内钝的状态，对外界信息保持清醒的觉察和判断，但对由此引发的可能伤害或阻碍自己的内耗情绪，要建立起一道缓冲的堤坝。这有点像给自己的内心安装一个情绪调节器，当外界的电压传来时，这个调节器可以防止内部电路过载、短路甚至烧毁，从而保证整个系统能够稳定高效地运行，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采取更有效的行动。读完这本《反内耗思维》，阿德勒的16堂钝感力训练课，我最大的感受是，他教会我的是一种外敏内钝的智慧，对外界保持清醒的觉察，对内心的情绪风暴建立缓冲。我不再试图消灭敏感，而是学习如何驾驭它，把消耗在胡思乱想上的能量夺回来，用于创造真正的生活。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

0: 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反内耗思维》阿德勒的《十六堂钝感力训练课》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麦芽说，书的第一部分对原思考的介绍就已经值得每个人学习了解，第二部分基于阿德勒心理学对一些常见的心理情绪问题做出了很好的梳理和解答。我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可以从这十六堂课程中受益。读者麻烦说，人的所有想不开和拧巴都是解释系统出了问题。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别找替罪羊，如何跳出自欺欺人的思维盒子，拥抱你的敏感情绪，疗愈情绪，接纳自我，了不起的心理学，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一本小说撬动历史，林肯眼中的小女人。1852年，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出版了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描写黑奴汤姆的悲惨命运。这本书迅速走红，引发北方民众对奴隶制度的强烈反感，成为美国废奴运动的催化剂。书出版后2年，销量就突破150万册，南方奴隶主恼怒至极，北方改革者却把它奉为反抗的圣经。据说1862年，林肯见到斯托夫人时笑着说，你就是那个写了一本书引发这场大战的小女人。这虽不一定属实，却足以说明一本书能够引发舆论风暴，甚至影响一个国家的历史走向。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葵花 AI。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相信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半夜的时候总觉得口干舌燥，每当此时，一些人啊不免会担心是不是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先和大家说一下结论，很多的时候口干舌燥是由生理性原因导致的，不要过于紧张。但是如果补充了水分仍无法有效的缓解，那就可能是病理性原因导致的了，需要大家警惕。接下来呢，慧儿姐就来进行一下具体的分析，大家可以对号入座。想要知道口干舌燥是不是身体生病发出的信号，首先咱就要了解明白口渴的感觉是怎么来的。2015年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登载的一篇论文解释了口渴这一日常行为的触发过程。研究认为，哺乳动物的渴觉主要是由体液体积减少和体液渗透压升高这两种因素引起的。前者很好理解，那就是假如你运动久了，出汗过多，或者是平时环境干燥，喝水太少而导致的身体缺水。后者指向的其实是人的体液当中各种物质含量占比的变化。当血液当中盐类或者糖类的浓度过高，体液的渗透压呢就会连带着增高。位于头部下丘脑察觉到这种变化之后啊，就会对大脑做出指示，告诉你该喝水了。在饮食口味重、喝水少和剧烈运动之后没有及时补水这两个常见的因素之外，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机能退化而导致的唾液腺萎缩、唾液分泌减少，同样呢也是让你觉得口干舌燥的重要原因。但是啊，假如你已经补充了充足的水分，口干的感觉依然没有得到缓解，要注意近期呢是不是出现了以下几类情况。第一种情况，感冒发热腹泻，这个时候由于您的毛细血管扩张，出汗或者排泄物中水分过多，人体会处于相对缺水的状态，难免就会口干舌燥了。第二种情况叫做缺乏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B2 作为一种水溶性维生素，它呢对于糖啊、脂肪和蛋白质的代谢有着重要的作用。 B 族维生素的缺乏会引起口腔黏膜干燥，不但会让人觉得口干，甚至还会出现口角溃烂、眼睛干燥等症状。第三种情况，服用药物，比如可乐定等降压药与阿米替林等抗抑郁的药物，也会影响唾液腺的分泌，导致您口干。第四种情况，患有口腔疾病，比如腮腺炎或者口腔腮体结石。如上问。

题，大多数的时候，只要您对症下药，就可以在短期之内缓解口干。但如果啊，长时间感到口干，并且很难缓解，您就要多注意休息了，或者注意一下是不是患有长期性的疾病了。有六种情况值得大家警惕。第一种警惕，干燥综合征。这个呀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即身体内的免疫系统会错误地攻击体内的分泌腺体，令腺体萎缩，功能下降，身体也就会因此出现各类的干燥的症状。从它的名字就能看出来，这不只是会让人觉得口干，甚至还会引起眼睛干涩，甚至呼吸道、消化道干涩。随着干涩的症状一起到来的，还有各类危害健康的并发症，比如干燥综合征患者的唾液分泌往往受到影响，这样一来呀，牙齿面对细菌的时候就会少了一层屏障，很容易出现龋齿。此外呢，长期眼睛干涩缺水，还可能会导致对光敏感、视力模糊、角膜受损。如果您每天都觉得口干，想喝水，并且眼睛干涩，好像是有沙子在眼睛里面摩擦，同时呢有龋齿，就一定要注意是否患了这个干燥综合征的毛病了。第二种情况叫做自身免疫性肝脏类的疾病。这些呢是由于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紊乱，导致其攻击自身肝脏细胞而引起的肝脏类的疾病。部分患者会合并干燥综合征，因此会出现口干、眼干的症状。第三种情况叫做糖尿病。如果在长期口渴的同时还有多尿，很容易感到饥饿，并且在没有刻意瘦身的情况下，体重无缘无故的减轻症状，最好啊，你去测量一下餐前餐后的血糖。由于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身体无法有效利用胰岛素，就会寄居在血液当中，令体内渗透压升高，形成渗透性利尿。此时水分重新吸收减少，多余的糖呢会进入到尿液当中，并且带走身体组织的水分，身体察觉到缺水，又会发出口渴的信号，循环往复。第四种情况叫做尿崩症。哎呀，这是一种会让人体失衡的罕见病症，患者也会有口渴、多饮等症状。大部分的液体在经过咱们的肾脏过滤之后会返回到血液当中，而被过滤到的废物与少量液体则会以尿液的形式暂时的存储在膀胱当中，随后排出。在这里啊，有一个知识点，那就是经过肾脏过滤的液体在回到血液当中的时候会受到抗利尿激素的调控，而尿崩症患者的抗利尿激素分泌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排出大量低比重尿，也就是清白尿液。在正常情况之下，人一天排尿量在1到3升之间，如果连续半个月超过4升，就值得注意了。第五种情况叫做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有人口干可能不是某些病症直接导致的，而是因为睡觉的时候呢经常打鼾，但是这种同样值得警惕。打呼噜指向的也许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它包括阻塞性、中枢性以及治疗相关中枢性三类。它不但会影响人的睡眠与生活质量，还可能会增加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与胰岛素抵抗的风险。如果长时间失眠、打鼾声大、日间嗜睡严重，睡眠的时候呼吸暂停，你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检查一下。第六种情况叫做甲亢，也就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症，它呢会加速人体的新陈代谢。因此甲亢患者的常见症状有体温升高、出现异常，也就会频繁让您感到口渴，需要喝水。那怎样才能够有效补水缓解口干呢？
如果确认是病理性原因导致的口干，需要您对症下药。随着病症的痊愈，口干的情况也会缓解。在平时补水的时候，也有许多注意细节。第一，每天的饮水量要达标，同时少量多次。咱们成年人每天平均的饮水量建议在2500毫升左右，这些包括身体新陈代谢产生的水、摄入食物当中的水以及直接摄入的水。换算下来啊，每天直接喝水量要在1500毫升以上，也就是3瓶小瓶装的矿泉水或者8杯一次性的纸杯量的水。大家要注意的是，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因为此时身体可能已经极度缺水，最好在不渴的时候也要少量的多次饮水。第二，多喝白开水，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第三种，运动之后啊，不要大量的喝水，要小口多次的饮用。第四种，有高血压合并肾功障碍、高血压合并心衰并发症的患者，应当在医生的指导下饮水。大家听懂了吗？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近日在广东广州，一名年轻的女孩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刚开始的时候皮肤白皙细腻，但停用之后却发生了面部红肿、瘙痒、起疹子等严重的不适症状，紧急就医之后被诊断为激素依赖性皮炎，这是一种严重的激素戒断症状，也就是俗称的激素脸。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胡勇介绍说，通过问诊的时候发现啊，这位女性最近这两三个月一直在用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产品，一开始呢效果非常好，所以她就一直用一直用。当一支美白淡斑的产品用完之后，中间有十多天的时间可能她没有用这个产品，于是啊，这位女性就突然发现整个脸上到处都是泛红的，包括那种红色的发炎的痘痘、小脓泡、火烧火燎的感觉。所以呢，胡勇说呀，胡勇怀疑呢，不是产品，是不是这个产品本身有问题，含有激素呢？专家介绍说，像这样啊，如果护肤品使用之后有明显的效果，一旦停用，面部就会出现红肿、瘙痒、起疹等问题，重新抹上又迅速的好转。那么所谓的美白淡斑的面霜啊，很可能违规添加了糖皮质的激素，停用之后出现的一些非常灼热、非常干燥、紧绷、非常瘙痒的症状，以及有一些人还出现一些肿胀症状等，它有激素本身带来的，也有反跳戒断所引起的症状一个组合。像这样的激素脸的患者啊，绝对不在少数。相关人士介绍，在他们的医院里面，面部专科病的这个比例当中啊，有10%以上的激素脸的占比。激素脸最常见的原因一个就是药物，另外一个呢就是护肤产品。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化妆品当中禁止添加糖皮质激素类的物质。医生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有相关功效的化妆品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有国家备案批准文号、成分明确的正规的产品，同时警惕商家虚假宣传和低价的陷阱。医生也告诉我们啊，没有什么所谓的立竿见影的产品，而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呢，可能会打着一些宣称，比方说马上美白、即刻美白、立刻淡斑、七天淡斑，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夸大宣称，它可能对我们消费者会造成误导，所以我们消费者要对这样的宣称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的认识。可能有的听友会问，什么是激素脸呢？其实激素脸在皮肤科门诊上并不少见。那么激素脸的诱因究竟有哪些呢？咱们接下来说一说。激素脸其实我们在医学上把它称为激素依赖性皮炎，这种疾病是指长期使用含有糖皮质激素的制剂，一旦停用这种含有糖皮质激素的制剂之后，原有的皮肤问题就会复发加重，从而迫使患者再次使用含有这种糖皮质激素类的药膏。激素脸在皮肤科门诊上像我们刚才所说并不少见，多发于脸部有皮肤问题的患者，例如面部反复过敏、色素沉着。最常见的原因一个就是不规范的使用药物，另外一个就是非法添加激素的护肤产品。一类是面部反复有皮肤病，为了治疗疾病长期使用一些强效的或者含氟的激素，从而造成这种问题。还有一部分是因为脸上比方说长斑了，那这种呢患者可能自行用了一些所谓的特效的神奇的祛斑美白霜，长期反复的使用这种可能非法添加激素类的护肤品，从而造成了面部出现皮肤的问题。
外用糖皮质激素是一种人工合成可涂抹于皮肤的激素类的药物，合理合规的使用可快速抗炎止痒，但是啊，长期的滥用会给皮肤带来极大的健康隐患的。激素用什么样的强度，用多长时间，这些是需要临床医生来把控的。那么激素脸通常有哪些症状呢？咱们来说一说。激素脸可以使使用的部位，特别是面部皮肤，出现皮肤的飞薄、毛细血管扩张，另外还可以出现类似于像痤疮一样的疹子，再可以出现色素沉着的一些皮肤的问题。滥用激素造成皮肤屏障的损伤呢，会刺激血管的扩张，皮脂腺的肥大，还可以导致局部的皮肤炎症受到抑制。他们的这种被抑制的炎症，不用激素以后就会出现，而且出现的可能会更加猛烈。激素脸是一个比较顽固反复发作的皮肤问题，如果患了这个激素脸这一类的患者该如何应对呢？如果确诊了，首先一定要停用这种含有糖皮质激素的产品，特别是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另外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原有皮肤的一些问题，合理选择药物进行干预。建议这样的人群合理选择一些保湿类的，能够帮助我们修复皮肤屏障功能的这样的产品。另外呢，也要做好防晒。在做好防晒保湿护肤的基础之上啊，还可以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借助医学的手段积极干预色素斑的问题，但同时要科学的看待不同色素斑的治疗效果，尤其是一些形成原因复杂的皮肤色素斑，比如中年女性常见的黄褐斑，目前医学治疗仍然很困难，很棘手，很难完全根除。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我敢说呀，几乎每个人的微信都收到过莫名其妙的好友申请，有的备注我是你老同事，有的写到快递放门口了加你说一下，还有的直接留一句啊，王哥让我加你。很多人呢就怕错过了熟人，怕耽误了正事，也怕驳了别人面子，随手就点了通过。等加上你才发现，要么是天天发广告的微商，要么是拉你进群的托，更糟的是憋着坏骗你钱的骗子。前阵子啊，我的一位朋友就踩了坑，有人加他备注孩子班主任，我的这位朋友呢想都没想就通过了，结果对方发了一个收校服费的二维码，我的这位朋友啊就转了298块钱，转完之后才发现被拉黑了，真的是防不胜防。大家不要觉得自己警惕性高就不会中招啊，现在的骗子早就不玩什么我是你老板给我打钱那一套的老套路了，他们最擅长抓住人的日常的心理，披着各种你熟悉的身份的外衣，让你在放松警惕的时候让你悄悄入坑。特别是接下来我要说的这几类好友申请，如果大家碰到了千万不要着急通过，很有可能就是骗子。第一种，喊着熟人介绍却从来不说清自己是谁，这是最常见的也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的一种。申请备注永远是模棱两可，说呢李总让我找你，说上次聚会咱们见过加个微信，还有的说我是你王姐有事找你，哎，既不说自己的全名也不说具体什么事情，就靠一个模糊的熟人的身份让你不好意思的拒绝。很多人怕万一是真的熟人或者是工作上的关系，拒绝了显得没礼貌，随手呢就通过了，加上之后啊对方就会先跟你客套几句，慢慢的拉近距离，等你放下了戒心，要么拉你进投资理财群，要么推荐你买内部理财的项目，要么找借口跟你借钱。等你反应过来不对劲儿的时候啊，人家早就卷钱跑路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真正找你办事的熟人啊，一定会在申请里说清自己是谁，找你干嘛，连名字都不敢留的，不是骗子那就是搞推销的，您呀直接忽略就好了。第二种情况啊，第二类人，套上日常的身份来精准戳你生活需求的，这一类也是很常见的，专门挑你生活里天天接触的身份下手，让你下意识就觉得啊这是真的。常见备注有快递理赔员、小区物业通知、孩子班级家委、外卖放前台了，他们精准拿捏了普通人的日常场景。你看啊，你肯定是有快递的，你肯定是住小区的，家里呢大概率是有孩子上学的，反正总有一个能戳中你。咱就拿快递理赔来说，加上好友之后，对方绝对会准确报出你的快递单号购买商品，说呢包裹丢了要给你双倍赔偿。很多人一听啊信息都对，立马就信了，跟着对方的指引点开链接，添加银行卡，输验证码，等你的钱啊被转走了才反应过来自己被骗了。还有冒充班主任家委会的，专挑家长下手，发一个收款码说咱们班开始收班费了啊，现在呢收资料费了啊，家长呢怕耽误孩子的事情，转头就转账，转完之后才发现班级群里面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这些骗子呢之所以能够得逞，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些日常身份太熟悉了，根本不会第一时间怀疑。所以说朋友们啊，如果碰到这一类的申请，大家不要着急通过，去官方渠道核实一下，
快递找平台客服，收费找班主任确认，多花一分钟就能躲开90%的坑。第三类人，张口就说带你赚钱，主打一个低成本副业。这几年啊，这一类的骗子可谓越来越多了，专门盯着宝妈啊、上班族、学生党，就想抓着大家想赚点零花钱的心理。好友备注通常是宝妈居家兼职一天200，或者是空闲时间赚奶粉钱，或者是抖音点赞一单5块。哎呀，让你听起来感觉门槛特别的低，不用出门，不用费脑子，动动手指就能赚钱。等到你通过好友，这个已经通过好友申请了，对方呢就会先给你安排几个简单的任务，比如让你关注公众号，点个赞，马上就给你发几块钱的红包，让你尝到甜头。等你信了，就开始引导你下载刷单的 APP， 做一些任务返利。一开始呢，你投个100返你个20块钱，你投个500返你个100块钱。等到你投了大钱，对方就直接封号拉黑，让你一分钱都拿不回来。我身边啊，就有好几个宝妈真就上了这个当，一开始呢只想赚个菜钱，结果亏进去了好几万。所以请大家永远的记住啊，真正赚钱的路子，没人会哭着喊着拉陌生人一起干，主动找上门说着轻松赚钱，零成本高回复的，不是想赚你的钱，就是想骗你的钱，大家一个都别信。第四种，陌生的一性主动添加，话术暧昧又热情。很多人啊都碰到过，头像啊是一个好看的女生或者是帅气的男生，备注写着加错了也是缘分，朋友推的，说你人很好，加上之后特别热情，天天跟你打招呼聊日常，跟你处朋友搞暧昧。很多单身的朋友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桃花运来了呀，掏心掏肺的跟人家聊天，聊个10天半拉月，对方呢就开始说自己有一个内部投资的渠道，亲戚呢在平台上能走后门，带着你玩彩票，投数字货币，做跨境电商，一开始呢让你小赚几笔，等你投了大钱啊，立马消失的无影无踪。说白了，这个就是杀猪盘，跟你谈感情是假，骗你钱才是真的。还有的加上没聊几句就给你发一些色情链接、赌博网站，要么诱导你充值打赏，要么骗你下赌注钱，本质都是换汤不换药的骗局。天上啊绝对不会掉馅饼的，更不会无缘无故的桃花运。陌生异性突然找上门，大家不要忙着心动，先想一想自己有没有那个运气。当然了，我们也不用把所有陌生人都拒之门外，但也没有必要来者不拒。在个人信息泄露严重的今天，骗子能够叫出你的名字，知道你的快递，了解你的家庭情况，一点都不稀奇，这不是他们的本事，是我们的隐私在裸奔。加好友之前，咱要多问一句，你是谁，有什么事情，不是不近人情，是保护自己的基本操作。涉及转账、验证码、银行卡的一律拉黑，说呢能带你赚钱给你好处的一律给自己打一个问号，别让一次随手的通过变成后来追悔莫及的麻烦哦。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咱们当家长的是不是都有两难呢？现在学校传作业，班级群通知，跟同学联系全靠着微信，不给孩子用根本不行，可是一旦撒手心就悬着，刷视频号刷到废寝忘食，点进小程序偷偷玩游戏，甚至呢一不小心碰着支付乱充钱，更怕刷到乱七八糟的内容，碰到陌生人搭讪。你说不让孩子玩吧，你跟不上时代，耽误和孩子沟通；让孩子放开玩吧，又怕沉迷，怕踩坑，天天盯着也不现实。说实话呀，我身边好多家长都因为这件事情头疼，要么跟孩子斗智斗勇藏手机，要么每次都在旁边盯着，累得不行。其实根本不用这么麻烦，微信早就自带了专门给孩子用的青少年模式，很多人却从来没有点开过。开对了这个模式呢，既能够保留正常的聊天、加好友这些基础的功能，又能把游戏、直播、支付、陌生内容全给锁上，不用下载任何额外的软件，免费又好用。今天呢，慧姐就手把手的一步步教大家怎么开，怎么设置才最实用，这全是大白话的操作啊，看完就能，听完呢就能上手，也建议大家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呢点赞收藏，免得用的时候啊翻半天也找不到。咱们先来讲一下开启的步骤，特别简单，跟着就行。首先打开您的微信，点开右下角当中的我，找到设置，点进去，往下翻，点击更多，就能看到未成年人的模式这一项，点进去就是开启的页面了。微信也写得很明白，这个模式呢是专门呵护未成年人成长的。开启后部分功能会受限，需要咱们监护人主动的设置。点开启之后，第一步就是设置独立的密码。这里一定要多提醒大家一句啊，这个密码呢别跟手机解锁密码设置成一样的，也别用孩子知道的生日啊、门牌号啊，不然他自己就能够随手关掉，等于白忙活。输完密码再确认一遍，这个时候啊就正式进入了未成年人模式的设置页面了。很多人说这一步退出去以为开了就完事，其实里面的细节设置才是核心，咱们一项一项的说清楚，按需设置才最省心。首先呢是监护人的设置，这个建议一定要绑上咱们自己的微信号。绑定之后，孩子要是临时想用某个被限制的功能，比如学校要求关注的公众号、打卡用的小程序，直接发申请到你的微信上，你远程就能同意，不用拿过手机输密码，方便呢还可以控制。然后就是视频号的设置，默认是未成年人内容，这个就保持默认就好，不要觉得孩子看看短视频没有什么，算法一推起来就没个头，适龄内容至少能够过滤掉那些不适合孩子看的视频，不用担心里面有乱七八糟的引导。直播功能呢，我建议啊直接设成不可访问。现在呀，直播间里打赏啊带货套路太多太多了，咱们的孩子没有什么分辨能力，手指一点钱就花出去了，到时候想追都追不回来，直接关掉我认为最省心，省得家长担惊受怕。最关键的啊就是微信支付的限额，这个一定要设置，大家可千万不要嫌麻烦，可以根据孩子的日常开销设定，比如每天最多20块钱啊、50块钱啊，既能让孩子买一个文具、交一个班费来用，又能彻底杜绝大额的充值打赏的风险。我身边有家长没有设限额，孩子偷偷的充游戏皮肤花掉了好几千，后悔都是来不及的。剩下的功能你像公众号啊、小程序啊、看一看这些，建议家长们也默认设成不可访问，尤其是一些小程序里面啊可是藏着小游戏太多太多了，孩子点进去就能玩，防不胜防。如果确实有需要用的，到时候单独放开权限就行，总比全开着放心。
全部设置好之后，咱们再退回到微信主页，这个时候青少年模式呢就正式生效了。孩子用的时候只能用咱们放开的功能，被限制的点进去会提示需要监护人同意，这样啊咱就不用时时刻刻盯着孩子了，安心多了。要是孩子不用了，或者咱们自己要用回全功能，关闭呢也是很简单的，还是回到我，点击设置，点击更多设置，点击未成年人模式，拉到最底部，点击关闭青少年模式，输入之前设置的独立密码，这时候呢就能恢复正常的模式了。当然了，咱们给孩子打开未成年人模式，不是为了限制他的自由，而是给成长加上一层保护。现在的网络上内容太杂了，孩子的自制力又很弱，光靠你念叨唠叨盯着根本就不现实。所以说用好微信自带的这个功能呢，比跟孩子较劲儿管用多了。当然也不是说开了模式就万事大吉了，密码呀可千万不要让孩子猜到，平时也跟孩子说好使用规则，工具加引导，双管齐下效果最好。毕竟呢，设置一次就能一直用，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帮咱的孩子挡住大部分的干扰，怎么算这都是值得的。今天我们节目呢，就提醒家里有小学生、初中生的，建议都去设置一下。以上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0: 说到东方娃娃，蔡幸娟可能脑海里跳出来的第一首歌就是这一首《东方女孩》了。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电波那一端的每一个你，和你一起听你心目当中的哪一些经典老歌。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刚刚说到天气啊，接下来呢，这一首《冰雨》是我当年经常会唱的歌。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些歌呢，跟大家来分享音乐的同时，也会和你来说说歌曲背后的故事啊，也是挺有意思的。比方说接下来想给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叫做一江水。这首歌呢，原本是王洛宾先生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的作品，原名叫做《永隔一江水》。当年这首歌取自前苏联1959年的电影《可》当中的插曲。当然了，在当年王洛宾创作出来之后呢，属于禁歌。80年代解禁之后呢，王洛宾又对它进行了重新的加工。这首歌有几个人的版本，比方说韩红呢、许巍。对呀，还有呢，就是我个人相对来说更喜欢的季如锦的版本，也是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一版。歌里唱到，你我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我想表达的是那一种本是抬头可见，触手可及，无奈世俗偏见或者是心理的距离阻断了一切，一江水是难以跨越的鸿沟。

0: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这首歌，王杰，英雄泪。

脑子回忆录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你守候和收听节目的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叶倩文《情人知己》。拜拜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
4: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5: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4: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5: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成。

0: 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4: 《警示通言之疯狂的石头》。看似平凡的石头，却让无数人为之着魔。是一夜暴富，还是倾家荡产？一场交易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阴谋？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疯狂的石头》。
9: 岩石是在地质作用下形成的矿物聚合体。其中呢，海面下的岩石啊称为礁、暗礁或暗沙，由一种呢或多种矿物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构造的集合体，也有少数呢包含有生物的遗骸或遗迹，也就是咱们说的化石。这古往今来啊，与石头有关的故事可真不少，像这个有名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就是从石头中蹦出来的，还有呢那本集我国文学最高成就的史可记等等等等，数不胜数。可能您就会问了哈，我介绍这石头干嘛呢？今天啊，我就为您讲述一个关于石头的故事，关于几个人惊心动魄的奇异经历。
4: 李先生彻夜不眠抱着手中的石头，已经几天没合眼了，但他却丝毫感觉不到疲倦，因为就在今天，他有可能就是市里最富有的人了。虽然他已经富有，年仅40的他已经是市里小有名气的人物，他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份成功的事业，在外人眼里他已经是成功人士了。可是他如今要变得更成功、更有钱，而他所期望的一切财富都寄托在他手里的这块不起眼的石头手里。
9: 也许有的人呢很

0: 不仅，这个李先生抱着这块破石头，期盼着发财，这不是疯了吗？难道石头里还能蹦出钞票不成？哎，您还别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么李先生真的可以在这一夜之间暴富。他所抱的这块普通的岩石也会被他烧香焚表供奉起来。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您别着急呀，咱们接着往下看。
1: 那是在一个下午，李先生正在家里看书，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原来是自己的一个大学同学王某打来的。对方称来本市出差，想约李先生出来叙叙旧。李先生平时就好与人交往，便欣然答应了。晚上两个人一起喝酒，一边讲述自己这些年的情况，以及大学里种种有趣的事情。突然，王某话锋一转，低声对李先生说：“老李，想发财吗？”李先生疑惑地看着眼前的这个老同学，不明白对方什么意思。只见对方从怀里拿出了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然后把手机递给了李先生。李先生疑惑地接过了电话，大吃一惊。李先生在电话里究竟听到了什么？李先生面对的是陷阱还是机遇？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疯狂的石头》。
0: 李先生疑惑地接过了电话，只听电话里一个女子机器般的声音说：“您的账户余额为3000万元。”就是3000万元。李先生一下子惊呆了，他呆呆地望着自己眼前的这个老同学，而对方一脸诡异地对着他笑。李先生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你抢劫去了？”对方摇摇头。“你中大奖了？”对方还是摇摇头。李先生不解地大声说：“那你哪来这么多钱？你这么一个小职员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只听对方冷静地说：“你别激动，我现在就想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也变得和我一样富有？如果想，那么3天后你打这个电话。”
1: 回到家，李先生心思不宁地坐在沙发上，他回想着这个老同学和自己说的每一句话，他的钱究竟怎么来的，而他找自己是为了什么？难道真的是想告诉自己一个发财的机会？想着想着，他睡着了。而与此同时，在离他几十公里的小区里，他的那位同学正在用同样的方式与一个女子交谈。那个女子一样一脸吃惊地拿着电话望着眼前的这个人。王某接过电话，微笑着对面前的女士说：“这个买卖就是这样，你可以一夜之间就成为千万富翁。我看你也砸了不少钱了，应该知道这行当的风险与机遇。刚好我在缅甸进来一批货，听说你这几次都亏本，所以来帮帮你。我手里这一批货保证你赚，如果你有兴趣，打这个电话给我。”
0: 3天后啊，李先生终于拨通了这个老同学的电话。老同学呢告诉他，他所有的钱呢都是赌石赚来的。赌石？李先生呢有些疑惑地问：“什么是赌石？”老同学呢告诉他，赌石啊其实最早是做珠宝加工这个行业内部的称呼，因为翡翠毛料的品色呢是很难辨别的，所以行内呢都把买毛料叫做赌石。因为没有人知道石头里到底有没有翡翠的毛料，所以呢带有一定赌博的性质。自己的钱呢都是赌石赚来的。最近呢，他通过朋友知道了一批缅甸进来的货，而且通过这一行的专家鉴定过，这几块石头绝对赚。你不妨考虑一下，只要一次押对了，你下半生就可以享福了。
1: 挂上电话，李先生开始犹豫起来，到底要不要参与这个赌石呢？如果真像王某形容的这样，那么自己下半生真的是可以享尽荣华富贵了。犹豫再三，他决定赌一赌。第二天，他打通了老同学的电话，告诉他自己决定赌一把试试。两个人约定下午与李先生在郊区的某个别墅见面。李先生下午驱车前往约定地点，到了那儿以后，王某早就在那儿等着他了。 两个人彼此寒暄了一阵，王某便引荐他的朋友给李先生认识，告诉他自己这个朋友叫沈眼黄，鉴定石头无数了，在圈子里那也是老资格老前辈了，自己能有今天也是拜沈眼黄所赐。刚好他收到了几个在缅甸进来的货，说着拿出了一块石头摆在了桌子上给李先生看。这李先生也不懂，只见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便问着沈眼黄这赌石有什么讲究。沈眼黄说，赌石也叫彩料，翡翠主产于缅甸，过去主要在云南绿里加工，后来转移到腾冲，现在又转移到广东的吉安、平洲。近年来由于缅甸政府限制了上等原石的出口，我国国内险境浩渺，所以就有人在缅甸买原石回来。而这一块石头如果是翡翠石的话，那么你可想而知，你可算是一夜暴富了。李先生一边听着沈眼黄说，一边已经开始做美梦了。令人不能抗拒的巨大财富背后，究竟隐藏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一块小小的石头怎能令人如此疯狂？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疯狂的石头》。沈眼黄指着眼前的石头继续说道，从表皮看来能隐约看见其内有绿色，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此乃石中无一的宝石。在一旁的王某继续说道，黄老师既然都说此乃不平凡之物，那么就肯定没错了。你可以在江湖中打听一下沈眼黄的名号，可以说名震九州。在圈子内多少人挤破脑袋想请黄老师鉴定一下手中的石头啊。李先生此时早就动心了，便立刻问这石头要多少钱。沈眼黄说，此乃缅甸上等原石，如果是市面价的话，保守估计在1000万以上。1000万，李先生当时就傻了，这一块小石头竟然值1000万。沈眼黄看了看李先生继续说道，当然那是市面上的价，你既然是老王的朋友，这块石头给你打个半折，500万你拿走。李先生正在犹豫的时候，王某继续说道，老李你可想好了，这块石头如果是成品，那么其价值可不只是你所投入的这500万，那可是几千万的回报。这一重磅炸弹的投出，李先生立刻就动摇了，好，500万就500万。说完他拿出支票刚要签字，这时沈眼黄却伸手拦住了他。
0: 这时啊，沈眼黄阴阳怪气地说，李先生，我们行内有一句话叫神仙难断寸玉，你可要想好了，即便是在下如此眼力，那盛名之下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您可要三思。如果这石头坏了，并不是翡翠原石，那么我丑话可说到前头，您到时候可别找老夫的麻烦。这时候的李先生哪听得进去这些话，立刻附和道，是是是，哎，这输了赢了都是我的事儿。说完便拿出支票给钱，抱着石头啊兴冲冲地走了。而他不知道自己啊已经掉到了陷阱里。
1: 回到家后，李先生把今天发生的事跟自己老婆说了，他妻子听到他这么说，气得差点没昏过去，指着李先生大骂，你这么大的人了，花这么多钱买了块烂石头，这日子没法过了。李先生不理会老婆的吵闹，抱着石头开始胡思乱想起来。3天后，根据王某的指示，李先生带着宝贝石头驱车来到郊区一家切割厂，就在今天他就要成为千万富翁了。他脑子中不断地告诉自己，我是个千万富翁，当这个频率出现越多的时候，他就越发疯狂。那天下午的切割现场，在场的还有几个人，每个人都带着一块和自己差不多大小的石头，每个人的神情都是那么紧张。切割厂老板主持着切割的顺序，只见一个人第一个抱着石头向切割机走去。李先生买到的原石到底能不能帮助他致富？这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购买案究竟是不是合法？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疯狂的石头》。
0: 第一个人抱着石头走了过去，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屏住了呼吸。

0: 而切割机的巨大响声就像一只怪兽叫嚣着让那些赌博者站出来决斗一样，每个人都死死地抱住自己的石头，看着眼前的那个人光荣地负战。随着切割机啊这一点一点接近的时候，不知道谁喊了声绿，这个时候在旁沉默的人们也疯了一样的大喊绿绿。观众可能就不懂了哈，这喊绿干什么？要说开门红啊，怎么也得喊红吧。哎，您不知道了，这喊绿啊说明石头里有翡翠呀。很快答案就揭晓了，那么到底怎么样呢？
1: 随着巨大切割机轰鸣的结束，只见眼前被切割成两半的石头里毫无一点绿色，第一个人垂头丧气地败下阵来。而他们都知道，这一块石头的粉碎很有可能就是眼前的这个人倾家荡产。可是还没等大家为眼前这个人进行足够怜悯的时候，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了起来，人们又疯狂地投入了下一场战斗中。是的，这是战斗，一场命运的搏斗。一个、两个、三个都败下阵来，有的人甚至当场哭了起来。很快就轮到了李先生，人们也都望着他，希望他能在这场战役中存活下来。李先生抱着石头向切割机走去，机器的轰鸣再次响起，在场的人们大喊绿绿，可是没有用，无论他们怎么喊，而石头所呈现出来的颜色是不会变的。李先生彻底崩溃了，看着这个机器轻易的就把自己的500万切割的粉碎，他仿佛感到世界末日到了。
0: 就在李先生垂头丧气的时候，只听见旁边呢有一个人大骂道：什么沈亚华，老子就是听了他的话才买下了这该死的石头。那个人刚说完这个话呢，旁边立刻有人接着说：什么，你也是沈亚黄给你鉴定的？可不是，他说我这是菲律宾进口的原石。另一个女士也大喊，他跟我说我这块是泰国进口的呀。现场当时就乱了，有人喊呢：我们是不是被骗了呀？走，我们去找他评理去。大伙呢就驱车前往了沈亚黄的住处。按道理说哈，这沈亚黄呢如果真是骗子的话，早就跑得没影了。可是这沈亚黄呢还真就没跑，理直气壮地跟他们说：诸位，我早就告诉你们这赌石存在着风险，可是你们还是不听啊，现在怎么能怪在下骗你们呢？这话一说出来，当场的人是面面相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啊，当时买的时候白纸黑字的合约写着呢，现在也拿人家没办法呀。最倒霉的就算是李先生了，人家好歹有一纸合约在手，可李先生是交了钱抱着块石头就走了呀。
1: 李先生回到家里垂头丧气的把今天发生的事告诉妻子，妻子听到他这么说大吵着离婚。李先生家里的经济条件本来很不错，可是再有钱也不能拿着500万打水漂。夫妻俩吵过闹过之后，静下来仔细地分析了这件事。妻子对他说：你仔细回想一下，你那个老同学到底是干什么的，而现在人又在哪里，他和那个沈眼黄究竟是什么关系？而且沈眼黄说他的货是在外国进口来的，我们可以去查一查出入境货物的记录，究竟是不是在外国买来的石头。而且你在看货的时候说明显看到表层有绿色，那么为什么里面却是白花花的石头？自己是不是被骗了？这一切究竟是不是你那个老同学联合那个沈眼黄所布置的骗局呢？李先生立刻开展调查，结果不出所料，通过走访调查，上个月有一家快递公司曾给沈眼黄的那个别墅送过货物，而发货地点则是山东省的一家菜市场。疯狂的背后是无尽的沉沦，李先生在法律面前能否获得公道？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疯狂的石头》。
0: 不出所料，这个沈眼黄的原名叫黄岩，因为从事多年的赌石鉴定，在圈内呢有着不错的口碑，所以他就想能不能利用自己的职业来搞些钱呢？

0: 这个想法出现后，他就把这个计划跟自己的一个表弟说了。这个表弟不是别人，就是李先生的同学王某。赌石市场造假的情况也五花八门，最常见的是在下等翡翠原石的切口处贴上一层色泽上等的翡翠薄片，让人产生错觉。另一种呢，就是原石呢为下等砖头料，中间呢粘上一薄片的绿玻璃，其上呢再沾上翡翠的薄片。还有一些呢，在剖开后毫无所获的赌石被重新粘合重回市场，甚至还有更为狡猾的庄家，在翡翠镜表层处打孔，孔内放入绿色物质，再把孔呢封上，使人们能从表皮隐约看见其内有绿。
1: 沈眼黄和自己的表弟就干起了这一买卖，因为自己的身份和这一行当所具备的风险性，所以他们诈骗的手段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怀疑。因为每一次交易，他们都会对别人说，赌石就是带有风险性，因为带有赌字，所以就是有输有赢的。而每次别人也只好认栽，等待着下次的获胜。就这样，他们屡屡得手。李先生在得到切实证据后咨询了律师，在听到律师的分析后决定起诉黄王二人。律师分析认为，黄王二人用国内出产的普通石头冒充国外进口的原石，这本身就达到了诈骗的目的。在经过专业人员鉴定后，确认沈眼黄处的所有石头都是表面经过加工的假石头，根据这一点就可以告二人诈骗。李先生听后决定向法院起诉。
0: 李先生呢，在等待着法院的第二次开庭，而这一案件呢，也为盲目的人们敲响了警钟。赌石这一并没有被法律明文规定的交易，必然存在着其弊端。而在这巨大潜力市场的背后，是需要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来维护整体的公正性。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够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7: 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2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4: 那得多少钱呢？
2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准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怎么了，咱们先来说说今天的头一件事。说在奉化呀，有这么对年轻的父母闹离婚，闹到法庭上了，就是为了甩掉一岁多的脑瘫儿子。俩人啊是当庭竞价，试图多出点抚养费。我认可多掏钱了，这孩子我也不要。而把这孩子的抚养这个责任呢推给对方。那么这奉化的法院的法官是看不下去了，当场啊喝止住了这出闹剧。下面听凤给你具体说一说，这到底发生啥事儿了啊？说小卓啊是个90后，今年才22，已经是一个一岁半孩子的妈了。4年前，小卓刚满18的时候啊，从老家呢来到宁波奉化打工。他呀认识了同为异乡人的小

眼神儿吧，总是有点发木，迟钝的瞅着感觉呢。到医院一检查呀，宝宝被确诊为脑瘫。嗨，这个小家庭啊，瞬间从天堂啊是坠入到地狱。这小两口的日子呀，也不像之前那么和谐了，总是各种吵闹啊。这吵的次数多了，哎，这就多了去了，算的没法算了。今年的12月份，小江干脆向法院起诉离婚。当着法官呢，夫妻俩是竞价推脱儿子抚养责任。上个星期五，法官组织了夫妻俩调解。法官问俩人为什么要离婚呢？小江说是因为小卓一吵架就提离婚，自己啊受不了这日子了，不如一拍两散，清清静静。坐在旁边的小卓听了这话呀，来气了，张口就说：“哼，离婚就离婚，但是啊，孩子我不要。”这话一出，法官就懵了。这离婚现场，朋友们，咱这不管是这真事儿假事儿，多数情况来讲，那都是啊争夺孩子抚养权的。尤其是作为母亲呢，像这样开了口就说不要孩子的，作为法官来讲，这阅案无数、阅人无数啊，那都是非常少见的。朋友们，这还没算完呢，接下来的场面呢，让法官那是更加的大跌眼镜啊。这俩人啊还没开始商量财产问题呢，就先说不要孩子。为了把抚养责任推给对方啊，夫妻俩是开始出价了，说你养孩子我每个月给你出1000块钱抚养费。这边说了你养我出1500，那边说那我出2000。这法官呢实在看不下去了，大声喝着：嘿，差不多行了，打了。经过法官调解，夫妻俩呀撤诉，承诺要好好的抚养孩子。我觉得他俩这个承诺呀，都不仅跟那啥，我反正我个人来讲，我是信不过他啊。话说呢，24号的一大早上啊，小卓和小江是再次来到法院，表示要求撤诉。俩人说，上周五回去之后啊，他们商量了很久，也畅谈了一次。其实啊，双方都不想离婚，他们的争吵闹离婚呢，更多的是面对生活琐事及孩子的病痛才产生的，心理压力太久爆发一下。哎呀，也不知道是爆发一下呀，还是爆发一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呀，总爆发啊，这受不了。前一段时间我记得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分享了一下哈，因为洪旭，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名字啊，就是这个熊猫血产妇，她呢是生下了一个早产儿，在咱们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了一下，分享了一下这个故事啊，很多好朋友也是热心的啊，捐款捐献爱心。那么我也到这个听天总院哈，新生儿重症监护科呢去看了一下这个孩子，虽然说没亲眼看到这个孩子，但是我跟主治医师了解一下这个孩子的情况。那么主治医师在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就跟我聊起这个话题了，说到刚才说这个小孩1岁多了才发现这孩子是脑瘫，其实你说现在这孩子的病治不了吗？早发现早治疗。很多新生儿的家长啊，可能由于自己这个知识啊不到，或者说呢自己心比较大心比较粗，对孩子的情况呢不是很了解。凤还是建议吧，不管是在妈妈啊怀孕的过程当中，还是小宝贝生下来的过程当中，检查身体这个事儿啊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人家大夫都说了，现在医学还是比较发达的啊，如果说这个孩子的问题早早的发现，早早的治疗，很快通过早期的治疗，那么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也不会对将来的生活造成过多的影响。这就是现在的一个医疗水平。那么凤呢，在这也想对这些父母啊，年轻的父母说一句，既然说你们决定要了这个孩子，决定把他生下来了，那么你们就一定要承担起父母的责任。不管说你今年是22岁，还是32岁，还是42岁，可能你觉得你自己的年纪并不是很大啊，可能呢别人在你这个年纪还在读书，还在上学，但是既然你生了孩子，你为人父母，你的身份，你的角色就要转变一下，不能像过去那样了啊，说翻脸就翻脸，说不干就不干了，对吧？毕竟你也是为人父为人母了啊，这俩人也对得起父母这俩字儿。要么说嘛，有的时候啊年轻，很多问题没想明白呢，就仓促的做了决定，这样啊真的不好啊。人呐，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懂得勇于担当这几个字啊，既然孩子来到人世了，做父母的就必须要尽到责任，不论孩子是否有病。讲话了，孩子有病他乐意的呀，那肯定还是怀孩子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或者父母身上哪块有问题。凤啊，祝你快乐呗，也祝节目越办越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像这种常年潜水的偶尔露头的这个忠实听众还真是不少，在这呢凤也祝所有的好朋友哈，不管在

什么样的日子当中都能够过得平安，过得开心啊，过得幸福啊。说网恋，什么什么这些个东西，网恋呢，包括现在聊什么微信呢，这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吧，朋友们，在咱印象当中，那你可大错特错了。话说有个78岁的老大爷呀，网恋啦。哎呀，朋友说了，78了还网恋呢，挺潮啊，这老头儿。网恋的对象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估计很多好朋友都想知道。那么下面啊，就听风给你说一说。说呀，马大爷是个退休工人，他呢跟生病的老伴儿住在杭州。早在几年之前吧，这老马大爷就学会了上网聊天了。去年9月份的一天，他在网上啊认识了一个网名叫"爱你不后悔"的女子。没聊几句呀，马大爷就自报家门，紧接着呀，他就直接表白了。要说吧，这姜还是老的辣，直接咱别兜圈子了，好，照直了整啊。他说了，那个做情人吧，叔叔会照顾你的，你要对叔叔好。叔叔的钱虽然不多，但是也有房子，也有个几十万的存款。老头儿咋的？这老不正经吗？这不是？哎，这爱你不后悔呢？姓张，安徽人，今年刚37呀。这个37，那个78，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差了40多岁啊，比他老爹都大呢。这女的有老公，有个女儿呢，已经读大学了。看到老马大爷一片痴情啊，这张某一听，哎呀，送到门口的肉我再不吃是吧？我就有点那啥的是吧？他呀就开始设下骗局了。他呢，谎称这老码头啊自己没结婚，在慈溪一个企业打工，有一个10多岁的女儿还在上学，自己父亲去世的时候借了朋友和火化厂老板不少钱，生活艰辛。为了还债呀，他每顿饭就只能吃面包。哎呀，一番话呀，博得老马大爷的同情啊。几天下来，两个人发展到无话不说。9月底啊，女人在考虑、考虑、再考虑之后啊，同意了做老马大爷的情人，说呀，可以试试看。啥叫试试看呢？隔了4-5天啊，张某打电话给这个老码头说了，要买苹果手机，联系方便一点。这老码头是二话不说呀，取了20000块钱送到慈溪。没两天，这老码头啊就接到了个电话，对方自称是张某的朋友，说呀，姓张这个女的包被人抢走了。姓张这女的吓昏过去了，哎呦我天哪！其实啊，啥朋友啊？说这个朋友啊，就是姓张这女的自己装的。一次次要钱成功之后啊，张某就跟发现了金矿似的，只要你挖，保准能挖出钱来，这一发而不可收拾，这尝甜头了。那他呀，时不时的提出各种各样的要钱的理由，而这些个要求啊，老码头都二话不说满足了张某，还把老伴的戒指啊都偷偷的给了情人。话说，直到今年的2月20号，张某提出让老马大爷把自己的房子卖掉，跟他一块儿到慈溪买房子，跟他同居。这玩儿挺大的呀，看着老头是傻透枪了，是不是？好骗啊！你别说，还真就傻透枪了。你按理说，一般人但凡长点脑瓜，都知道这女的面上好心眼儿呗。老马头不的呀，被迷的呀，五迷三道的呀，把房产证都给他了。哎呀！还提出要跟老伴儿离婚，都70好几奔80了，你说因为个女的要跟老伴儿离婚，这么大岁数了要离婚，这儿女能不知道吗？儿子也知道啊，吓了一跳啊，这心怎么回事？我爹原来挺好的呀，怎么一下子跟变了个人似的？嗯，老马的儿子一查，这老爹账户里的积蓄啊，很快就已经花光了，儿子赶紧报案了，一看情况不对劲儿啊，张某啊随即落网。最近呢，经检察院提起公诉，张某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虽然呢，直到这个张某在骗他，这个老马大爷还是一往情深的说："我能等他出来。"大爷，你好好的吧，好好吃，好好喝，你可千万得等这个女的出来呀！别等这女的没出来呢，你说你这气势喽。人呐，就不管到什么时候，头脑清醒一点。有人可能说了，说这个老年人是不是这岁数大了，怎么怎么地？这老头儿心，哎呀，骗就骗吧，反正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千万不能这么想啊！其实有些时候啊，咱们的一个小小的举动，蝴蝶效应嘛，你的。

0: 个小小的举动可能会引发一个很大的一个现象，一个事件。为啥这么说呢？你想啊，这姓张那女的今天能骗你老码头啊，骗你好几十万，是不是？甚至骗你房啊，甚至要骗你的命。我觉得是吗？你到最后一抓，两手空空了，女的钱啥都到位了，房也到位了，咔把你甩，你就老实了。我跟你讲，彻底蹬腿了，就懵了。今天骗完你，明天他是不是可以骗别人啊？骗老张头、老李头、老王头，是不是可以？所以说，朋友们，到什么时候啊，咱们不能给这些个没安好心眼的人，给他那个机会？干啥呀？我点钱，我自己好好吃，好好喝，好好花，行不行？像话了，真是需要钱人多了去了，干啥非给他呀？要是这样，女的也不是什么好饼，自己还有孩子，还有个姑娘，还有老公。你说他姑娘要是知道他妈这样式的，跟一个就是跟他妈岁数差这么大的一个人在这胡扯瞎拉的，他姑娘得怎么想的啊？都说有些事儿都不禁细琢磨，细琢磨烂事儿太多。这老头太傻了啊，也不知道是自己想傻呀，还是就明知道啊，就真傻哈。祝凤姐天天快开心快乐，也祝大风故事会越办越好，寿庭长虹。有时候吧，他一说快了，嘴容易秃噜扣。这老头是紧跟时代步伐呀哈。哎呀，这是老牛吃嫩草啊。说这老大爷儿女都那么大了，多丢人呢，儿女怎么看呢？我估计这老头他儿子都得比姓张这女的大，真是，我就这种感觉。咱们的凤啊，接着给大伙说说下边这件事儿。说23号晚上8点多钟啊，在浙江济州江山镇发生了一起因为酒后驾驶而跳入河中躲避交警处罚的离奇事件。还好这个当事人郑师傅没因为天气过于寒冷而把他给冻出个好歹来。话说当天晚上7:55啊，正在检查酒驾的交警拦下一辆俩轮摩托车，司机呀，正是这个郑师傅。由于郑师傅的摩托车呢年检已经过期了，交警在询问的过程当中啊，闻到了淡淡的酒味，给他一测酒精含量啊，结果是每百毫升血液当中啊含有酒精27毫克，已经属于酒后驾驶机动车了。这显然呢，郑师傅也看到这个数据了，突然呢转身就跑啊，跑到旁边的树林子里头。当交警追到树林当中啊，郑师傅已经不见踪影了，只有在不远处留下了一只鞋。这交警假装要离开现场，过了几分钟之后啊，又回到了事发现场，仍然没有发现这个郑师傅。交警呢通过驾驶证信息找到郑师傅的家里，但是这个时候啊他还是没在家。哎，这都奇了怪了，好不容易人咋没了呢？找啊！直到晚上10点多钟啊，郑师傅的家人才打来电话说呀，他已经回到家中了，而全身呢都湿得刮透刮透的。到达郑师傅家中，他呢刚换了一身干衣裳，交警的出现呢让他也是大吃一惊啊。哎，你说这人上哪儿去了呢？他这交警得问呢。这郑师傅交代了，说哎呀，当时我就转身往树林子里跑啊，里边太黑呀，无路可逃啊，想到曾经有人呢在被交警查获之后通过跳河逃走的事儿，把一只鞋扔在不远处，造成自己是从那个方向逃跑的假象。随后呢，郑师傅啊就跳下了河藏了起来。为了不被交警发现呢，头啊也埋到河里头了，用手把鼻子捏上。当交警离开现场之后啊，这才出来透了口气儿。原本以为一切都过去了吧，从河里出来之后啊，发现交警还在现场，又回到原地继续躲藏了起来。一个小时之后啊，才敢从河里头钻出来回家里头。这郑师傅啊，由于酒后驾车，摩托车年检过期，车辆没有保险，将面临罚款5500元和扣证6个月的处罚。哎呀妈呀，朋友们，你说这家现在，你费这么大劲，你不是该罚不还得罚吗？是不是？那吹气儿都吹完了，你干啥的？人能不知道吗？我跟你讲，千万不要觉得说你自己干点坏事了，投机取巧啊了啥的，尿不尿眯着就过去了。你看通常情况下来讲，最终都得被抓着，完最后尾吧，你付出代价更大。那么在这儿呢，交警啊也是提醒大家，为了你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千千万万呢，酒后不要驾驶机动车。这酒驾造成交通事故，往往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就这么冷的天，跳到河里是小事，自己的生命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朋友们，这大冷天真事儿的，咱们也知道，最近哎，今天早上起来看新闻呢，发生这么个事儿。 咱们南方某地一个小学，这个校车吧，是不是掉到河里头了？车里11个孩子都没了吧？这就是个例子啊，朋友们，这真是，哎呀，你就说痛心的事儿吧，这真是不少啊。所以说，我们更要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呀，就别总给自己这好好的生活没事添堵啊。就说酒驾这个事儿，好比说你在车里头坐着停着呢，你喝酒了，你坐在驾驶室，你在那坐着呢，完之后别人倒车把你车给刮了，都是你的责任。真的，朋友们，这都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因为你酒驾了，你开车了，你坐在驾驶员的那个位置上，你就承担一份责任，而你不要忽视这份责任呢。你没事的时候，大家都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旦说出了一点点问题，朋友们，到闹不闹心，耽不耽误事儿，家人替不替你操心？这事儿怎么成本大家就不算呢？被抓是好事儿啊，能记一辈子，真是这样。就是开车的啊，一定要记着。现在我们这个私家车的保有量特别的大，很多朋友都有私家车，很多朋友都开车。要不说到过去的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谁家要是有个司机，那是相当牛的事儿了啊，坐把车都挺幸福的。那是我小的时候，现在你说车辆啊，已经是再平常不过的东西，每个人出行必备的交通工具，你起码你出门你打个车，坐个公交车，是不是？开车的朋友们，你记住，你手上把的不仅是方向盘，还有很多个家庭的幸福，你脚下踩的不光是油门，还有很多个人的这种生命安全呢。所以说一定要严谨，一定要慢，一定要注意。一次一次这种这各式各样的交通事故啊，可能发生在离我们甚至很远的地方，但是我希望这样的事情能给大家提个醒，是不是？不要让这样的事发生在咱们的身上，不要让这样的事发生在咱们的周边。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一个义务的宣传员，对不对？告诉他们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在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身边的人要犯错误的时候，及时的提醒他一句，也许你这一句话就能挽救很多人的，不说是生命吧，起码是幸福。今天大方故事会的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方故事会越听有味，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7: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那么今天这个点儿咱们又要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先来煎饼果要的听一听。

0: 有件事儿可真是莽撞的报复，有个人认为老板赖工资，于是呢就划车胎泄愤，结果车胎划完了才发现这车呀根本不是老板的，那这事儿可咋办呢？说有位女士抱孩子上公交车，却没人给让座，这司机发飙了，得了，没人让座不开车了，你说这事儿咱是应该支持呢还是应该慨叹呢？哎，同样发飙的还有一位女士，就因为一点小事竟然自断鼻梁骨啊，啥事让她对自己下手这么狠呢？这姐们儿咱高低得认识认识哈。好嘞，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下午时间就听凤给大伙儿继续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吧。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凤故事会儿，我这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收听。来吧，说说今天这头一件事儿。说昨天早上8点多钟啊，龙凤以西的这个建新村，建兴村一个饭店门前呢，有个轿车车胎让人给划坏了。要说这辆车那真是躺着也中枪了，被划纯纯是个大误会。咋回事呢？说周某啊是在个体工程队打工的民工，快过年了嘛，周某就琢磨哈，拿点工钱就回家过年呢。可是呢，在一家饭店门前找到了徐老板，徐老板就说了，说这个工程转账有问题啊，所以呢得延误几天发工资。这一听这周某不乐意了，看到徐老板站在一个车旁边，得了，这车指定是老板的呀，于是呢就掏出了随身携带的壁纸刀，上去啊就把人轮胎后轮轮胎就给划坏了。要说这事儿巧吗，恰好车主王某这会儿从饭店出来了，让周某就赔。周某就觉得这王某和徐老板指定是一伙的呀，在他面前这是演戏整事儿呢，所以呢就不赔，哎，我就不赔，我就划了怎么地吧，那能行吗？是不是你这破坏人家个人财物吗？王某就报警了，民警呢对周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处罚款100元。这姓徐的这个老板也很大方啊，替周某承担了修车费，并且打电话向朋友借钱，当场给这个周某开了工资。那么周某呢随后向王某和这徐老板道了歉。糊涂啊，真的，这事儿办的太那个叫里出外进的了，是不是整的多闹心的？这站旁边呢就是他的，我还站饭店门口，房都我的呀，能够吗？是不是你讲话来说买那个叫什么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老婆饼，你还想真搭你个媳妇儿啊？是吧，跟大家讲啊，年跟前儿了，大家呢都着急回家过年，尤其是辛辛苦苦工作一年的这些朋友们啊，这个不容易，是不是？就寻思到年底了，丰收一把是吧，拿着一年的工资啊工钱呐、啊、回家啊，老婆热炕头多好，是不是？老板们不要拖欠工资，农民工辛苦一年也不容易，让他们赶紧拿工资回家过年吧。再一个，如果出现一些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合理合法，千万别干的糊涂事儿啊，一干糊涂事儿我跟你讲，最后你自己也得往里打，你别以为说我完了，我整完事儿了，我心里得劲儿，我爽了，我怎么的都行了，不是那么个概念，责任你承担不起嘛，承担还是承担不起啊，承担得起还是承担不起，这么说是对劲儿的啊。说说下面这几件事吧。最近呢，说很多人啊讨论关于这个公交车上的一些事儿。今天早上我听两个小妹说新闻，还说到这事儿。早上你知道我不来不白来，这广播啥的听老多了。老大娘啊往咱们直播间打电话说，我觉得咱们现在风气挺好啊，基本上上了车之后都会有人给让座，有的时候我们也很体谅年轻人工作不容易，就不想让年轻人让座，但呢年轻人站起来了，你说就非得让我们坐，我们也挺不好意思的。老人也是阐述了自己的这种心理哈。说这个遇上老弱病残孕通常都会给让座，但是如果没让座怎么办才好呢？哎，常州有位公交车司机可是急坏了。说最近呢，常州市某论坛出现了一则热帖，说在常州公交93路汽车上，某站上来了一个抱小孩的女人，上车之后呢司机就喊说给抱小孩乘客让座，可是啊没人作答。发帖人当时就说要是没人让座车就不开了啊。这司机啊就听到这话就同意了啊，就停在道旁边等人让座。结果呢一直等，一直没人让，足足等了7分多钟才有一位操着外地口音的中年男人让了座。当时红色的爱心座位上坐着全是学生，发帖人就拍摄了当时的照片和视频。他说呀，这事儿啊把整个常州的素质都拉低了。咱们如果说哈，这公交车上没有所谓老弱病残孕专座的话吧，有的时候咱说他可能没有相关的一些需求，也就那么地儿了。可是有，却有一些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所谓年轻力壮的人坐在那儿是一动不动，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 非得等到司机发飙不开车才有人起身让座，是司机好样的呢，还是乘客太冷漠呢？其实啊，座位可以不让，但是霸着爱心专座不让确实是不对。司机和乘客完全可以通过正确的方式啊，提醒坐在这个爱心专座上的学生，让他们明白这专座的含义。但是因为不让座，司机就停车逼着让座，这种有点类似于像道德绑架的方式，确实也值得商榷啊。公交车上啊，司机经常会按一些提示音啊，提示给老弱病残孕呐、啊，包括抱小孩的乘客让座。也可能有人会装沉默，但是需要别人帮助的乘客自己主动大方的向坐着的人提出请求。相信这种情况之下呀，应该不会有人好意思就不吱声坐。那儿啊，就如果说真有不方便，你也可以说出来。比如说，我今天我真的身体非常非常不舒服哈、很不好意思，那个我也得坐一会儿，我很难受啊。其实我觉得互相尊重啊，也是很可贵的啊。说到这个司机和乘客之间的事儿啊，我觉得在咱们大风故事会节目当中呢，也是没少提，没少唠了啊。我就经常跟朋友们说，我们人和人之间呢，不管在什么样一个位置，什么样一个这个前提之下，都需要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咱们这题这词儿总说，这话总唠，但是呢，总有些个人吧，他没听着似的，或者说就根本就爱说不说，我就这样，哎，我就从小我就这样，我就是霸王，哎，我就怎么我头啊，谁不听我的不好使，我就整他，这不最近吗？我看啊，昨天上午，黑翼 B 某牌照的32路公交车上，这是今天早上啊，我来到咱们这个单位之后呢，大清早上好的编辑跟我说的，说那个凤啊，我觉得你有必要说说这个事儿，这事儿我们听了之后觉得很气愤。说昨天早上，昨天上午哈，在32路公交车上，这司机和乘客打在一块儿了啊。有目击者也是目睹了整个过程，说这个据说呀，是因为一个啥呢？为啥打一块儿去了呢？朋友说这司机怎么跟乘客整嘴去了呢？因为一个女乘客没带零钱，完了呢和车上乘客就换零钱儿，哎，这司机就不乐意了。不利之后呢，一怒之下的车就不走了，停那儿了，也是把车停那儿了。停那之后啊，这车上一个男乘客说：“你看人钱都给了，这么多人等着，你快开车吧。”没想到就这么一句话呀，让司机顿时就来了脾气，骂人不过瘾，直接就动手了，甚至在乘客被打倒之后还打起电话了。我们这儿这个有段录音，但是凤就不放了哈，因为咱们节目当中很少出现录音。这司机说了，反正那什么，我今天我也是得那个什么。花钱了是不是？我得那个处理这事儿了。反正我就已经，既然都得这样了，我就干脆我就整废你是吧？我找俩人过来，打电话了，开始打电话了，就找人过来说，我告诉你啊，今天和谐社会救了你，不然我高低我给你削开瓢的。你就这家给他狂的啊！当然了，这个事儿呢，整个过程当中都是有目击者啊，包括有乘客在劝司机停手，记录现场的乘客离开的时候呢，是被打的这个男的已经报警了。这个过程吧，我觉着是什么呢？既然说已然发生了哈，就有必要让咱们的公安部门、公安机关介入，看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这司机是和乘客到底是谁对谁错？至于说整成这个样子，这个对错，我觉得吧，别管说起因是因为什么，但最终你司机把人打坏了，你就必须得承担责任。那么另外一点，如果说哈，我觉得在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可能有些人存在一些这个问题，比如说谁都排除不了这家里有事儿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包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都会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尤其像一些特殊的行业、特殊的岗位，你就比如说公交车司机，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工作强度非常大，包括咱们这个迪哥、迪姐压力也很大，每天啊，你别看他们天天跑在路上，其实很累的，很辛苦，每天得赚够这份子钱，然后呢，你自己还得是不是？你得有点盈余啊。你不可能就那个就赚过份子钱天天白跑啊！再一个呢，你就现在是不是来回跑，而且自己的自身安全也很重要，等等众多诸多的方面，包括咱们公交车司机也是一样，这按点儿的掐点儿到，是不是压力也很大？那么对于咱们这些特殊的群体，我们相关的单位，包括一些这个主管的部门，是不是可以就进行的适当的一些个，比如说心理疏导啊，定期上一些心理疏导课呀，比如说这个定期的给放放假呀。你看，包括咱们这个说到年薪假，今年这个假日办征集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么的各种各样的说法。然后当初就有的时候说，你看那个放年薪假呗，把年薪假也请连一块儿。然后一调查，咱们中国呢有20%的人放过年薪假呀，20%多的人放过年薪假，非常非常少的一个比例。那么这年薪假的推崇，是不是也会对咱们普普通通的这个在各行各业的岗位上的劳动者，对他这个平时压力很大的、一个紧绷的神经有个放松的、减缓的这样一个作用？咱们也可以想一想， 就刚刚这件事儿发生的很不愉快啊。今天早上我们这编辑跟我说，就说你看凤儿，你看这个事儿吧，我们觉得你可以说一说，就让我们觉得就很不可理解，这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但是它确实发生了，发生了，我们就要去好好解决。那么这个被打的乘客怎么样？包括是不是相关单位赶紧承担起应该有的责任？其实呢，凤儿每天在节目当中叭叭叭这么说哈，有的时候说的可能不好，有的时候说的可能大家听了甚至有点这什么玩意儿啊，就会有这种感觉哈。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听了之后觉得还不错啊，听了之后还觉得挺开心。那么我也就觉得还挺有成就感的。昨天晚上我看那个咱们的微博上有个朋友给我留言。他说大凤啊，就是说的也很直接啊，就是说大凤，我对你很不满意，这个过去啊，说我就是总听你的节目啊，他这个总听咱们下午五点档一个小时的节目，他说现在我看一个小时节目一共说不上几件事啊，这广告非常非常的多，这事那事的，你看这怎么这是什么呀啊，你们怎么回事，反正话说的，实话说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心里有点不是很舒服，但是后来一想啊，这就是咱们听众朋友们啊对咱们节目的一种认可，一种肯定。怎么讲呢，就是咱们大家应该都能够明白哈，就现在啊，不管是在哪个媒体，可以说啊，这个不是吹牛的时候说比较火的节目，它相对来讲啊，广告可能就相对说多一点，因为商家同样也是很看好啊这个时间段。那么也感谢各位商家对咱们节目的认可和支持，也感谢咱们听友对大凤还有大凤故事会的包容和理解啊，非常感谢各位啊。这么的吧，赶紧看一下下面朋友们说什么呢啊。凤啊，才女啊，昨天下午看节目又看着你了，说你那个美呀啊，感谢哈、啊、感谢这位阿姨。说的这个凤也非常的激动啊。家住汉阳王家湾的吴威发现结婚11年的丈夫啊可能有了外遇了。35岁的吴威呢，在汉阳某金融单位上班。2001年呢，她比和自己大6岁的丈夫陈可安结婚，2年之后呢，生下了女儿。2005年呢，在外企上班的陈可安呢，调去了上海总部，为了照顾女儿呢，吴威留在了武汉，两地生活。起初啊，两人是常感相思之苦啊。陈可安呢，争取每个月都要回武汉一次，可是逐渐嘛，变成这个逢年过节才回来几天。但是呢，这吴威也没多想，他说呀，他天天呢都打电话回家，我感觉吧，他挺顾家的。去年4月份的一天呢，吴威接到丈夫电话，可是呢，电话那头却只传来了陈可辛和一个女子的对话。听了半天呢，估计这手机一个不小心拨出来了呗，是吧？啊，这干坏事被发现了呗？要么说嘛，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干坏事你当谁不知道呢？听了半天，吴威意识到。这丈夫啊可能在外面有人了。去年7月份呢，吴威呢找到调查公司调查丈夫的婚外情。一个月之后呢，丈夫啊这个调查公司啊将一堆照片和视频放在吴威的面前，吴威当时啊就傻了，说丈夫啊不仅有了外遇，而且呀还生了个儿子，再加上在外面有个自己的家了呗。就是得知结果2天之后啊，吴威呢就赶去了上海，而陈可安的家里呢也是炸开了锅。陈可安的姐姐说呀，陈可安去了上海之后呢，女儿就是吴威一手照料，另外呢还要照看家中的老人，一家人呢都非常喜欢这个媳妇儿啊，真是勤勤恳恳无怨无悔，为了这个家呀无私无畏的付出啊。面对媳妇儿啊，这陈可安呢是承认了一切。2006年呢，陈可安在一个保龄球馆认识了一个小他15岁的一个女孩，第二年两个人成为情人，女方啊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三口人呢、啊、一直居住在一块儿。吴威说呀，愤怒之后他作为女人开始自责了，他说也许这些年呢我太疏忽他了，我没好好的照顾他。想到这儿啊，这个女人吴威尝试挽回丈夫啊的心，每周都去一趟上海给丈夫啊又做饭呢又洗衣服啊，无微不至的照顾，这女人做到这份上行了。但是啊，3个月下来啊，却发现除了让丈夫愧疚，就觉得对不起他，夫妻感情啊已经难以恢复了。毕竟这么长时间不在一块儿堆了，是不是？领不丁这么一整的话，这个男方对他已经就说白了呗，没感情了，没有爱了呗。去年12月份呢，吴威找到女孩，面对这个向对方呢许以80万元补偿，请她退出，请这个女的退出，但是遭到这女的拒绝。对方甚至提出啊，不要分文，抱孩子离开。这个呢，让吴威就陷入沉思了。这个那个小姑娘也挺有刚啊，说不要钱，说走就走了啊。 吴威呢回到这个武汉呢，想了很久很久啊，说有了孩子关系到抚养和费用，就算我现在把这个男的拉回来了，他们之间也断不了啊，毕竟有孩子了，是不是？重要的是啊，这老公的心已经不在我这了。这吴威啊想了很久，要不说这个女人很成熟很理智啊，她呀最终决定离婚。陈可安得知之后啊，感到十分的惊讶和惭愧，随后呢决定放弃所有的夫妻财产，净身出户。3月1号，两人签署了离婚协议，协议约定所有房产夫妻存款全部留给吴威母女。说呀，让葫芦公安分局在辖区一个大型超市啊，抓着一个偷窃女子。这个女贼呀，那手法是相当的新颖啊，咋的呢，拿着过期的购物小票，过期的，大摇大摆的呀进超市选货，并且呢试图拿走。如果不是机器发出滴儿滴儿的报警声啊，营业员都以为他已经付了款了呢。更有意思的是啊，这个女贼不是别人，竟然呢是这家超市的员工。说呀，这人叫陈红，当天晚上下班之后出门啊，正巧看到一个男的向垃圾箱里扔了一张购物小票，他呢就把小票捡出来了。看着小票上啊长长的一溜购物清单，动了歪心眼了。因为呀，陈红呢本身就在这家超市上班，他呀很快对照着小票上的货物啊克隆了出来了新一批货物，相继拿了大豆油啊盐啊这些东西，不一会儿啊就塞满了购物车，价值呢是80多块呀。他心想啊，说这些货物已经付完款了，只要我到这个照单买一模一样的，不就能免费使了吗？想到这儿啊，陈红美滋滋的向门口就走去了。刚要走出安检门的时候啊，警报响了起来，被保安是一把擒住啊。自以为聪明的陈红呢，购物免费梦咔嚓一下就碎了。为了80多块钱的商品呢，落了个偷盗的罪名，你说值个不值个吧？那你说说呀、啊，这好不好样那日子不好好过，你说在这超市上班还抓了个监守自盗的罪名，你这家磕不磕碜吧？反正啊，现在也别说工作不工作的事了，想着下一步进去之后怎么办吧。颠了不明白事儿啊，凤姐呀、啊，你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开心。明天工作去不了现场，好郁闷呐、啊，靓仔啊，还是工作最重要啊。好，这个大鹏故事会越听越味儿，每天呢精彩的故事是相当多，好玩内容是天天时时刻刻的更新，也欢迎朋友们呢保持时刻的关注啊。凤啊，我来呀、啊！又隔好久了，这段时间累死我了。最近一段时间忙什么了呢？如果也像刚才我们朋友说是忙工作的话，我觉得这事太值个了啊。凤姐，节目中的 DJ 曲特别好听，叫什么名字告诉我呗？谢谢凤姐，爱你。是现在放这个吗？就叫忐忑啊。之前的那个没有名啊，在咱们节目当中主要有两段音乐，一段就是以这个忐忑前后一直这么垫着，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提要的时候跟大家伙说说啊，简明扼要的提一提的时候，这段音乐啊这真是没有名，这有点难为凤啊，这说不出名来，这是犯法，这女的以为心眼都让自己给长了吧？可不是嘛，这家似的啊，这点油啊，几十块钱东西啊，完了想本身是想占个小便宜，没想到犯法了啊，工作都整没了吧，给，这就不是工作的事了，光啊，那个说最近有个女的，亳州的啊，人家这个把自己鼻梁骨打断了，说前不久亳州的男士张某和女士汪某因为交通事故赔偿的事打一块去了，民警到现场的时候俩人都躺地上了，都说自己不行了，被对方打了，于是民警把他俩带到医院对伤情进行核实，这个汪某一想，那不行啊，我得让那姓张的判刑啊，自己没受伤咋整呢，于是这女的自己去了趟厕所，伸拳头照自己鼻梁上猛打，出来之后就要求拍鼻部这个 CT， 结果一看鼻梁骨折了，不过呢汪某的计策没有得逞，很快就被民警识破了，目前汪某被警方行政拘留了。你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伤敌1000自损800，这多不值啊，是不是？行了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咱们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哎，陈伟霆，干啥呢？能听着不？
6: 喂喂喂，
5: 走啊，蹦迪去啊！
6: 哎，听到吗？
5: 看你没动静啊，你怎么？
6: 我心疼啊，没信号，挂了啊。

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麻雀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G 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霹雳 DJ 抽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

0: 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1: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2: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农场中，一只猪和一只母鸡在交谈慈善。猪说了，
2: 我还想有一个方法能帮助那些没有饭吃的穷人。
3: 我们来合作，也可以做一个火腿蛋给他们吃。
2: 你说的倒是容易，你只是贡献了一个副产品，而我却要贡献出我的大腿。

0: 父亲跟老师谈论自己的儿子。哦，请您告诉我，我儿子历史学得怎么样？当初我念书的时候就不喜欢这门课程。有一次我的历史竟考了个不及格。老师看着这位父亲，平静地回答说：“
1: 历史在重演，

0: 有一个退役老兵，喜欢对孙女儿讲述自己过去的战争经历。
1: 这个我记得啊，有一次我单独执行任务，遇上了敌人的一个连，我只身奋战，结果我把他们全都消灭了。

0: 怎么是差一点啊？
1: 孩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丈夫的汽车号码是3212吧，对不对？
0: 嗯、对呀、
1: 啊。哎，这就对了。今天早上我看见的那辆汽车号牌是3213。

0: 一个修女从医疗室里猛冲出来，还没有付款就跑了。接待员感到很惊讶，他忙去问：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我告诉她怀孕了。
1: 天哪，这是不可能的。
2: 是啊，当然不可能啊，但是我用这种方法治好了他的大嗝。

0: 教授对一名智力早熟的6岁男孩进行测试。
1: 你的生日是哪一天？
2: 8月28号。
1: 哪一年？
2: 每一年。

0: 皆可入伍受训，被派在深夜放哨。为了避免自己打颤，杰克不断地装卸子弹。忽然听到有军官走来查哨，杰克连忙举枪致敬，谁知步枪走火，连岗亭的玻璃也被打穿了。那位军官只淡淡地说：“
1: 你怎么一点常识也没有？举枪致敬就够了，谁要你鸣枪致敬啊？”

0: 数学课上，同学们不喜欢回答问题了，老师非常生气，就把菲利叫起来了。
1: 菲利，你们班上有一些同学有一句口头禅，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哼，回答正确。

0: 一位上了年纪的男子坐在公园的长凳上独自垂泪。女警走上前去问他出了什么事儿。
1: 我75岁了，在家里我有个25岁的妻子，她既聪明又漂亮，并且疯狂地爱着我。
2: 那你为什么还哭呢？
1: 我想不起来我住哪儿了。

0: 在体育课上，体育老师对他的学生说：“你的考试成绩怎么不能像你打排球那么好呢？”“
1: 打排球有人合作，可是考试没有人合作。”

0: 一个人找了一份工作，在公路中间画行车线。上班三天之后，经理就抱怨：
1: 第一天你干得很出色，画了3公里长，第二天嘛也说得过去，画了2公里，但是今天你怎么只画了1公里？再这样下去，我不得不解雇你了。
0: 那个人向经理室门口走去，突然回过头来说：
2: 这不是我的错，你知道我的油漆桶可一天比一天远呢。

0: 在法庭上，法官对小偷说：
1: 你在偷东西的时候，难道没想想你的妻子和女儿吗？
2: 我是想过呀，法官先生。不过，那家店里他只卖男人的衣服。

0: 一个工厂的老板决定对工作场地做一次突击检查。当他来到库房的时候，看到一个年轻人懒散地倚在一个包装箱上。
1: 一个星期给你多少钱？
0: 老板非常的气愤。年轻人看到老板回答道，
2: 哦，100。
0: 老板掏出钱包，点了5张20元的票子。
1: 给你一个星期的工资，现在你给我滚，别再来了。
0: 那个年轻人把钱塞进口袋，急忙走开了。一直站在旁边的库房经理惊奇地望着这一切。
1: 告诉我，这家伙在这儿干了多久了？
2: 经理，他不在这儿工作。

0: 汉字不很年轻却很富有的夫妇走进了珠宝店，面对众多的漂亮镯子琢磨了半个多小时。有两只手镯他们非常喜欢，其中一只价格相当贵，另一只较便宜，这是他们一时拿不定主意买哪一只好。当然店主希望他们买价格贵的那只，于是他对那位太太说，
1: 哦，别傻了，还是让你丈夫多花点钱，不然他会把这些钱花在第二位妻子身上的。
0: 一阵沉默以后，那位太太生气地嚷道，
2: 我就是他的第二位妻子。

0: 在一次跳伞训练中，教练员对初次跳伞的学员们说：“
1: 不会有问题的啊，不要害怕，这个伞会自己打开啊，你们也会慢慢的落到地面上。”
0: 有一个女学员非常不安地问：“
2: 万一我跳出飞机的时候降落伞打不开，那怎么办呢？”“
1: 哎呀，很好办呢，你把它送回来换一副就行了。”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9: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8: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9: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8: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5: 嗨，这个没必要吧。
8: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9: 啊，这样啊。
1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2: 那微风中的歌吟。
21: 风从东方来。
2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好嘞，这是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当然还有经典老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的凤总东方来，我们的开场曲来自于陈明《快乐老家》，这是1997年他的专辑《仙乐飘飘》里的一首创作歌曲，福克作词作曲。有没有感觉到这首歌曲充满着浓郁的新疆风格？那个旋律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对吧？西亚的那种新疆的音乐风情，这首歌也是让陈明的歌唱事业又攀上了一级新的台阶。那时候啊，不论是打开电视还是收音机，好像到处都充斥着陈明的《快乐老家》的歌声。第二年呢，由于客串演出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并且演唱了插曲《等你爱我》，陈明真的是达到自己歌唱事业的顶峰。那时候，陈明就已经是内地流行乐坛的天后级的人物了，和那英并称是北那英南陈明，名声早已经是神州大地家喻户晓。跟我走吧，快乐老家。梦已经醒来，我们心里暖融融的，有这么一个地方呢，是快乐老家，近在心灵，远在身边。今天老歌民族音乐，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风从东方来。

0: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1: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刚刚这是黑鸭子演唱组合的舒缓深情的一曲《草原情思》，喜欢这样的感觉，不疾不徐的，好像是我们的邻里，我们的熟悉的老朋友跟我们一起漫步在青山绿水间，在草原上，在蓝天白云下，这样悠然的意境，通过他们的声线所营造出的这样的氛围，就让我们把心弦一下子就放松了。人何必这么累？长长短短就这么几十年间，我觉得活出自己的味道是最重要的。年少的时候，可能大人们也说，书里也说，别人也说，就是自己不知道，把它当做励志的心灵鸡汤也好，说人要放松，要长到自我，要为自己活。可是我觉得生命的味道就是这样，当你一天一天长大，你会一天比一天多一点进步。那这个所谓的进步呢，并不是说一定要懂多少人事的道理，就是那一点点，哪怕今天比昨天更聪明一点，哎，今天知道了一个怎么样给自己的颈椎放松的好办法，那今天呢又学到了一点这个保护视力的，或者说怎么样跟孩子跟家人更好相处的这个小窍门，其实都是每天进步一点点，慢慢慢慢的找到自己最适合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的节奏，我想就离自在不远了。属于草原的歌那么多，刚刚听到的是《草原情思》。如果说属于草原的歌，再让你想想，好多好，《草原的路》，我从草原来，我和草原有个约会，带你去草原啊，还有像这个《草原很生机勃勃的太阳》啊，《草原之夜》啊，还有这个《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等等等等，你最想听哪个呢？我最想在这个世界，我们一起去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这是在布仁巴雅尔的歌声当中，就是那个唱吉祥三宝的布仁巴雅尔。其实呢，人家本身就是蒙古，就是草原的儿子，只不过后来到了城里上学，然后学了汉语，然后呢进入这个国际广播电台，在蒙语部播音，是我们的同行，同时也创作歌曲，创作音乐，听听吧。愿歌声让你真真正正的放松下来，就当是一个心灵的，给耳朵和心灵做的瑜伽。我是子君，经典老歌民族音乐上半场和你共享呼伦贝尔大草原。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到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队长。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工厂啊给这个工资啊都过万了，没人去，年轻人宁愿选择就送外卖，他也不想进工厂啊。咱们一起来分析分析，这是咋回事呢？要我来看哈，就这两个工作，如果非得二选一的话。这我觉得选工厂挺好，为什么呢？工厂的话，风吹不到，雨淋不到，是不是？冬天也不那么热，夏天不那么冷，它还安全。你不像骑个电瓶车，你手把不行，你磕磕碰碰的，那也不安全呢。咱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啊，先来了解一组数据啊。现在呢，我们整个制造业啊面临的技能人才缺口有多少呢？将近3000万啊，是缺这方面的技能人才的。其中呢，高级技工的缺口已经超过了2200万了。那么说，为啥这年轻人宁愿去骑个小电瓶车送外卖，他就不愿意去月薪过万的工厂工作呢？有这个网友说了，哎，说他们肯定吃不了那个苦，骑电动车的多逍遥自在啊，是不是？你要说人吃不了苦呢，也不完全见得。为什么呢？你这骑电瓶车吧，你这尤其今年夏天，咱不知道怎么的了，咋那么热呢？那赶网友讲话了，热的我都想说我和那个烧烤串儿就差一把孜然了。仿佛就到了火焰山一样，那30多度。那你说他们辛不辛苦？风吹日晒的，冬天还冷呢，是不是？有时候赶那雨夹雪，路况还不好，那骑那个电瓶车，一呲一滑的，他们也很辛苦。你说不能吃苦吗？挺能吃苦的呀。你要说他们是不是想躺平？并不是，他们其实比谁都担心没有收入。那问题究竟说出在哪儿了呢？为什么工厂这个开的工资都说了，哎呀，招聘什么高级这个

为什么说很魔幻的新闻呢？没见过吧？招工，可能咱说招工，你就看看条件呗。你的年龄要求多大？45岁以上啊，以下的，是不是？你这要求学历，还要求他以前有过工作经验，还是要求是当地本地的？你这个我们能够理解。你说上来也要先干100个俯卧撑，你这就是找招聘那个辅警呢？咱来看看结果啊！当天门口排队应聘的人一共300来号，就这一套操作啊，折腾下来之后，300多人只剩下了65个。有的人都没做，你让我做100俯卧撑，你疯了吧？你疯了是我疯了，我可没空陪你玩，人直接就转身就走了。有的转身离开，再有的是什么呢？现实条件真是不允许啊！就现在，你别说那40来岁的啊中年大叔，就我们这20来岁、30来岁的青年人，我们现在这个体能状态，你让我们做100个俯卧撑，他可能不是说一口气儿啊，可能看你分段呗，啊一会儿做一次能多少呗，然后累计做100个呗。那实话实说，我来做也挺费劲。那至于说这过了这体能这关，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呢？时薪啊是23块钱，每天站着工作10个小时以上，没有社保，不交保险啊，随时可以解约的临时工岗位。你现在这就业多难呗。那有朋友问了，说那所谓之前就是下蹲用俯卧撑开合跳的这个体能测试到底在干什么呢？人家就是通过这项考试考验来看看你体能行不行，你能不能干了这活儿。你要是这个站你都站不了，是不是你这个基本的体能你跟不上，或者是你有一些什么疾病啥的，你直接你就海选 pass 了，不好意思不用了。人家啊，一个正儿八经的工厂的岗位，他不会问你说你会不会操作这个设备什么的。其实你不会也很正常，对不对？我之前可能在工厂，就比如说我就是车间的，我就是给轮胎拧螺丝的，对吧？你现在你让我按保险杠，我是不会，但是你一说，我操作2天，我几乎我很快我就上手了呀。这个不是什么难事儿啊，不是什么难事儿，没有经验咱就可以学。他最主要是看你什么呢？有没有这个体力，你能不能有这个韧劲儿，你这活儿你能不能干了。说白了，人家工厂想招聘的不是什么技术工人，人不缺这个，有老师傅可以带你，一天学不坏，学不会呀，学不坏去。就想往坏了整。他一天学不会10天不行吗？你再笨的话，你一个月两个人10天学会了，我用一个月时间呗，对不对？笨鸟先飞，怎么都教会你了。他缺的是愿意无条件服从指令的人。那么这套操作筛选掉的是谁呢？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首先啊，这个操作它首先要筛选掉的是一些有想法的年轻人，留下的呀几乎都是愿意为了这个岗位把自己折腾到极限的老实人啊，就是哎呀有个班就上啊，我挺珍惜的，感谢老板给我这么一个机会，给我这么一个岗位，让我能有吃上饱饭，就感谢老板就挺好。他需要的是这么个人，如果你很有想法，你很有创意，来了以后你又想干管理，你又想给这个车间这一些这不行那不行的，你想来做那个一些改变，老板也不需要这样的人。人需要是什么呢？听话的，我让你干什么活你就干什么活，你就别犟，你就搁这个岗位一天是8个小时也好，12个小时也好，你就把活干明白的，别那么多话，干就完了。但有很多年轻人呢，说不行啊，我有想法，我有个创新啊，我不能搁这儿待，待时间长了也不行，不能久久这什么一直在人家的屋檐下待的，那能行吗？老板一看你这你搁这儿你也是不是长工啊？是吧？老板想法也对，你既然是有想法的年轻人，也不打算长干，你也没有必要来，你恐怕也吃不了这个苦，这个地方它也不适合。

你大展拳脚，你倒不如说另谋高处了。这能搁工厂干的，首先吃苦耐劳，然后他呢心性比较稳定，没有太多的想法了，可能人就是认定说我有这个活干就很满足，别的想法应该是没有太大想法，说哎呀我以后干个买卖啊，或者说就过两天就买个车呀，再处个对象啥的，他没有那么多就是花花想法，人就来就是干活的。咱们再来说一下这工厂啊招聘人员的广告，其实翻来覆去啊也就那么几个字儿，8000到12000，月入过万不是梦。但是现在年轻人呢早就不是这一套了，年轻人呢是很聪明的呀，要不说新鲜的血液，新鲜的思维，他就是比咱这一代的就是要强，是不是？你要跟咱一听什么哎呦，我8000到12000，月入过万，好，一个月是12000，一年下来，哎呦，我这一年10多万呢。而且这活那不都是挤破脑袋削个尖儿也得去干吗？现在年轻人很理智，很清醒啊，很通透。人家算的是，一个月给我10000，我得拿命换吧。咱们来分析分析，如果说一个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干28天，或者是满月30天，月薪10000听起来很高，如果咱们把它拆成时薪来看，没有那么高，咱就按30天啊，每天12个小时来计算一下，一个月是360个小时，月薪10000，时薪嘎一给你乘一下子，除一下子，加一下，减一下子，不到28块钱。再扣掉你上夜班，你住宿，你的伙食费，还可能还有一些罚款，淡季可能还停工了，直接给你干放假了。真实的体感可能还会继续下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是71590元，不到8万块钱，就是7万冒那么一点点尖儿啊。这里面呢，制造业呢是7万多块钱，这平均每个月也就是6300来块钱。月薪过万有没有呢？也有，但那不是常态，可能是要把时间啊，就是田里面这换过来的。可能有的朋友说，我能月入过万，那就不休息呗，你加班人都休息了，你就是平时放假你也不休，有公休你也不休，过年过节你也不回家，你就跟着干。再看一下农民工的数据啊，更加直接。2025年搞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是5126元，搞交通运输啊、仓储的、邮政的是5795元。这个工厂流水线呢，最消耗人的地方不只是说让你站12个小时，而是你整个人被这个节拍给控制了。搁工厂上班用什么来形容呢？叫循规蹈矩啊！几点你得进车间，几点吃饭，几点上厕所，你就像是一个机器人一样，人把程序给你安好了，你就执行就完了。也不能玩手机，你动作慢几秒可能都会挨呲的啊。你的所有的事儿，吃饭睡觉，几点上班，几点让你休息，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办公室白领再累，人家中间说我喝口水，我回个消息，我发会儿呆，哎，我下去溜达溜达，我看看这帮人干活老不老实。但是呢，这流水线那就不一样了，机器只要不停，人就不能停，你机器不停人停了，那你这活你这不干不明白了吗？对吧，旺季啊两班倒，夜班接白班，吃饭像打仗似的，赶紧哗啦哗啦，真像以前的打仗似的，像抢一样啊，赶紧吃，吃完以后赶紧去给人家替班，然后让人家吃饭，就挺难的啊。回宿舍呀，给你手机你都不想玩，困懵了，你站12点谁不累谁不困，还玩手机呢，就回去倒头就。

睡觉。那么长期下来呢，你腰椎啊、颈椎、静脉曲张，你的睡眠紊乱都会变成身体的账单。你这么一看一划算的话，你觉得一月一万多吗？这也是啊，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宁愿就说我去送外卖，外卖当然也很辛苦，风吹日晒，交通风险，平台算法可能也会抽个提成啥的，但骑手至少有一种，哎，今天我就在路上，我能决定今天跑多少的空间，我想跑我就多跑两单，我不想跑我把电动车一收，我回家就喝酒睡觉了。另外，他有一种自我掌控的感觉，是不是？我想干，我就这玩意儿属于像绩效式的工作，多干他就多收，不干你就不收。但是呢，完全你可以掌控。工厂不一样，你不干你试试。工厂问题是不仅把你的时间拿走了，他还拿走了你对生活的掌控感。过去啊，很多工厂管理者有一个误区啊，觉得骂人呢是管理，训人就是效率，压人是规矩。这员工啊，迟到要挨骂，动作慢了还要挨骂，请个假呢还阴阳怪气的，你这多难呢？多难呢？这上厕所都得报备一下。但是这一代年轻人不一样呢，人家不是说没吃过苦，人家更在意边界感。独生子女这一代，互联网一代，从小接触的就是信息更多，对不合理的事儿很敏感。以前咱们父辈觉得，哎呀，养家糊口，哎呀，这都挺不容易的。人家说两句，说两句吧，忍忍就过去了。现在年轻人，你说一句，不好意思，你已经被我开除了。至于说这个制造业留不住人儿，还有一个比较深的问题，很多企业并不是不想留人，他们想要的是随叫随到，急用急走的劳动力。一些工厂旺季大量的招聘临时工、小时工，等到淡季呢全给开除了。哎，你这么做吧，对企业来说挺，哎，确实挺划算，订单多呢，哎，你看这工人也多，他也不耽误事儿，而且你这也是高回报，投资会是很小的啊。但是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说呢，社保、底薪、培训、晋升、长期保障变得很虚，可能我这一年我就干几个月活，因为啥呢？你忘记你用我，淡季你给我开除了。那么今天我是你们这个工厂也好、公司单位的工人，明天可能就是被退回劳务公司的这其中一个了。按照规定啊，劳务派遣用工比例不能够超过用工总量的10%，但是实际上不少企业把外包派遣小时工混着用，说白了就是为了省固定成本，听起来叫灵活用工，实际上就是把市场的波动、经营的起伏全都转嫁到了干活的人身上，最后就变成一个死循环了。企业呢还担心用人的成本很高，不敢把这个工人长期养着。工人一看，我这也得不到长期回报啊，谁给你干了拉倒吧。那工厂呢，越缺人呢，他就赶紧去找个临时工先用着吧。越用临时工，他就越留不住人，到后边就全变成临时工了。中国制造啊还在升级，2026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13.3%，分别呢要快于全部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3.9%和7.9%。设备是越来越先进，产品呢也是越搞越复杂，管理方式却还停在喊口号、压工时、拼服从的阶段，这是相当落后啊。如果说一个行业长期依赖超长工时来维持利润，那么说明它的商业模式本身是有问题的。年轻人呢宁愿说送外卖也不进工厂，不是人家看不起制造业，而是人家看透了你的制造业也是挺好的。各有各的选择，人不喜欢说我用青春换现金，也不想用健康来换产量，换谁的产量？换老板产量。所以说有一些制造业呢想要真正转型，不能够只看啊

机器人数量啊、汽车销量、出口的规模，更应该重点关注一下工人的尊严与保障。产业工人不是流水线的零件，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这才是制造业转型真正的根基。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 这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
1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7: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和大家伙来摆货点什么呢？咱们来说说在直播间刷礼物的事儿啊。首先啊，我想问问大家伙有没有啊，就是从某手啊到后来这个某音，就从来就是一分钱没有给任何主播刷过的。那么经常看直播的朋友吧，心里面大多都是有一个疑惑啊，说这个有的直播间里面经常会冒出来说是榜一大哥、榜二大哥，这个刷礼物简直就是毫不手软，就感觉这就像不像钱一样。啊，咱不太懂，可能人刷的一个什么这个火箭呐、啊、游艇啊、什么小啤酒啊，就好几百就没了。啊，刷礼物眼睛人家都不眨一下，在咱们外人看来呢，就是非常的离谱。你说这有这钱，你干啥不好？你出去你吃顿烧烤不香吗？啊，你好好的钱呢，就大把都挥霍了，可以给人感觉就是很莫名其妙啊。有很多网友就单纯认为说没事啊，他们都是榜一大哥和榜二大哥，肯定是有钱人，人家就是不差钱。但是真正的啊，网红圈内啊，内行人的话，就都说内行看门道，咱外行就纯看热闹的。真正纯粹的有钱任性的有没有呢？也真是有钱人的，但是是绝对是少数的啊。大部分呢，榜一大哥呢疯狂刷礼物，这背后呢都藏着几个普通人看不懂的深层原因啊，每一个都很现实。咱们一块来盘一盘，说这个大哥为什么这刷礼物就像不花钱一样啊，一块来盘点盘点。首先第一个啊，也是最扎心的真相了，很多榜一大哥你以为他是有钱人吗？错了，他根本没有钱。有一些是假大哥啊，为什么说是假大哥呢？有些人他刷礼物吧，他没有钱，他只是想在这个直播间要点画面，找一个存在感。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实生活当中呢，绝大多数啊中年男人大部分都是很普通的，像毛不易唱那首歌《平凡的人》，是吧？甚至什么歌《无名的人》是吧？哎呦，得亏我没说是毛不易粉丝，歌名就给报错了。啊，大部分呢都是平常人，咱们都一样，都是普通上班族，上班踏实干活，回家呢就柴米油盐，一辈子呢平平无奇，很少说被人夸赞，说哎呀，大哥你这个真行啊，选择这个行业或者做这个事业，那蒸蒸日上，我们都很佩服你，你给你竖大拇指，有这几个夸你的。其实每个人心里面他都有想要一个满足，就是被周围的人，你的亲属啊、朋友、同事啊，被他们夸赞，说你这个人很了不起，虽然嘴上。

不说，但咱们心里面是很渴望。就像咱发一个朋友圈，是不是？难道你不渴望被人发现、被人看见，并且点赞、关注、评论吗？对吧？最简单一件事，就发条朋友圈，你是希望他点赞100家往上，还是希望他石沉大海，就没人搭理你？对吧？实话实说，每个人都很期待，说我也有一天有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但是在生活当中很少。你说你干什么事儿，你现在能万众瞩目？你买个车，买个车，这买车现在不是很普通、很正常吗？买房也一样，你看你在哪儿买呗。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很难说做一件事一鸣惊人，让大家伙觉得哎哇塞，这个人好厉害，那不太可能。但是呢，在直播间呢就不一样了，在直播间里面，只要你有钱有米儿啊，只要你给这主播刷礼物了，全屏都会喊你一声大哥。不知不觉啊，不信你就试试，你到这个直播间，你给这个主播你刷个180块都不用多了啊，100块钱以里，主播立马起来立正给你就打招呼，大哥好。啊，会把你的这个网名给你艾特出来啊，专门感谢你温柔体贴，百般尊重，说感谢大哥刷的礼物，想看老弟表演什么才艺，我是给你跳个舞还是喊段麦都行，大哥你说。对吧？就是这种被仰望、被追捧、被当成大人物的感觉，是他们在现实生活里面一辈子得不到的。啊，为什么有很多一些就是大哥吧啊，就是想消费的大哥，上一些大主播直播间里呢？你想想呢，大主播呀，他是在网络上肯定是有一定知名度的，这么一个大网红啊，咱说一个网红。你给他刷完礼物，他叫你一声哥，你是不是心里面贼满足？你现实生活里碰到人家，人可能开个奔驰 G63，一脚油门过去了，他都不知道你是谁，他不一定说不能搭理你嘛，这不真是不认识啊？那你想想吧，你在直播间里面给这么一个大网红，可能人手里面百万粉丝，这么一个量级的人物，你刷个礼物，人叫你一声大哥，你点歌人就给你唱，你让他干嘛他就干嘛，你是不是心里面特舒坦？也就是说，这帮人刷的是礼物吗 ？No， 不是礼物，是久违的尊严和存在感。哪怕说我没钱怎么办呢？没钱能否硬上？能，透支消费呗，借呗。啊，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碰那些东西，什么这个花啊，那个贝儿啊，我从来没碰过，大家伙尽量也别碰好不好。我从来就不提倡什么叫超前消费、透支消费，没有咱那没有那个能力就稳稳当当的，还有什么这个贷款干车干房的，我是真不建议啊。除非你真是啊没有办法，或者是特别就是想得到的话，你可以这样，或者家里面能帮衬你。如果是没这个实力的话，咱尽量别提前透支消费，真后面老累了。啊，有很多人呢就给这个主播刷礼物，没钱就透支了，借钱啊，就是这个辈儿那个辈儿的，省吃俭用，自己搁家就吃泡面，疯狂给人家刷礼物，你说这咋想的？那说白了，他就想要心里面这个虚荣感，就想让他叫他一声大哥。第一个原因，有一些大哥在直播间疯狂刷礼物，其实是为了他心里能够得到满足，得到一个尊重啊。第二个原因，男人天生有胜负欲，女生我不太了解，女生可能有打扮欲吧，就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漂漂亮亮的。男生不，男生就是胜负欲，看谁厉害，看谁狠。那么你能刷个那个，你刷一个游艇是吧？我刷俩。现在这个直播间呢，又也不卖货什么的，因为什么？有的卖货吧，确实是影响流量，人不看，因为首先一开始关注你吧，你是沾点娱乐，沾点搞笑，人家关注你。你后期你只卖货了，你也不给逗我们乐了，谁看你了？那你说一些主播，他你说就干唠的话，他没有那么多人刷礼物，是不是？就刷的那寥寥的，不够他生活，不够他的这个消费的。那你说带货吧，你们还不买还不捧场怎么办？现在换模式叫打 PK 了。
哎，干一场 PK，本质上就是一场男人之间的面子比拼。哎，比如说这个榜一呀、啊，哎，榜一就是刷了，假如说10块钱，榜二一看我差你10块钱，我再跟你10块，我刷20。对面的直播间一看这不行啊，这大哥一看我不能让我捧的主播输，我不能让他面子掉地上，我再甩20。对于中年男人来说，钱呢是其次，面子是最重要的。一旦陷入到 PK 对峙了，这个脑子里面就只剩下说我不能输，我就要面的人，我说啥我也不能输。你像下面那什么，你粉丝呀啊，水军呢，小黑粉啊，带带节奏，粉丝一起哄，主播呢，哎，再示弱一下，大哥，你看我要输了，大哥手里有没有票了，再帮忙上一上，要不我输了，我得做惩罚呀，不能让我输啊。在多重的氛围加持之下，很容易一些大哥失去理智，疯狂的冲榜首名次，越刷越多，越刷越上头，就陷入了死循环。这玩意儿吓不吓人，这不有点像给你洗脑了似的。第三个内幕，很多大哥是被专属温柔骗进去的情感陷阱。一说这个专属温柔，跟女主播他就挂钩了。人到中年呢，大多是压力满身，无人倾诉，内心格外的孤独，而主播最擅长的就是提供情绪价值，直播时呢常常点名陪伴。这王哥来没来呀？张哥来没来？昨天来捧场呢，今天忙啥了？大哥，你想不想那个听歌？老妹儿给你唱一首。下播之后呢，再给你发私信，嘘寒问暖，日常闲聊，制造一个专属偏爱的假象。你想想啊，这个大主播那么多粉丝，直播间里面别说粉丝量了，就刷礼物的也得是几百个人，为什么人就给你发私信，单独艾特你，跟你聊天，你是不是心里面觉得有一种哎呦被宠爱，是不是？赶那宋小宝讲话了，皇上后宫佳丽三千，但偏偏独宠我一人。你都假的，醒一醒，其实他每个人他群发他都发。但有的人吧他反应不过来，他觉得哎呀这主播是不是这挺喜欢我的呀，跟我这发消息跟我聊天闲聊啊。为了留住这一份难得的温暖，慢慢的吧就越陷越深了。殊不知这一套温柔话术是主播留住大哥的标准工作流程了，都对谁都一个样，人就是基本的操作工作常态。还有一个真实是什么呢？有一部分的榜一并不是真实存在，而是主播雇的人自己人刷的。就找人就托的或者合作号，很多直播间的顶榜大哥榜一榜二啥的，看着豪气冲天，实则呢就是安排的内部账号啊，老搭档就是托儿，他们疯狂的刷礼物，不是钱多没地儿花了，就是为了抬升直播间的热度，带动氛围，刺激散户消费。什么叫散户？就咱们这种搁在那儿旁观的。你想，这他们的一种战略吧，一种直播的手段。别的直播间呢，你看冷冷清清的，就那个扣字幕啊。公屏上打字的都很少，但你一看他直播间礼物满天飞，一会儿一个穿云箭，那都不停啊，是不是？你一看你就要你的话二选一，你是上那个冷冷清清的直播间，还是上这个就是人气爆棚的直播间？肯定都喜欢看热闹，都来这儿的呀。再一个呢，人呢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从众心理，就大家伙都去哪儿你也去那儿，大家伙都干嘛你也干嘛，你要不干你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另类，有点怪异。人家刷礼物呢，其实刷完以后大部分都返回去了，就是纯帮忙啊。咱们一看哎呦刷礼物，咱也得给他刷点吧，你那是确实是中计了。那内部号刷的礼物呢，平台分成之后大多是可以返还的，基本不用自己掏钱，他们呢冲榜制造

0: 热的氛围，引诱咱们普通观众跟风去打赏。普通人看到是有人带头了，有人刷咱也刷，就容易跟着冲动消费，这是直播间里面最常用的引流套路了。再来说啊，最后一个比较现实的原因叫什么呢？叫沉没成本是越积越多，根本舍不得放手啊。
1: 君不见，却起舞
0: 在直播间里啊，有很多大哥，一开始呢只是随手哎刷点小钱支持支持，慢慢呢投入的越来越多了啊，一开始是几百，后来几千，后来就是成千上万的往里砸呀。哎，投入呢越来越多，你就越来越不甘心退场，总想着我这之前投入那么多，我好不容易从一个普通的就是观众粉丝现在变成了榜一大哥，我怎么能忍心把这一切付诸东流呢？我得守住，我怎么能守住呢？继续往里砸钱。哪怕这时候可能身边有人劝他了，说你别整了啊，大哥，这都是虚拟的，网络的都是虚拟的，你还往里面投啥钱呢？心里面知不知道呢？心知肚明，门清，但是呢也会硬着头皮继续刷，因为他前期投入太多，他不能撤了，越亏越多，彻底就被这个直播间给绑定了。说到底呢，直播间所有的温柔啊、追捧啊、高光时刻、万众瞩目，本质上都是你用米儿买来的虚假的一个假象。你真正有钱的大佬大多很低调的、很沉稳，很少会沉迷直播间冲榜，因为人家有很多买卖，没有时间去看那些东西，人等着打理那些百万家业呢。那些拼命刷礼物的大哥呢，大多都是很孤独的啊，没人陪伴，缺少孤独，可能也没人尊重他，没什么这个面子，想要点牌面啊，好面子，渴望被认可的很普通的人。所以奉劝啊，一些这个中年男人也好啊，青年男人也好，屏幕里面的面子和温柔啊，它都是很短暂的，你手里面的积蓄，踏实的生活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东西。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有些网友说呀，哎，你这说的不全对啊，我呢就是纯粹就有空，完了呢不差钱，我就拿几千块钱出来就给主播打赏，那你是真大哥。

还有网友说呀，哎，这最大的这个赢家就是平台。其实你说赢家是谁，他也不一定说就是平台啊，人主播他也有收益。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哎呀，我用我的口才呀，我的幽默，或者我用的才艺，能够留住一些粉丝，他们在观看的过程当中能够给我打赏，除了平台抽成之外，剩下的那就是我的收获，他也是赢家呀。而咱们作为粉丝，无论是说，哎，我就是拿钱去换快乐，换这种主播的这个关注度，给我一些牌面啥的，只要是钱花了，他有给你回应了，你那一瞬间那一刻，你觉得挺开心的，你也是赢家呀，对不对？因为都是成年人，没有人说强制你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只要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是快乐的，你是有收获的，你其实就是赢家。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12: 我？
9: 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9: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9: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9: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胖胖，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6: 哎呀，太麻烦了。
1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2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近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6: 位于山西晋城的皇城相府总面积3.6万平方米，是清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三级、康熙字典总阅官、康熙皇帝35年经研讲师陈廷敬的故居。 其建筑依山就势，随形生变，官宅民居鳞次栉比，是一组别具特色的明清城堡式官宅建筑群。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皇城相府不仅是一幅古代自然山水画，更是一座具有强烈人文精神的东方古城堡。几百年来，这里流传着关于这座城堡建筑的种种传说和故事。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这些故事和传说。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26: 在皇城相府的点翰堂中，摆放着皇帝的半朝銮驾。銮驾本是皇帝出游开道的仪仗，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并且只有半朝呢？相传康熙皇帝由吏部尚书陈廷敬陪同，微服轻车，餐风露宿，渡过黄河，翻过中条山，一路访民情，查官吏，最后又来到阳城境内中道庄，看望陈廷敬的高堂至亲。康熙皇帝十分喜爱这里的青山绿水，晚上就住宿在陈廷敬的家中种宰地，吃的是小米煎饼、枣花馍，喝的是五豆稀饭、软米粥。吃罢喝罢，高兴万分，就想着要给陈相国留点什么做纪念。他踱来踱去，又抬头看看自己赐给陈廷敬的玉匾“点翰堂”，还觉得大厅空空，甚觉孤寂，可一时拿不出什么东西。正犹豫之间，一下想起自己出太原时留下的满朝銮驾，不如让御林军们把它送来赐给陈相国，表表自己的敬重之情。想到这里，激动万分，就马上喊起身边随行太监，命他星夜骑马奔太原去传谕旨。第三天一早，一轮红日跃上山顶，满天朝霞把帆船山水辉映得金光灿烂。康熙皇帝和陈廷敬正立在中道庄城楼上观望山色，只见从南边繁河古道上快步走来一对仪仗，锣声堂堂，龙旗飘飘，红缨闪闪，队伍威严，金瓜城府明光闪亮，龙凤宝扇鲜艳夺目。陈廷敬看了大吃一惊，忙跪下向康熙道：“皇上，这是怎么回事？”康熙双目放光，一把搀起陈廷敬，哈哈大笑着说：“老相国，等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康熙说完，拉着陈廷敬走下城头，只见御林军们已排好队形，见康熙站定，一齐跪下高呼万岁。康熙帝大声喊好，又一脸喜悦地传下口谕。吏部尚书陈廷敬听旨，陈廷敬慌忙跪下口呼万岁。康熙皇帝郑重说道：“朕之老臣相国陈廷敬，克勤职守，为官清廉，且人品厚重，学识渊博，多年来为朕治国安邦，实为朕之重臣，为亲表敬意，特赐除黄罗伞之外半朝銮驾，钦此。”陈廷敬听得目痴口呆，半天没有反应过来。随驾太监

0: 慌忙上前催道：“陈相国，快快接旨！”陈廷敬这才清醒过来，忙高声说道：“谢助隆恩，臣受此殊荣，只有肝脑涂地，赤心报国于万死而不辞。”康熙听了，这才满意的一把搀起陈廷敬，又一挥手，仪仗队忙列队走进中道庄城门，将半朝銮驾置放于冢宰地大厅之中。这半副銮驾是第一队开道罗，第二队红玉杠，第三队金仙玉爵，第四队偃月刀，第五队文龙船，第六队三尖刀，第七队朝天堂金瓜城府，第八队关阶牌，第九队龙凤扇。按清廷礼制，第十队是黄罗伞，是皇帝本人专用，因此康熙皇帝只赐给陈廷敬前九队，独独留下黄罗伞，这才叫半朝銮驾。这銮驾中的各样东西都各有各的功用，比如开道罗就是鸣锣开道的意思，红玉杠是用来惩罚途中拦阻之人和刁顽之徒的，第三队的金仙银爵是逢山开道、逢水架桥的工具，第四队的偃月刀除了显示官位的显赫之外，还有关圣帝显灵保佑的意思，因为关圣帝关羽使用的武器就是青龙偃月刀。第五队的文龙船是皇帝行宫专用，这里赐给大臣是表示皇帝爱护大臣，永远和大臣在一起的意思。第六队的三尖刀和第七队的朝天堂金瓜城府都是驱鬼神定乾坤的武器，既有迷信色彩，也有实用价值。第八队的官阶牌当然是荣耀主人的身份牌，有一种夸官显威的意思。第九队的龙凤扇，从字面上看得出来是遮拦烈日、辨识清风的意思，其实还有龙凤齐鸣、群臣一心的寓意，因为皇帝把自己比作龙的化身，大臣只能为凤了。另外，第三队的金仙银爵还有另外一种特殊作用，说它是金仙银爵，其实全是熟铁打造，在这里作为仪仗用具，也只是刷金镀银作为摆设。但是官吏执着这个摆设所过之处，地方官员就得为他们支付一些银钱作为开路搭桥的花费。这种特权在朝中只有少数重臣和皇亲国戚所有。从这点上看，康熙皇帝给予陈廷敬的这一特权，也足足说明了他对陈廷敬的信任和宠眷。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场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皇城相府的纸鸢东山半腰上，山石上边的土院里，不知何时竟涌出了一股清泉，把土院冲出一道小山溪。土院上有了水的滋润，渐渐长出了许多不知名的野草野花，引得附近山上的野兔、狐狸争相来这儿打洞做窝。每当风和日丽，成群的野兔们在水边嬉戏打闹，而狡猾的狐狸就趁机窜出来捕捉兔子。一时间，兔窜狐追，形成了一幅别开生面的野趣图。而当地的老百姓往往就趁机逮几只狐狸，捉几只兔子。后来山外的人知道了，也常来凑热闹，这样你传我，我传他，就把土院叫成了兔院，而兔院流泉也就成了皇城相府老八景之一。说起这股山泉还真有点讲头，那水真是清甜可口，劳作了一天的农夫和路过这儿的人都爱喝这水解渴，村人们都愿意跑这儿挑水做饭、洗菜、洗衣，因此当地老百姓把这水称为仙水。有的农户走亲戚串朋友， 不买糖果点心，却挑一担这泉水送人。亲戚朋友收了这担水，比收了糖果点心还开心，因为用它点豆腐，豆腐白嫩可口；焖米饭，米饭香甜酥软。就是把又苦又涩的生柿子往这水里一泡，泡好的柿子也又甜又脆，而且多少年来，无论天旱多久，水也从不断流。陈廷敬的二儿子陈玉鹏就给他起了个雅号，叫他莲泉。有一句古话叫树大招风，财多招贼，这话一点不假。有一年打南边过来一个化缘的胖大和尚，他喝了这水，看了这山，跑遍了百里帆川，就知道这地方将来要出大人物，要有人出阁拜相，他就歪心眼一动，要破了这处风水。这年农历八月十五，家家户户打月饼敬月神，来挑仙水的人也络绎不绝。等到半夜里明月当空，这胖和尚提着禅杖，揣着阵物，来到了莲泉边。他捧起泉水狂喝一阵，就一屁股盘腿坐下，闭着眼低声祷告一番，然后爬起来抓起禅杖朝土坎刨挖起来。坑挖好后，他掏出怀中阵物，对着明亮的月光细细看了又看。原来这阵物是他用黑石头刻成的一条蟒蛇，他的意思是只有蟒蛇才能兴风作浪，绝了这儿的仙气儿，破了这儿飞黄腾达的风水气象，然后就由自己摆布这里的一切了。哪想他正往坑里放阵物之时，好端端的万里明空突然响了一声霹雳，随着一团火球从天而降，不偏不斜直冲他而来，把个阵物炸得粉碎，进而他手脸鲜血直流，吓得他三魂掉了七窍，抓起禅杖拔腿就跑，从此就不知了去向。自从这火球击打过后，泉中的水也慢慢断了流，村民们议论纷纷，不知何因，只知道八月十五这一夜看见了一团火球，听见一声霹雳落下，没了水，土堰上的野草也长不旺，慢慢的兔子狐狸也没了影，当然人们也就不来了。大约过了十来年功夫，从南边山凹处又冒出一股水来，水流湍急，好像在山肚子里憋了多少年似的，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儿，整日喷出土玉，叮叮咚咚顺着山势往外流，而且水还是那样清，还是那样甜，让村民们和陈氏家族好不高兴。慢慢的，水流成了一条小河，河道九曲八拐，随着地势形成了两大一小三个水塘。陈家文人就按方位为他取名南湖、北塘、中莲池，还为这条小河取名叫曲江，而且大兴土木，在周围修水榭、建亭阁、种花养草、栽竹植柳，把几十亩大的山坎扩建成了一片江南园林，还给园子取了个名字叫纸园，意思是不让粗欲、不懂诗书、不晓礼仪的人入内，并在纸园中还建了书院，让子孙后代在这里读书习文、陶冶情操。后来陈家后人还在这条潺潺流水的曲江上修了一座小桥，取名叫状元桥，激励子孙后代好好读书，考取状元。而当地老百姓更有一番意思，是说只要你喝了莲泉水，走过状元桥就能做大官。再后来，陈家人又在状元桥上修了一座魁星阁，魁星就是指天上北斗七星那四颗呈斗状的星，传说是管文理学运的，所以文士学子们都格外敬重魁星。来到这园子里，喝了水，过了桥，再进魁星阁去拜魁星，就能一举夺魁。虽然土院流泉这个原始的景观已面目全非，但由此而出现的园林风光却比它更胜一筹。 一年四季，风雨霜雪，都让园中桃梨松梅、花鸟虫鱼随时变换着绚丽的风采，都给人增添无限的憧憬。
2: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皇城就有八景，其中之一是石壁飞鱼。据记载，在陈廷敬相府的纸园中有一湖，名叫纸园湖。湖中小桥流水，曲径通幽，有时陈家女眷们在此嬉戏玩耍，故阻止外人进入。石壁飞鱼就在其中。陈廷敬有一孙子，名叫陈敬渊，是陈廷敬二子陈玉鹏之女。敬渊如花似玉，艳压群芳，她肤白唇红，身材苗条，明目皓齿，光彩四射。她从小受文化熏陶，天资聪慧，才华横溢，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尤以诗文出众，常常受到大家的赞誉，是当时出了名的女才人。可惜陈静渊之父是典型的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对女儿约束甚严，从不准静渊越雷池一步。这天静渊得知父亲有事外出，就约了几个要好的姐妹来到纸园湖游舟玩耍。三月的湖水清如镜，绿如蓝，岸边桃红李白，杨柳吐翠，桥畔荷叶翠绿，如烟如云，风儿蝶儿来往嬉戏，鱼儿虾儿游弋玩耍，小燕子湖面翻飞盘旋，黄鹂鸟落枝头翠鸣晚唱，这景象真是山中西湖，美丽如画。姐妹们见了高兴至极，难得有此机会，已是忘乎所以，尽兴玩耍，并提议静渊赋诗助兴。静渊才思敏捷，见景生情，于是将一腔幽怨、满腹向往脱口吟出。新月红桃绿水，更恋蜂蝶拂面，暖风伴乳荡湖船，恨锁小楼三年。黎明燕舞山青，溪桥如弓霞满，风吹荷叶绿满湖，愧不吟里一片。静渊咏罢，众姐妹齐声喝彩，纷纷押韵唱和，无奈都不及静渊诗情并茂。于是大家都细细品味静渊之诗，感到静渊不仅细巧地描绘了湖光山色，还借景抒怀，诉说了姐妹们身居闺阁的怨情和对外面美好生活的向往，真恨不得把伸进他们的楼阁锁上三年，像鱼儿一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就在姐妹们无限感慨之时，忽听湖边石壁的水瀑飞流之中哗啦一声响，一条尺把长的大鱼飞跃半空，然后又像一只白箭窜入湖中。姐妹们都被这奇景奇观惊得心魂不定，连连呼叫飞鱼飞鱼。于是此景内外传播，越传越奇，石壁飞鱼就成了一大景观。其实纸园湖水是引繁溪水注入，其中不免有鱼虾随游，由于溪水从湖岸石壁跌落湖中，故有飞鱼跃入水中。在皇城相府的内城，站在西南角楼上往前看，有一处布局不凡的小院落，叫纸院书堂。这里是皇城陈氏家族的儿孙们及村里儿童读书习文的地方，因其地处皇城城南，多少年来人们也俗称它为南书院。皇城旧八景之一的南宅观书就指的是这里。陈廷敬的先祖陈琳自明宣德四年从泽州境内天户里迁居阳城境内的中道庄安家以来，就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认识到，要有一个光明灿烂的前程，要让后代子孙们过上富裕的生活，就必须知书识礼。在封建社会里， 这种朴素的观念就一天天一年年在他的思想中成熟起来。

0: 尽管自己挑煤挖炭、开荒种地，吃尽了苦头，也坚持一分一厘的攒钱，以备儿孙们读书学习。后来，陈琳和陈氏家族的老祖宗们清风沐雨，让后代们面壁苦读，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从陈家走出了一个个文豪大吏。陈天佑、陈昌言中了进士，入朝为官。陈平静当尚书入翰林，陈元、陈玉鹏、陈壮履不父辈后尘，留下文坛佳话。陈随贞、陈师俭也鲲鹏展翅，在清廷中做了大官。后人赞誉：德基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歌颂了陈氏家族飞黄腾达的文化现象。所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就在陈家扎了根。因此，陈家在修内城时，专门为后代儿孙建了这处读书习文的好书院。当年这里依山傍水，风景优美，整座院落分前院和后院，后院又名清丽堂。康熙皇上曾感慨陈氏父子的高洁修养和清廉品德，特亲书清丽堂门额赐给陈廷敬，表达了一代帝王对陈廷敬的无限敬意。两院之间有鹅卵碎石甬道相通，路旁花木扶疏，绿草如茵，室内宽敞明亮，静雅宜人，的确是读书学习的好地方。南书院启用后，每天雄鸡报晓，天色将明，陈家子孙们和村中儿童就聚集在这里读书诵文。朗朗书声，脆脆童音，在恬静的繁溪上空回响，在古老的皇城村中荡漾，让人听了十分动心。这种声势在当时穷僻的山乡并不多见，因此很多人从老远的地方跑来观看，这样你传我，我传你，十里八乡都传为美谈，自然而然这南宅观书就传为佳话，成为故事，成为皇城的一大景观。好了，关于皇城相府的传说故事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

0: 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啊！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狮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转眼之间呢，就来到了下午，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嘚吧嘚啊！来说这第一件事啊，话说在广东有一个男子啊，这一家啊到哪儿去玩去了呢？到青岛游玩，就入住酒店了。他的儿媳妇啊，就把8万多块钱的婚戒放在洗手台上，外出游玩回来，发现好家伙，戒指没了。哎呀，就是听到这儿吧，我都挺生气的。你说这个婚戒本身它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很重要的一个物品，再说它也不便宜，8万多块钱，它怎么能放在洗手台上呢？你要说你要不想要，你可以直接我给你发个地址，你可以发过来给我呀。哎呀，咱们来看看啊，这戒指能不能要回来啊？这开个玩笑，你就给我，我也不敢收啊。说在广东的侯先生啊，一家子呢5口人跑到青岛来旅游来了。7月8号啊到10号是住在崂山区的一家酒店里面，结果儿媳妇儿这李大姐啊，那价值8万多块钱的戒指不见了，不翼而飞了。这8号晚上的时候啊，这李大姐要给孩子洗衣服，顺手啊就把这个戒指给摘下来了，因为戴的可能不方便嘛，就放在卫生间的洗手台上了。第二天的时候呢，一家人就出门去溜达玩去了，这李大姐呢出门时候也就没把戒指戴在手上。等一家人呢晚上玩完了，回到屋里面准备休息了，再去找戒指，发现有一首歌曲叫空空如也。只能用空空如也来形容了，东西就不见了。这一家人一听说呀，说这能丢吗？这8万多块钱呢，快呀，这别休息了，帮忙给翻一翻，找一找，那个犄角旮旯都别给落下了，都看看到哪儿去了。这家伙一家人呢，把这个房间翻了个底儿朝天啊，犄角旮旯都找了，连戒指的影子都没看见。为了排除在外面丢失的可能性，李大姐呢翻看了之前拍的照片，也能看出来出门之前呢手上还戴着戒指。7月9号下午外出的时候再拍照，手上就没有戒指了，由此可以推断这个戒指就是放在这个房间里面。检查了一下门窗，门窗是完完整整的，也没有把这个房卡交给外人呢。一家人就琢磨说，难不成这酒店这边有问题吗？你这话咱可不敢说呀。这个一开始呢，这朱先生一家因为时间太晚了，就没来得及说报警，过了2天呢才到派出所去报了案，手里面还留着当初买戒指的提货单据，能够证明这个戒指啊是他花了8129.24买的。调监控之后呢，客人的心里面这个疑心呢就更重了。在戒指丢失的这段时间里面，有酒店的保洁人员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做日常打扫了。哎，你说巧不巧，出事的当天晚上，这名

那是正常工作流程，不能说人家进过你房间你就丢东西了，你这样是我们还没法打扫了呢。酒店说呀，保洁呢啊，包括这保洁的这个对象都愿意配合警方调查，连测谎仪也做了，刑警呢也来店里面做取证，结果是没查出什么问题。至于说监控里面俩人在外头见面了，经理就解释说，人家保洁男朋友过来看看人家，人俩处对象，拎点水果过来看看人私人生活，你说这我能管我？你们有啥证据说人家是偷东西的？在我们酒店也管不着员工下了班，下班人爱见谁见谁，愿意溜达就溜达，不愿意溜达就回家，我们也管不了啊。反正酒店这边吧，已经把全部证据全部交给警方，全程配合调查，但是坚决就是不认责。你拿不出来确实的证据，就不能说是我们酒店这边有错，不能说这保洁人员给拿走的呀。目前派出所已经把这个案件受理了，案子还在办理当中，警方对具体调查细节暂不便对外透露。此事当中，钻戒价值8万余元已经达到了盗窃罪的立案标准，但是定罪呢？咱都知道啊，这要完整的证据链条，不能说只靠推断、靠怀疑。保洁虽然说进入过房间，当天晚上和男朋友是见面的，酒店也提交了监控，配合测谎，没有物证、人证能够直接证明是这个保洁拿走了戒指，形式上就不能够认定是保洁在盗窃啊。案件呢，警方已经受理，最终能不能够成功的破案，还是要看侦查结果啊。那么通过这个事情吧，也提醒大家伙，出门在外贵重的一些物品，现金啊、金银首饰啊、家里面钥匙啊、电话，千万要保管好了，你不能随随便便放在酒店的台面上，千万得长个心眼儿，值钱东西你就带走呗，你这一个东西它沉吗？希望吧，希望警方抓紧时间破案啊。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啊，说一个比较搞笑的事儿。说有一大哥呀，小的时候呢，家里面这家教管得特别严，不让他干嘛呢？不允许他吃芒果。我实话实说，我小的时候还没搂头吃过芒果呢。啊，那芒果呢，真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才能吃到，咱吃个什么呢？咱就上地里面摘个旱黄瓜，吃个地头种的那个樱桃，就已经很美了。那这个大哥是什么情况呢？家里面小的时候吧，他小钱儿，家里有那条件，不是买不起，是能买起，但家人不让给他吃。这不长大以后嘛，他就想弥补一下小的时候这个缺憾。一个遗憾吧，因为小时候他特别就想吃这口芒果，不知道为啥家里就死活不让，就不给他吃。现在也长大了，也成熟了，也有钱了，不，我自己买，我就吃个够啊。结果呀，吃太多了，给自己干医院去了。当家人来到医院看望，也是气得够呛，是说你不想想吗？啊，你说你这么大人，你动动你的脑袋，为啥不让你吃芒果啊？大哥呢，打针打的点滴，和家人抱怨：“小时候你们也不让我吃呀，啊，现在我长大了，我就想犒劳犒劳我自己个儿，这还不行吗？”结果呢，就被家人给怼过去了。他说：“你还舔着脸说你宴请你自己个儿，你但凡你再多吃一个，你知不知道咱们得请全村人来撸席了？那为啥不让你吃？我们是心疼钱吗？啊，我们是给从小养到大，你。”在你身上，我们心疼过钱吗？还是差你一个芒果了，一点数都没有。小时候你那吃一口，浑身起包，一天天你就不长心，那是要过敏。

看到这一幕啊，不少网友也是想起了自己的同款经历。有网友说，说我小时候吧，一直就是恨他大舅啊，因为小时候去大舅家呢，拿了一颗糖吃，他舅呢就撵他呀，追了半个村的，硬是把糖给抠出来了。哎，我说这大舅这么抠吗？那孩子吃个糖你就给他，你说你撵他还给抠出来，你真狠。说再偷吃哈，被他舅发现以后，往死往死揍他。长大以后才知道，吃的那不是糖果，那叫樟脑丸。哎呦我，你大舅救你一命，你得亏没吃多，吃多有可能给你吃傻了都。还有网友说呀，说以前我也是啊，芒果过敏。哎，我这不是看过一个那个电影，这什么了？林家，就是那个韩庚演什么分手。怎么前任是不是？说林家，别吃了，给我留一口。啊，那电影当中那个林家，他为什么去医院了？不就猛吃芒果，他过敏吗？那这网友说，我也是过敏，吃过之后呢，嘴唇长泡泡，而且密密麻麻的，很多红肿。但是我每次都认为不是芒果的问题，我觉得是别的食物的问题，直到吃了第三次。嗯，姐妹你挺犟啊。然后说吃了第三次我服了，我这把认了，是芒果的事儿。如此一看啊，这个世界上的记仇有的时候真的是一场天大的误会。你说这事儿能怪谁？谁都别怪，怪就怪成长本身它有信息差呀。哎，父母就觉得吧，说我不让你吃肯定是为你好，你别跟我俩犟嘴，你就别吃，你听话就行。但是孩子不懂啊，孩子以为说是不是就是因为太好吃了才不给我吃啊。那父母呢，人家一天也忙着工作上班，没时间跟你解释那些樟脑丸是干啥的，为什么会过敏，为什么过敏之后浑身起疙瘩，父母可能也没那闲工夫给你科普一下，是不是？人家没说，人家就不管了，说你我说啥你听啥。小孩子就是这样，哎，小为什么叫小孩叛逆呢？你越不让他吃啥，他越想吃啥；你越不让他玩啥，小的时候说不准玩火啊，玩火是什么？玩水，说是尿炕，其实这个就是骗小孩的啊。那小时候一说谁尿炕了，一传出去，这个十里八村的都知道，不跟他玩，那小孩埋汰孩，他这多大岁数的尿炕？父母呢就编了这么一个理由，说你听话，要不玩这玩意尿炕，没有小孩跟你玩的，不让玩火，因为很容易把这房子点了，很危险。因为以前住的都是平房，你那要是一点的话，那这是成片烧着了都。哎，不让小孩玩火，也不让说靠近河边水边，万一说涨水呢，你要是摔倒了在那河边，你上不来了，上没有手机，你以前哪有手机，座机都没有，找不着你，你就搁家半拉玩，你小天都这么哄小孩。但是你要说呢，父母的教育也是有一些问题存在的，你应该跟小孩说明白，让他以小孩的思维逻辑清楚啊，这个东西不让我吃原来是因为有危险性，而不是说的这啊，你说不让吃就不让吃了，他都没问出个这一二三四他不明白呀。我要么啊，咱们每个人心里面都藏着几件这样的事儿，小时候还不让吃啥，不让吃泡面，长大了呢顿顿吃泡面都给你吃的磕磕的，什么香辣的酸菜的啊，这是牛肉的，你吃吐了吧。小时候还不让你看电视呢，怕你就说怕你眼睛累坏了，小时候真是不懂家长的良苦用心，现在的电视你就给我看我都不看。

但我说这哥们儿啊，上医院这个，他家人对他这保密性，这是做保密工作做的相当好了。他芒果过敏，从小到大就没人跟他说过。你这是不是一个我感觉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儿啊？他父母应该说，那你不能吃芒果，为啥？你这过敏，吃这玩意儿咱就得上医院去了，不行，不好，不健康，应该跟孩子说呀。为啥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你这20多年一直蒙在鼓里。通过这件事儿吧，希望一些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能够把这个事情啊，是为什么不让孩子做，里面的这个利弊呀，你都给他说明白，让孩子能够听懂，让他能够理解这个事儿，也避免造成这样的一个误会啊。再希望有一些小朋友吧，啊，爸爸妈妈不让咱们去做的一些事儿，不让吃的啊，不让碰的，不让说的，其实都是发自内心对咱们好啊，不要叫采取好奇，就听话就行啊。这个哥们儿心情我能够理解，因为有很多小孩吧，就90后啊，90后吧，因为我是90后，还是有点这个发言权的。确实小的时候吧，普遍有一些都是农村孩子，真是农村孩子，没吃过什么好水果。长大以后有点钱了，真是想犒劳犒劳曾经小时候自己没有得到一些东西，可能人用的也好啊，书包啊，文具，吃的水果，你看人都喝这个牛奶，咱就喝那个。拿舀子舀缸里的大凉水，是吧？你说现在可能不可能经济条件好点，飞黄腾达了，能不对自己好点吗？能不说弥补一下吗？但是，哎呀，我挺羡慕这哥们儿，他还有这个心气儿啊！说以前我没有的，现在我要得到他。我现在是什么呢？没有就没有，都我现在也不，反正也不想要了。这一看吧，这哥们儿还是很年轻啊，心态最起码心态没老。也提醒大家伙啊，对自己的健康问题一定要注意啊，就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可能咱们身体本身有一些这个疾病啊，医生也叮嘱你了，一定要避免一些水果，千万要当回事儿啊，把自己的健康放在首位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就先聊到这儿呗，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5: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4: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9: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0: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9: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1: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9: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3: 隔断水之后的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0: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1: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2: 请带。
6: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时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啊，话说有一名女子深夜呢遭到了陌生男子的趴门偷听，你说这男的这不有病吗？这多吓人呢！你说大半夜人都休息都睡觉，有一个陌生男子在你家门外就把耳朵贴门上，你想听啥？你有那功夫的话，你买个收音机，你听会儿广播不好吗，大哥？咱来了解了解什么情况，是这个男的是有意而为之，还是说他精神状态不太好呢？那这个李大姐呀，她是离家独自打拼，长期呢是独自居住，为了方便出入，她的房门呢就更换了智能的门锁。智能门锁就简单了，只需要输入一下密码就能够进入，而且这个门锁它还配有摄像头的功能，可以记录门前的状况啊。那这个它这门锁还挺高配的啊。说往日啊，有快递外卖需要签收，或者是家里没人的时候，都可以直接从手机上看到门外的情形，非常的方便啊。然而在今年的春天，这个便利的功能却让李大姐开始感到有些不安了。原因是在5月28号那天凌晨1点59分，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呢？要不说这玩意儿高科技啊，那玩意儿有这个录像这个功能啊，时间几点几点几分几秒人都给你就定格下来了。凌晨1点59分，哎呀，就是后半夜2点得了呗。那后半夜2点的时候啊，这李大姐正在熟睡呢，手机突然间传来了通知的提醒。等第二天李大姐醒来，看到这个提醒呢，竟然是来源于智能门锁的，顿时心感不妙。于是她回头回看当时的这个摄像头的录像，竟然发现有一个陌生男子在自家的门口在那徘徊呢。录像啊，记录到这个男子的动作呢，就小心翼翼的，他拿着手机照亮，鬼鬼祟祟的，连走廊里面的声控灯都没亮，就黢黑的，就单独有个人拿手电筒搁里面照，不知道该寻啥呢。来回啊踱步了几分钟，这男子居然脑袋一偏，直接把耳朵贴到了李大姐家的门板上。那么这个举动啊，可真是吓了李大姐一跳，因为她是独居生活。白天呢工作，晚上回家休息，很少会制造噪音。这个男人究竟在听什么呢？男子听了一会儿之后，似乎是没有听到他想要的声音，便转身离开了。虽然说视频当中这个画面是有些可疑，但是李大姐只能说给自己宽心，有可能住户呀喝多了走错房门了，也有可能是邻居正在寻找扰民的噪音来源。毕竟这个男子他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举动，人就是半夜溜达溜达，然后听听门里面有什么动静，他也没敲门没砸门，你没法抓他呀。这个事情呢李大姐也没放在心上，也就过去了。然而平静的生活还没有维持2个月，7月19号夜晚凌晨1点40分，该男子再一次出现。那怎么又回来了？这回来又干啥了呢？这个男子呢还是穿着短袖长裤，手拿着手机在照亮，依然在李大姐家门前徘徊啊，就是偷听，还是在偷听。李大姐呢独自在家，这个男子看形象来说的话是身强力壮，他也不敢直接说开门对峙，万一说这男的有些什么一些企图，是不是不好的想法，打也打不过的。后续呢这李大姐就询问了一下房东和周围的邻居，大家伙说啊，你说这人我这没见过呀，他挺高大的，长得还挺绑的，没有不认识这么个人啊。那么这名陌生男子他不是上一任的租客，也不是同一栋楼的邻居，那么这个男子的行为实在是叫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无奈之下，李大姐呢只好选择报警，但是呢只凭着一段在深夜的黑白录像，想要找到这个男子的难度也是很大的。但是这个事情似乎越发严重，就在短短半个月后的8月21号和8月24号，这个男子又一次出现在李大姐家的门锁监控当中，出现了两次。在21号的夜晚，这个男子再次于门前徘徊偷听，大概逗留了10多分钟才离去。李大姐也是隔天看到手机提醒之后才得知这个情况。在24号的夜晚，这李大姐还没入睡呢，看到手机提醒的时候瞬间有点惊慌，她觉得这个男子前来的频率是不是有点频繁了。大哥你是干啥？你来送外卖吗？就有点心慌了，可能存在危险，于是立刻选择了报警。然而呢这个男子像往常一样，就是逗留个10几分钟，顶多15分钟，就走了。这一次只待了2分钟就走了，在民警赶到之前离开，没有办法确认他的身份。三次报警抓人无果，加之这个男子前来的频率越来越高，李大姐心里的恐惧不安就越发浓重。毕竟这个男人很陌生，他不是邻居，那么就极有可能是前来踩点的盗窃犯，或者是其他的不法分子。李大姐呢，现在只是希望民警能够早日抓到这个男子，弄清楚他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才有此举动。哎呀，你要说这个男的吧，一次两次的也能够理解，喝多了或者是可能是误会，想找一个熟悉的人，其实他并不住在这儿，能够理解。但你这来4、5次了，你想干啥？我个人觉得啊，这个事情报警，民警应该出手管理了，因为你如果不管的话，后续出事儿的话，请问谁来担这个责任？虽然说现在这个男子并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一些伤害、一些不法行为这样的举动，但是他的这个行为已经能看出来一些端倪了，他一定是不怀好意的。所以我觉得呢，以现在这种啊科技手段，包括咱啊民警的他们这个破案的效率来说，想要找到这个人，我感觉有那么难吗？他来了这么多回了，对不对？而且通过这个智能门锁的监控录像，你虽然说我们可能说拍不清人脸吧，但是他的一个轮廓、身高啥的，你们破案应该是比我懂啊。你这不有画像技术吗？是不是？我就不相信，咱就想抓他找他找不到。这个智能门锁已经拍下来了，小区门口出入外面那10里8街的，没有一个摄像头是好使的吗？这我就怀疑是一个都没拍到，还是他非常巧妙的避开了所有的摄像头，就这么悄然的离去了。那么我觉得如果他成功的就这么离开了，那么更可怕，是不是？咱们这个小区的治安，这个摄像头是不是应该再加点了？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啊，这事儿就是不发生在谁身上，谁都感觉哎呀，人也没干什么，就是搁外面溜达溜达，也没干嘛，也没敲门。要是放在你身上，上你家，你还不害怕？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报警是对的啊，民警呢应该也拿出一个处理事情的一个态度，我觉得应该对他做出一些警告，并且让他知道人家已经报警了啊，对吧？那这个嫌疑人，咱们说这个嫌疑人吧，就陌生人吧，他知道啊，警察已经介入这个事情了，他心里面可能也有个数，就不能再来的话，人家报警抓他了，是不是？那你说警察也没找到他，人家不知道，他继续来，万一他犯罪了呢？万一出什么事儿的话，这时候警察再来有啥用啊？是，这时候你说啊，这把那什么了啊，入室盗窃了，或者是入室抢劫了。晚了，我们不希望发生这样，我们希望把这些不好的事情提前把它扼杀在摇篮，提前规避避免，不行吗？那同时也提醒一下单身居住的，尤其是女生，男生那么地了，男生谁来看你，谁愿意看你呀？啊，一些女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啊，觉得有危险要及时报警啊。

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湖南长沙，有一名男子将私家车停在了路边，第二天或却发现他这个汽车前风挡玻璃上有一个惊喜，是什么呢？大便。

怎么回事呢？话说在8月22号的早上，姚大哥呀，一如往常的起床，洗漱之后出门准备上班，他自己白色的小轿车呀，就停在楼下的路边等着他呢。等这个姚大哥走近一看，就看到了一块蓝色的抹布在自己的前车床上。这个姚大哥起初并不在意，一块抹布而已，可能是晚上有风吹过来，垃圾飘过来的，或者是哪个路人不讲究啊，没有公德心，是不是就扔在你车上了，拿起来扔了就是。可是当这个姚先生走进车的时候，打开一看，我的天哪，在车子的前风挡玻璃中间赫然有一坨排泄物，当时姚大哥就有点反胃，这个排泄物它还散发着恶臭，老臭老臭的。当时大哥觉得是又气愤又无奈，为啥生气，这是凭什么往我车上是不是撇这个炸弹。关键你还找不到是谁做的，是谁的话，你说你训他一顿，骂他一顿，解解气也行，让他给你赔偿，给你清理，给他拿走，戳走。那你现在找不着人啊，他不就生气吗？虽然这件事情啊非常令人崩溃，但是大哥呢冷静一下，哎，不生气，不生气。还得上班呢，没有那么多时间说抱怨这个事儿，你也没抓到人呢。这姚大哥呢就调整一下情绪，先拿出手机拍照啊，不是发朋友圈啊。没有我心这么大，人家拿手机拍照是留一个证据，打电话联系一下啊，找人处理一下这个排泄物。那么光是把这个排泄物清理走就花了他80块钱，毕竟呢这会儿没法急，你走保洁找这个劳务市场，因为没干过这活接不了。可是接下来的事情更加令他愤怒了，清洁人员告诉了姚先生说，这个异物呢进入了车辆的空调系统，现在只要打开空调，那个臭味会弥漫整个车厢，死里飘香。你说这8月份炎热天气，怎么可能说不开空调呢？但如果要彻底清理的话，必须得拆开空调系统的所有了，全部清洗个遍，再进行异味的特殊处理。这意味着说这个车你暂时没法开啊，如果说你能就是不喘气不呼吸的情况下，你能对付你也开也行。那么想要彻底把这问题解决，还得再花400块钱清理费啊。那难道这些损失都要自己来承担吗？姚大哥呢不愿意接受这种无妄之灾，只好打电话报警。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了解情况之后，表示会帮助姚大哥找到这个真凶。于是他们调取了最近的监控视频，在深夜的录像里发现了蹊跷。想要知道究竟是谁做的吗？咱们进段广告。开个玩笑啊，必须得把这事儿给唠透了呀，你光抛个头你这不结尾不说不行。在监控录像看见什么了呢？说在一片的漆黑之中啊，姚大哥的白车可以被很清晰的看到，车辆呢就停在路边，虽然说占用了一小部分的道路，但是并不影响来往的车辆。有的小区吧没有那么多停车位，他这个情况一说我就比较理解，下班晚了随便找个空停一下就那样，大家伙呢这都是互相体谅体谅的，并且他并没有说完全堵死，他是留了一个空可以挥车的。凌晨10分有一辆轻型货车啊就开了过来，由于夜间摄像头它是反光，所以录像看不清楚这个货车的车牌号，是写的几号几号看不清楚的。这个货车呢与姚大哥的车是对向而过之后，突然间吱停在路边了，紧接着一个穿着浅色短袖和长裤的男人就从货车的驾驶位上下来了，径直走到姚大哥的车跟前，只见他一条腿踩住了车轮胎，另一条腿直接就迈上了前车盖。令人没想到的是，这个大哥走到前车盖上一个转身，直接脱下裤子屈膝半蹲着开始排泄。哎呦我的妈，这脑海里已经有画面了。

然而这一切呀都被摄像头给拍下来了。几分钟之后，这大哥提上裤子，直接就上车走了。本来以为这个事儿就此结束，可是令人气愤的是，这个男子回到自己的货车上，并不是开车走人，而是拿着手机再次折返。他来到这个姚大哥的车跟前，对着自己的杰作，对着那坨炸弹，手机闪光灯连续闪烁几下，拍照发朋友圈吗？看样是回来拍照留念来了，照了几个照片之后才扬长而去啊。看完这个录像，无论是民警还是姚大哥都是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个男子先排泄后拍照，显然是故意的，这个行为可耻啊。不仅是可耻，真的可以说这都可恨，这人抓到你就不得往死往死揍他呀。刚才也说了，由于夜间反光啊，没有拍清楚车牌号码，所以无法立刻找到这名男子。案件目前呢已经交由派出所处理了。在录像中可以注意到，姚先生家门口的这个道路并不宽敞，也没有明确的黄线标识划分车道，所以这条路有可能是单行道。但是呢，姚大哥的私家车他是在路边逆向停车的，原本就不太宽敞，你再去站一下，再加上夜晚道路的能见度很低，这个停法确实会引发一些危险啊。所以呢，有一部分网友在猜测说，这个货车司机夜晚行车可能是差一点就给姚大哥这小白轿车给他怼了，差点给他撞了，有惊无险，但是呢他又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就下车泄愤啊，泄愤。

这么说吧，其实他两个人都有错，一个是停车不太规范，而另一个呢是选择了这种最下下策的方式来选择报复了吧。所以这个事情吧，如果说咱都能各退一步，都得给对方呢考虑一下啊，就是觉得这停车停这合不合理呀？是不是咱不行再换个好的地方呢？能换咱尽量换一换。确实有的大车晚上他这个货车不太好过呀，对吧？这个事情的起因，对吧？这来龙去脉，你不把车停在这个逆向道边停着的话，人这个货车过来的时候是不是会很方便很便利？一脚油，你一停，他那憋憋愣愣的，一会儿琢磨打舵，一会儿又打舵的，他能不生气吗？他是因为你车停着当害了，他生气，他才选择报复你的。当然了，我不建议他这个行为啊，咱们千万当乐呵行，不要模仿，轻易别模仿啊。好嘞，说说笑笑，以上就是今天时程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
5: 微笑江园，环境整治在行动。
1: 你听懂了吗？人人
5: 讲风度。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纲常失纪，日月暗，官逼民反，聚梁山，除暴安良未行道，进言献策受招安。血溅疆场气犹壮，梦断毒酒心亦寒。兴亡铁律君记取，定在民心向背间。说起《水浒传》这部书，它发生在北宋徽宗年间。那么这部故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就得从宋朝三帝真宗12年说起。单说这一天呢，皇宫里边就发生了一件怪事儿。哎呦，这件事可了不得呀，把真宗

0: 皇帝愁的是茶饭不思，夜不成寝，晚上躺在床上是一个劲儿的烙饼啊。什么事把真宗皇帝愁这样啊？还真就是一件大事儿。要知道这年真宗皇帝快50了，可是膝下无子啊。要知道古代年间皇上没儿子，那还了得？再说老赵家的江山也来之不易呀。公元907年，唐王朝倒台了，天下乱套了，掌兵权的是你争我斗，各霸一方，纷纷扰扰几十年，国家是四分五裂，黎民百姓是苦不堪言。到了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扫平了天下，当上了宋太祖。你说这天下来的可真不容易啊。到了真宗皇帝这儿，要是没有继承人，这老赵家的天下不就玩完了吗？真宗皇帝能不发愁吗？难道真宗皇帝他不懂得造人工程，还是不好使啊？还真就不是，他前前后后一共啊有5个儿子，结果都夭折了。就在真宗皇帝急得够呛的时候啊，这后宫这天就传来了喜讯，说是那李妃呀又临产了，而且啊是个大胖小子，也就是啊龙种。要知道古代年间呐，那皇帝龙子龙孙呐，按现在的话说那叫保护动物。这皇上得子就是得了龙种啊，这还了得？可以说是举国上下一片的欢腾。你看京城里边是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不知道那年头有没有炮仗，要是有炮仗啊，叮咣的都能放一阵子。再说乡下也是大庆啊，哎呦，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要是有小品、二人转呐，都能演他几场。可是大庆了一番之后，皇宫里边啊就出现了另一番景象。你看一个个都耷了脑袋，什么奶妈子、嫔妃呀，还有这些小太监，一个个唉声叹气，这怎么回事啊？怎么热闹不起来呢？原来呀，这孩子出生之后是一个劲儿的哭啊。听书的听到这儿糊涂了，那小孩哭得病了，赶快找儿科大夫啊。嗨，古代年间哪有儿科大夫啊？不过可有医生，给皇帝看病的医生啊，可不叫郎中，那叫御医。这些个御医那水平可了不得，按现在的话说，那都是一些什么医学博士啊、院士啊、教授一级的水平。可是这些个御医看了这龙总的病啊，一个个的直晃脑袋，是一点招也没有。这真宗皇帝可就更犯难了。哎呦，我好不容易又得了这么一个龙子，可别再出事儿啊。这时候啊，宫里有个老太监，他就给真宗皇帝出个主意。万岁爷呀，您可不能老这么愁啊，愁坏了身子怎么办呢？我看呐，不如这么办，把朝中那寇准寇大人给您请过来，让他给您出出主意，兴许小皇子的病就能有转机。
1: 哦，
0: 皇上一听有道理啊，这寇准是当朝的大宰相，而且对皇上是忠心耿耿。好吧，皇上赶快下了一道旨，宣寇准寇丞相进宫。寇准接到了皇上的圣旨，知道有大事儿，赶快坐着轿就来到了金銮宝殿。 见到了真宗皇上。真宗皇上啊，就跟寇准把小皇子的情况如实的说了。这寇准听完之后，心里就合计了：皇上选我进宫，原来是这件事儿啊！我既不是郎中，也不懂医，儿科的病我就更不明白。

跟小皇子争执争执，这岂不更好吗？万一要是有人敢揭皇榜，这小皇子不就得救了吗？好啊，真宗皇帝当时就准奏，立即就把皇榜发往全国，重赏之下是必有勇夫啊！这皇榜一发布，过了几天，你看陆陆续续的来了好些个民间的郎中，也就是现在的医生，什么赛华佗、赛扁鹊。可是这些人来了一个又一个，是来了一波又一波，到皇宫里边一瞧皇子这哭的毛病，谁也没招啊，一个个灰溜溜的都下去了。哎呀！这下子，真宗皇帝可没招了。难道这大宋朝到我这儿真就没有继承人了？就在真宗皇帝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就出现了。这天晚上，天刚黑，一个当值的太监由打皇宫的大门口，慌慌张张的噔噔噔噔噔就跑进来了，见到了真宗皇帝呀，是前言不搭后语，说了一句谁也听不明白的话。哎呀，哎呀呀，这万岁爷呀，有喜了！这没头没脑的一句有喜的话，把真宗皇帝听糊涂了。我家皇子病得这么厉害。这喜从何来呢？啊，是啊，万岁爷呀，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郎中，把皇宫门口那皇榜给揭下来了。哎呀，赶快有请啊！还愣着干什么呢？小皇子哭了多少日子了？好嘛！赶快，这些太监和执殿官是前呼后拥，就把这老大夫给接到了宫中。要说皇宫里边，那可不是随便谁都进的。可是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再看这老大夫来到近前，真宗皇帝是亲自相迎。但见老人家身高在8尺开外，那真是发似三冬雪，须如九秋霜啊，鹤发童髯。他头戴一顶逍遥巾，身穿蓝领大袖、红缎子花袍、白绸子制成的中衣，腰系丝绦是水袜云靴，手里拿着一个拂尘，慈眉善目。是气度不凡，呵，好精神，这老人呐！真宗皇帝一看老大夫来了，您能给我家皇子看病？万岁呀，赶快派人把皇子抱过来，待老夫我仔细的给他诊治一番。这时候，你看有个老太监小心翼翼的就把皇子给抱过来了。这皇子抱到老人家的跟前，照样是哇哇的一个劲儿的哭，而且这哭声比往常更大了。皇宫里边这些人的心呐，尤其是真宗皇帝。都揪到一块儿了，想看看这老大夫究竟有什么绝活。但看这老先生把这皇子抱到自己的跟前，也不管他哭的声大和声小，你看他对着左耳边说了4个字，然后又对着右耳边也说了4个字。这8个字儿是什么字儿啊？按理说，
天机就

0: 应该泄露。
1: 不过呀，咱说书的就得交代交代。很简单，文有文曲，是武有武曲。
0: 这什么意思啊？
1: 这书中暗表，那时候啊，真宗皇帝没儿子，眼看着大宋的江山就要断了香火了，这天下可别再乱套了。民间就流传了一个传说，天上那个皇帝，
0: 天上有皇帝吗？
1: 有没有皇帝咱也没看见，不过西方称为上帝，中国的老百姓管他叫老天
0: 爷。就这老天爷一看，
1: 这大宋的江山呢还得继续，国家虽然统一了，黎民百姓还得过上好日子，就打算派一位神仙投胎转世，那叫下凡，来到人间治理这国家。
0: 可是老天爷刚把这想法透露给天上那位神仙，这位神仙就着急了，
1: 嗨，直接就下到人间来了。
0: 你像你下到人间来，到跟领导啊沟通一下子，看看来到人间怎么能继续治理好大宋的天下。可是着急下来了，
1: 想回去回不去了，
0: 回天上的门呢已经关死了。
1: 转世到人间之后就有些发懵，这一发懵就一个劲儿的哭。
0: 什么意思啊？
1: 好让他的哭声啊传到天上去。这哭声很快就传到天上去了，
0: 这天上的老天爷就知道了，你没跟我打招呼，
1: 你就直接投胎转世出生在皇家了，
0: 你看你急什么呢？要听到这儿啊，听书的就听明白了。
1: 人间的大夫尽管你的医术很高，可是你给人看病可以呀，
0: 你给神仙看病你根本看不了。
1: 人家那小皇子是天上投胎转世的神仙下凡呢，
0: 那既然神仙有病了，当然就得天上的大夫给看了。
1: 这回老天爷就把天上那位太大夫派下来了。
0: 这太大夫是谁呢？据传说就是太白金星。
1: 这太白金星到了皇宫的门口就把皇榜接了，然后啊跟皇子交代了文曲星武曲星这两位也下到人间来帮你治理大宋的国家。这文曲星就是后来的包拯包文正，武曲星就是大宋朝有名能征惯战的大将军狄青，他们两个辅佐你治理大宋的天下。
0: 小皇子什么都听明白了，当时就不哭了，瞪着大眼睛张着小嘴儿，干嘛呀？要奶喝了。
1: 那就说明病全好了。这功夫你看皇宫里边的这些人呐，激动的不得了啊，有蹦的有跳的有拍巴掌叫的还有流泪的，
0: 干嘛哭啊？激动过度呗。
1: 那功夫啊没准备二踢脚，要是有二踢脚啊叮当的都能放两下子。尤其是真宗皇帝更是心花怒放，他赶快吩咐，快快快快把重金重礼拿出来，要加倍的封赏这位老先生。这位老大夫微微一笑，把那拂尘一甩，化作一阵清风
0: 回天上去了。感情是天上的神仙来给皇子

0: 治病了。这件事儿只不过就是个传说。由打这之后过了13年，这位皇子真就当上了宋朝的第4代皇帝，号称仁宗天子。紧接着，大宋朝就来了三登啊！三登，登什么意思啊？登就是步步登高。一登9年是397年，可是到了嘉佑3年春，大宋朝在江南发生了一场瘟疫。这场瘟疫由打江南传到了北方，瘟疫就传染病在空气和水中传播。不过古代年间的医学技术不发达，不知道啊。这瘟疫是怎么回事？就以为天上的神仙发怒了，要把人间给灭了。这天下的人死的是一片又一片，很快这瘟疫就传到了东京汴梁城的城外，也就是现在的开封郊区。这军民死伤是不计其数啊！哎呀，这整个朝中的文武。全都懵了，一天死的人比一天多，用不了一年半载，宋朝天下的黎民就都死没了，这还了得？赶快想办法啊！这些文武群臣聚集在一起，就开始研究治理瘟疫的对策。这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啊，没这么着。熬药吧，尤其是包拯包大人，把那存折啊、银行卡呀，反正家里的积蓄吧，都拿出来了，给大家买药啊。可是根本就无济于事，这瘟疫呀，继续横行。哎呀，不行，赶快起奏给皇上，讨皇恩浩荡，消除这场瘟疫吧。那么第二天正赶上皇上临朝，在金銮宝殿这一天呢，文武百官到齐了，分文东武西列好了队。仁宗天子出来之后，有几个小太监马上过来，把仁宗天子扶在龙椅之上。这功夫啊，就听殿头官喊了一句。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这时候你就看在文官队伍当中走出来一位，就是当朝的宰相赵哲。臣有本来奏。皇上看了看，爱卿，请讲。皇上。您有所不知，这天下出大事了。什么？难道有敌国入侵？不是啊，是这瘟疫横行啊！啊，已经到什么程度了？爱卿，军民死伤无数啊！难道没想办法吗？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5: 《警示通言之疯狂的石头》。看似平凡的石头，却让无数人为之着魔。是一夜暴富，还是倾家荡产？一场交易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阴谋？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疯狂的石头》。
17: 岩石是在地质作用下形成的矿物聚合体。其中呢，海面下的岩石啊称为礁、暗礁或暗沙，由一种呢或多种矿物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构造的集合体，也有少数呢包含有生物的遗骸或遗迹，也就是咱们说的化石。这古往今来啊，与石头有关的故事可真不少，像这个有名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就是从石头中蹦出来的，还有呢那本集我国文学最高成就的史可记等等等等，数不胜数。可能您就会问了哈，我介绍这石头干嘛呢？今天啊，我就为您讲述一个关于石头的故事，关于几个人惊心动魄的奇异经历。
5: 李先生彻夜不眠抱着手中的石头，已经几天没合眼了，但他却丝毫感觉不到疲倦，因为就在今天，他有可能就是市里最富有的人了。虽然他已经富有，年仅40的他已经是市里小有名气的人物，他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份成功的事业，在外人眼里他已经是成功人士了。可是他如今要变得更成功。

0: 更有钱，而他所期望的一切财富都寄托在他手里的这块不起眼的石头手里。
1: 也许有的人呢很不解，这个李先生抱着这块破石头期盼着发财，这不是疯了吗？难道石头里还能蹦出钞票不成？哎，您还别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么李先生真的可以在这一夜之间暴富。他所抱的这块普通的岩石也会被他烧香焚表供奉起来。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您别着急呀，咱们接着往下看。
0: 那是在一个下午，李先生正在家里看书，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原来是自己的一个大学同学王某打来的。对方称来本市出差，想约李先生出来叙叙旧。李先生平时就好与人交往，便欣然答应了。晚上两个人一起喝酒，一边讲述自己这些年的情况以及大学里种种有趣的事情。突然王某话锋一转，低声对李先生说：“老李，想发财吗？”李先生疑惑地看着眼前的这个老同学，不明白对方什么意思。只见对方从怀里拿出了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然后把手机递给了李先生。李先生疑惑地接过了电话，大吃一惊。李先生在电话里究竟听到了什么？李先生面对的是陷阱还是机遇？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疯狂的石头》。
1: 李先生疑惑地接过了电话，只听电话里一个女子机器般的声音说：“您的账户余额为3000万元。”就是3000万元。李先生一下子惊呆了，他呆呆地望着自己眼前的这个老同学，而对方一脸诡异地对着他笑。李先生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你抢劫去了？”对方摇摇头。“你中大奖了？”对方还是摇摇头。李先生不解地大声说：“那你哪来这么多钱？你这么一个小职员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只听对方冷静地说：“你别激动，我现在就想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也变得和我一样富有？如果想，那么3天后你打这个电话。”
0: 回到家，李先生心思不宁地坐在沙发上，他回想着这个老同学和自己说的每一句话，他的钱究竟怎么来的，而他找自己是为了什么？难道真的是想告诉自己一个发财的机会？想着想着他睡着了，而与此同时，在离他几十公里的小区里，他的那位同学正在用同样的方式与一个女子交谈。那个女子一样一脸吃惊地拿着电话望着眼前的这个人。王某接过电话，微笑着对面前的女士说：“这个买卖就是这样，你可以一夜之间就成为千万富翁。我看你也砸了不少钱了，应该知道这行当的风险与机遇。刚好我在缅甸进来一批货，听说你这几次都亏本，所以来帮帮你。我手里这一批货保证你赚，如果你有兴趣，打这个电话给我。”
1: 3天后啊，李先生终于拨通了这个老同学的电话。老同学呢告诉他，他所有的钱呢都是赌石赚来的。赌石？李先生呢有些疑惑地问：“什么是赌石？”老同学呢告诉他，赌石啊其实最早是做珠宝加工这个行业内部的称呼，因为翡翠毛料的品色呢是很难辨别的，所以行内呢都把买毛料叫做赌石，因为没有人知道石头里到底有没有翡翠的毛料，所以呢带有一定赌博的性质。自己的钱呢都是赌石赚来的。最近呢他通过朋友知道了一批缅甸进来的货，而且通过这一行的专家鉴定过，这几块石头绝对赚。你不妨考虑一下，只要一次押对了，你下半生就可以享福了。
0: 挂上电话，李先生开始犹豫起来，到底要不要参与这个赌石呢？如果真像王某形容的这样，那么自己下半生真的是可以享尽荣华富贵了。犹豫再三，他决定赌一赌。第二天，他打通了老同学的电话，告诉他自己决定赌一把试试。两个人约定下午与李先生在郊区的某个别。

0: 约束见面，李先生下午驱车前往约定地点。到了那儿以后，王某早就在那儿等着他了。两个人彼此寒暄了一阵，王某便引荐他的朋友给李先生认识，告诉他自己这个朋友叫神眼黄，鉴定石头无数了，在圈子里那也是老资格、老前辈了，自己能有今天也是拜神眼黄所赐。 刚好他收到了几个在缅甸进来的货，说着拿出了一块石头摆在了桌子上给李先生看。这李先生也不懂，只见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便问这神眼黄这赌石有什么讲究。神眼黄说，赌石也叫彩料，翡翠主产于缅甸，过去主要在云南绿里加工，后来转移到腾冲，现在又转移到广东的吉安、平洲。 近年来，由于缅甸政府限制了上等原石的出口，我国国内鲜见耗料，所以就有人在缅甸买原石回来。而这一块石头，如果是翡翠石的话，那么你可想而知，你可算是一夜暴富了。李先生一边听着神眼黄说，一边已经开始做美梦了。令人不能抗拒的巨大财富背后。 究竟隐藏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一块小小的石头怎能令人如此疯狂？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疯狂的石头》。神眼黄指着眼前的石头，继续说道：“从表皮看来，能隐约看见其内有绿色。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此乃石中无一的宝石。”在一旁的王某继续说道。 黄老师既然都说此乃不平凡之物，那么就肯定没错了。你可以在江湖中打听一下神眼黄的名号，可以说名震九州。在圈子内，多少人挤破脑袋相信黄老师鉴定一下手中的石头啊？李先生此时早就动心了，便立刻问这石头要多少钱。神眼黄说，此乃缅甸上等原石，如果是市面价的话。 保守估计在1000万以上，1000万。李先生当时就傻了，这一块小石头竟然值1000万。神眼黄看了看李先生，继续说道：“当然那是市面上的价，你既然是老王的朋友，这块石头给你打个半折，500万你拿走。”李先生正在犹豫的时候，王某继续说道：“老李，你可想好了。” 这块石头如果是成品，那么其价值可不只是你所投入的这500万，那可是几千万的回报。这一重磅炸弹的投出，李先生立刻就动摇了。好，500万就500万，说完他拿出支票刚要签字，这时神眼黄却伸手拦住了他。这时啊，神眼黄阴阳怪气的说。 李先生，我们行内有一句话叫“神仙难断寸玉”，你可要想好了。即便是在下如此眼力，那盛名之下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您可要三思。如果这石头坏了，并不是翡翠原石，那么我丑话可说到前头，您到时候可别找老夫的麻烦。这时候的李先生哪听得进去这些话，立刻附和道：“是是是，哎，这输了赢了都是我的事儿。”
1: 说完，便拿出支票给钱，抱着石头啊，兴冲冲的走了。而他不知道，自己啊，已经掉到了陷阱里。回到家后，李先生把今天发生的事跟自己老婆说了。他妻子听到他这么说，气得差点没昏过去，指着李先生大骂：“你这么大的人了，花这么多钱买了块烂石头，这日子没法过了。” 李先生不理会老婆的吵闹，抱着石头开始胡思乱想起来。3天后，根据王某的指示，李先生带着宝贝石头驱车来到郊区一家切割厂。就在今天，他就要成为千万富翁了。他脑子中不断地告诉自己：“我是个千万富翁。”当这个频率出现越多的时候，他就越发疯狂。 那天下午的切割现场，在场的还有几个人，每个人都带着一块和自己差不多大小的石头，每个人的神情都是那么紧张。切割厂老板主持着切割的顺序，只见一个人第一个抱着石头向切割机走去。李先生买到的原石到底能不能帮助他致富？
0: 这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购买案究竟是不是合法？正在播出《警示森严之疯狂的石头》。
1: 第一个人抱着石头走了过去，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屏住了呼吸，而切割机的巨大响声就像一只怪兽叫嚣着让那些赌博者站出来决斗一样，每个人都死死地抱住自己的石头，看着眼前的那个人光荣的负债。随着切割机啊这一点一点接近的时候，不知道谁喊了声绿，这个时候在旁沉默的人们也疯了一样的大喊绿绿。观众可能就不懂了哈，这喊绿干什么？要说开门红啊，怎么也得喊红吧。哎，您不知道了，这喊绿啊说明石头里有翡翠呀。很快答案就揭晓了，那么到底怎么样呢？
0: 随着巨大切割机轰鸣的结束，只见眼前被切割成两半的石头里毫无一点绿色，第一个人垂头丧气地败下阵来。而他们都知道，这一块石头的粉碎很有可能就是眼前的这个人倾家荡产。可是还没等大家为眼前这个人进行足够怜悯的时候，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了起来，人们又疯狂地投入了下一场战斗中。是的，这是战斗，一场命运的搏斗，一个两个三个都败下阵来，有的人甚至当场哭了起来。很快就轮到了李先生，人们也都望着他，希望他能在这场战役中存活下来。李先生抱着石头向切割机走去，机器的轰鸣再次响起，在场的人们大喊绿绿，可是没有用，无论他们怎么喊，而石头所呈现出来的颜色是不会变的。李先生彻底崩溃了，看着这个机器轻易的就把自己的500万切割的粉碎，他仿佛感到世界末日到了。
1: 就在李先生垂头丧气的时候，只听见旁边呢有一个人大骂道：“什么沈亚华，老子就是听了他的话才买下了这该死的石头。”那个人刚说完这个话呢，旁边立刻有人接着说：“什么？你也是沈亚黄给你鉴定的？可不是，他说我这是菲律宾进口的原石。”另一个女士也大喊：“他跟我说我这块是泰国进口的呀！”现场当时就乱了，有人喊呢：“我们是不是被骗了呀？走，我们去找他评理去！”大伙呢就驱车前往了沈亚黄的住处。按道理说哈，这沈亚黄呢如果真是骗子的话，早就跑得没影了，可是这沈亚黄呢还真就没跑，理直气壮地跟他们说：“诸位，我早就告诉你们这赌石存在着风险，可是你们还是不听啊，现在怎么能怪在下骗你们呢？”这话一说出来，当场的人是面面相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啊，当时买的时候白纸黑字的合约写着呢，现在也拿人家没办法呀。最倒霉的就算是李先生了，人家好歹有一纸合约在手，可李先生是交了钱抱着块石头就走了呀。
0: 李先生回到家里垂头丧气的把今天发生的事告诉妻子，妻子听到他这么说大吵着离婚。李先生家里的经济条件本来很不错，可是再有钱也不能拿着500万打水漂。夫妻俩吵过闹过之后，静下来仔细地分析了这件事。妻子对他说：“你仔细回想一下，你那个老同学到底是干什么的，而现在人又在哪里？他和那个沈艳黄究竟是什么关系？而且沈艳黄说他的货是在外国进口来的，我们可以去查一查出入境货物的记录，究竟是不是在外国买来的石头。而且你在看货的时候说明显看到表层有绿色，那么为什么里面却是白花花的石头？自己是不是被骗了？这一切究竟是不是你那个老同学联合那个沈眼黄所布置的骗局呢？”李先生立刻开展调查，结果不出所料，通过走访调查，上个月有一家快递公司曾给沈眼黄的那个别墅送过货物，而发货地点则是山东省的一家采石场。疯狂的背后是无尽的沉沦，李先生在法律面前能否获得公道？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 疯狂的石头。
1: 不出所料，这个沈眼黄的原名叫黄岩，因为从事多年的赌石鉴定，在圈内呢有着不错的口碑，所以他就想能不能利用自己的职业来搞些钱呢。这个想法出现后，他就把这个计划跟自己的一个表弟说了。这个表弟不是别人，就是李先生的同学王某。赌石市场造假的情况也五花八门，最常见的是在下等翡翠原石的切口处贴上一层色泽上等的翡翠薄片，让人产生错觉。另一种呢，就是原石呢为下等砖头料，中间呢粘上一薄片的绿玻璃，其上呢再沾上翡翠的薄片。还有一些呢，在剖开后毫无所获的赌石被重新粘合重回市场，甚至还有更为狡猾的庄家在翡翠进表层处打孔，孔内放入绿色物质，再把孔呢封上，使人们能从表皮隐约看见其内有绿。
0: 沈眼黄和自己的表弟就干起了这一买卖，因为自己的身份和这一行当所具备的风险性，所以他们诈骗的手段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怀疑。因为每一次交易，他们都会对别人说，赌石就是带有风险性，因为带有赌字，所以就是有输有赢的。而每次别人也只好认栽，等待着下次的获胜。就这样，他们屡屡得手。李先生在得到切实证据后咨询了律师，在听到律师的分析后决定起诉黄王二人。律师分析认为，黄王二人用国内出产的普通石头冒充国外进口的原石，这本身就达到了诈骗的目的。在经过专业人员鉴定后，确认沈眼黄处的所有石头都是表面经过加工的假石头，根据这一点就可以告二人诈骗。李先生听后决定向法院起诉。
1: 李先生呢，在等待着法院的第二次开庭，而这一案件呢，也为盲目的人们敲响了警钟。赌石这一并没有被法律明文规定的交易，必然存在着其弊端。而在这巨大潜力市场的背后，是需要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来维护整体的公正性。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1: 啊，
1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3: 革命路上有他们，
1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3: 强国路上有他们，
15: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3: 前进路上有他们，
1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3: 爱心路上有他们，
1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3: 扶贫路上有他们，
1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5: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8: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8: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8: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0: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相信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半夜的时候总觉得口干舌燥，每当此时，一些人啊不免会担心是不是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先和大家说一下结论，很多的时候口干舌燥是由生理性原因导致的，不要过于紧张。但是如果补充了水分仍无法有效的缓解，那就可能是病理性原因导致的了，需要大家警惕。接下来呢，慧儿姐就来进行一下具体的分析，大家可以对号入座。想要知道口干舌燥是不是身体生病发出的信号，首先咱就要了解明白口渴的感觉是怎么来的。2015年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登载的一篇论文解释了口渴这一日常行为的触发过程。研究认为，哺乳动物的渴觉主要是由体液体积减少和体液渗透压升高这两种因素引起的。前者很好理解，那就是假如你运动久了，出汗过多，或者是平时环境干燥，喝水太少而导致的身体缺水。后者指向的其实是人的体液当中各种物质含量占比的变化。当血液当中盐类或者糖类的浓度过高，体液的渗透压呢就会连带着增高。位于头部下丘脑察觉到这种变化之后啊，就会对大脑做出指示，告诉你该喝水了。在饮食口味重、喝水少和剧烈运动之后没有及时补水这两个常见的因素之外，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机能退化而导致的唾液腺萎缩、唾液分泌减少，同样呢也是让你觉得口干舌燥的重要原因。但是啊，假如你已经补充了充足的水分，口干的感觉依然没有得到缓解，要注意近期呢是不是出现了以下几类情况。第一种情况，感冒发热腹泻，这个时候由于您的毛细血管扩张，出汗或者排泄物中水分过多，人体会处于相对缺水的状态，难免就会口干舌燥了。第二种情况叫做缺乏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B2 作为一种水溶性维生素，它呢对于糖啊、脂肪和蛋白质的代谢有着重要的作用。 B 族维生素的缺乏会引起口腔黏膜干燥，不但会让人觉得口干，甚至还会出现口角溃烂、眼睛干燥等症状。第三种情况，服用药物，比如可乐定等降压药与阿米替林等抗抑郁的药物，也会影响唾液腺的分泌，导致您口干。第四种情况，患有口腔疾病，比如腮腺炎或者口腔腮体结石。如上问题，大多数的时候只要您对症下药，就可以在短期之内缓解口干。但如果啊长时间感到口干并且很难缓解，您就要多注意休息了，或者注意一下是不是患有长期性的疾病了。有六种情况值得大家警惕。第一种警惕，干燥综合征，这个呀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即身体内的免疫系统会错误地攻击体内的分泌腺。

还可能会导致对光敏感、视力模糊、角膜受损。如果您每天都觉得口干、想喝水，并且眼睛干涩，好像是有沙子在眼睛里面摩擦，同时呢有锯齿，就一定要注意是否患了这个干燥综合征的毛病了。第二种情况叫做自身免疫性肝脏类的疾病，这些呢是由于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紊乱，导致其攻击自身肝脏细胞而引起的肝脏类的疾病。部分患者会合并干燥综合征，因此会出现口干、眼干的症状。第三种情况叫做糖尿病，如果在长期口渴的同时还有多尿，很容易感到饥饿，并且在没有刻意瘦身的情况下，体重无缘无故的减轻症状，最好啊你去测量一下餐前餐后的血糖。由于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身体无法有效利用胰岛素，就会寄居在血液当中，令体内渗透压升高，形成渗透性利尿。此时水分重新吸收减少，多余的糖呢会进入到尿液当中，并且带走身体组织的水分，身体察觉到缺水，又会发出口渴的信号，循环往复。第四种情况叫做尿崩症。哎呀，这是一种会让人体失衡的罕见病症，患者也会有口渴、多饮等症状。大部分的液体在经过咱们的肾脏过滤之后，会返回到血液当中，而被过滤到的废物与少量液体则会以尿液的形式暂时的存储在膀胱当中，随后排出。在这里啊，有一个知识点，那就是经过肾脏过滤的液体在回到血液当中的时候，会受到抗利尿激素的调控，而尿崩症患者的抗利尿激素分泌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排出大量低比重尿，也就是清白尿液。在正常情况之下，人一天排尿量在1到3升之间，如果连续半个月超过4升，就值得注意了。第五种情况叫做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有人口干可能不是某些病症直接导致的，而是因为睡觉的时候呢经常打鼾，但是这种同样值得警惕。打呼噜指向的也许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它包括阻塞性、中枢性以及治疗相关中枢性三类。它不但会影响人的睡眠与生活质量，还可能会增加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与胰岛素抵抗的风险。如果长时间失眠、打鼾声大、日间嗜睡严重，睡眠的时候呼吸暂停，你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检查一下。第六种情况叫做甲亢，也就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症，它呢会加速人体的新陈代谢。因此甲亢患者的常见症状有体温升高、出现异常，也就会频繁让您感到口渴，需要喝水。那怎样才能够有效补水缓解口干呢？如果确认是病理性原因导致的口干，需要您对症下药。随着病症的痊愈，口干的情况也会缓解。在平时补水的时候，也有许多注意细节。第一，每天的饮水量要达标，同时少量多次。咱们成年人每天平均的饮水量建议在2500毫升左右，这些包括身体新陈代谢产生的水、摄入食物当中的水以及直接摄入的水。换算下来啊，每天直接喝水量要在1500毫升以上，也就是3瓶小瓶装的矿泉水或者8杯一次性的纸杯量的水。大家要注意的是，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因为此时身体可能已经极度缺水，最好在不渴的时候也要少量的多次饮水。第二，多喝白开水，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第三种，运动之后啊，不要大量的喝水，要小口多次的饮用。第四种，有高血压合并肾功障碍、高血压合并心衰并发症的患者，应当在医生的指导下饮水。大家听懂了吗？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近日在广东广州，一名年轻的女孩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刚开始的时候皮肤白皙细腻，但停用之后却发生了面部红肿、瘙痒、起疹子等严重的不适症状，紧急就医之后被诊断为激素依赖性皮炎，这是一种严重的激素戒断症状，也就是俗称的激素脸。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胡勇介绍说，通过问诊的时候发现啊，这位女性最近这两三个月一直在用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产品，一开始呢效果非常好，所以她就一直用一直用。当一支美白淡斑的产品用完之后，中间有十多天的时间可能她没有用这个产品，于是啊，这位女性就突然发现整个脸上到处都是泛红的，包括那种红色的发炎的痘痘、小脓泡、火烧火燎的感觉。所以呢，胡勇说呀，胡勇怀疑呢，不是产品，是不是这个产品本身有问题，含有激素呢？专家介绍说，像这样啊，如果护肤品使用之后有明显的效果，一旦停用，面部就会出现红肿、瘙痒、起疹等问题，重新抹上又迅速的好转。那么所谓的美白淡斑的面霜啊，很可能违规添加了糖皮质的激素。停用之后出现的一些非常灼热、非常干燥、紧绷、非常瘙痒的症状，以及有一些人还出现一些肿胀症状等，它有激素本身带来的，也有反跳戒断所引起的症状一个组合。像这样的激素脸的患者啊，绝对不在少数。相关人士介绍，在他们的医院里面，面部专科病的这个比例当中啊，有10%以上的激素脸的占比。激素脸最常见的原因一个就是药物，另外一个呢就是护肤产品。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化妆品当中禁止添加糖皮质激素类的物质。医生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有相关功效的化妆品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有国家备案批准文号、成分明确的正规的产品，同时警惕商家虚假宣传和低价的陷阱。医生也告诉我们啊，没有什么所谓的立竿见影的产品，而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呢，可能会打着一些宣称，比方说马上美白、即刻美白、立刻淡斑、七天淡斑，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夸大宣称，它可能对我们消费者会造成误导，所以我们消费者要对这样的宣称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的认识。可能有的听友会问，什么是激素脸呢？其实激素脸在皮肤科门诊上并不少见。那么激素脸的诱因究竟有哪些呢？咱们接下来说一说。激素脸其实我们在医学上把它称为激素依赖性皮炎，这种疾病是指长期使用含有糖皮质激素的制剂，一旦停用这种含有糖皮质激素的制剂之后，原有的皮肤问题就会复发加重，从而迫使患者再次使用含有这种糖皮质激素类的药膏。激素脸在皮肤科门诊上，像我们刚才所说并不少见，多发于脸部有皮肤问题的患者，例如面部反复过敏、色素沉着。最常见的原因一个就是不规范的使用药物，另外一个就是非法添加激素的护肤产品。一类是面部反复有皮肤病，为了治疗疾病长期使用一些强效的或者含氟的激素，从而造成这种问题。还有一部分是因为脸上比方说长斑了，那这种呢，患者可能自行用了一些所谓的特效的神奇的祛斑美白霜，长期反复的使用这种可能非法添加激素类的护肤品，从而造成了面部出现皮肤的问题。外用糖皮质激素是一种人工合成可涂抹于皮肤的激素类的药物，
合理合规的使用可快速抗炎止痒，但是啊，长期的滥用会给皮肤带来极大的健康隐患的。激素用什么样的强度，用多长时间，这些是需要临床医生来把控的。那么激素脸通常有哪些症状呢？咱们来说一说。激素脸可以使使用的部位，特别是面部皮肤出现皮肤的飞薄、毛细血管扩张，另外还可以出现类似于像痤疮一样的疹子，再可以出现色素沉着的一些皮肤的问题。滥用激素造成皮肤屏障的损伤呢，会刺激血管的扩张，皮脂腺的肥大，还可以导致局部的皮肤炎症受到抑制。他们的这种被抑制的炎症不用激素以后就会出现，而且出现的可能会更加猛烈。激素脸是一个比较顽固反复发作的皮肤问题，如果患了这个激素脸这一类的患者该如何应对呢？如果确诊了，首先一定要停用这种含有糖皮质激素的产品，特别是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另外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原有皮肤的一些问题，合理选择药物进行干预。建议这样的人群合理选择一些保湿类的，能够帮助我们修复皮肤屏障功能的这样的产品。另外呢，也要做好防晒。在做好防晒保湿护肤的基础之上啊，还可以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借助医学的手段积极干预色素斑的问题，但同时要科学的看待不同色素斑的治疗效果，尤其是一些形成原因复杂的皮肤色素斑，比如中年女性常见的黄褐斑，目前医学治疗仍然很困难，很棘手，很难完全根除。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

0: 记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3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2: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6: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用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本台消息，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0: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9: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0: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9: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0: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2: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2: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3: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5: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4: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5: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屿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7: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6: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8: 对，整理一下，整理一下。
9: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0: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0: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2: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5: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7: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6: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 0.5%，创上台以来新低。
3: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2: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9: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8: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2: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3: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2: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和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估算，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今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通过专家研判，高分辨率遥感图像显示，吉隆口岸上游尼泊尔境内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区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高位冰崩，冰崩铲刮沟道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持续下泻演变为泥石流后冲击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伤亡。因此此次灾害与去年西藏吉隆口岸78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成因不同。专家介绍，由于冰崩引发的高速碎屑流裹挟的物质不同，其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冰湖溃决要大。同时推测，郭巴峡区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专家提醒搜救人员需注意上游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6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都必须获得伊朗议会的法律批准，并制定相应的章程。据尼泊尔武警方面27号通报，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289人。 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洪水、供电和通信。目前灾害救援工作正在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17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0: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7: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我们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成功搜救2人，已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推进，当前处置的一大重点就是消除上游堰塞体带来的安全风险。大批专业救援力量正星夜兼程向灾区机动。我们的记者正跟随中国安能重庆救援力量在奔赴吉隆县的路途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刚刚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18: 目前我和同事李阳两人呢，正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呢，是乘坐2辆大巴车向这个吉隆镇进发。上午9点半左右呢，我们是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出发，全程呢是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预计是今天的晚些时候陆续抵达灾区。面对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储备充足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状态都保持得很好。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的操作手，随车携带呢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的时候呢，这个除检查站两侧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中间的应急车道救援车辆是无需停靠的，可直接快速通过。此外呢，我还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安能救援队拉萨基地呢是8人，先遣队呢是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这个先遣组呢是迅速领受抢险任务，将运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等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航拍测绘。与这个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水流流速等核心参数，为后续的这个堰塞体工程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根据前方的救援人员介绍呢，这个消除上游堰塞体风险是当前抢险的重要任务，只有化解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呢，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这个清理工作

0: 正在跟随中国安能在这个奔赴这个受灾区域的这么一个路上。那么中国安能呢一共是组织了专业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310人呢，也携带了许多的这个重型装备奔赴灾区开展救援。那么在中国电建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多批次工程地质专家队伍携带了工程机械赶赴吉隆开展河道风险研判、边坡监测、道路抢通技术支撑。那么在军队武警力量方面呢，今天早上8点多，西部战区空军派出一架运20运输机，那么是在10点30分左右抵达了某高原机场，西部战区指导组同机前往，抵达后奔赴吉隆镇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联合救援。那么今天中午12点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了2架直升机执行搜索搜救工作，机上携带医疗和救援设备等。那么首批2架目前已经抵达了灾区上空。另外呢，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救援力量也已经奔赴抢险救灾一线。我们目前与各方救援力量进行沟通，了解到的情况是灾害地点的道路中断，同时呢受到这个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沿线的山体岩土松散呢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所以大型的这种重型的这个装备包括大部队可能不具备向前这个突进的一些安全的条件。刚刚这个江小晨也提到了各方救援力量其实主要通过无人机对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勘察。那么除了小陈带来的这个中国安能方面的一些这个关于堰塞体这个处置方面的一些这种工作的勘察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从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包括结合与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这个沟通，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的水面在不断扩张，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要在等待这个道路达到安全通行标准之后，包括排除一些险情之后，各方救援力量可能能够这个更好的挺进核心受灾的这个区域。另外呢，有一个这个情况就是，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其中第一批1300件棉衣已经于今天上午的10点17分到达吉隆镇，第二批3510件棉衣是在今天下午1点10分运抵吉隆镇。那么相关的进展，我们还将继续为大家关注。杨场。
1: 好的，周一帆。昨天傍晚，西藏日喀则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紧急出动警力，联合当地乡镇干部，对沿线的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展开紧急转移。那么目前的前方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
2: 好的，杨场。我先介绍一下受灾区域的这个地形啊。形象说，它是一个鸭字，那么左边的一捺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这一撇呢是萨勒乡，道路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吉隆县和萨勒乡的平均海拔都接近3000米，那么中间隔着的是4000多米的山峰。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驻萨勒乡郭巴村干部嘎美措姆目睹了泥石流的过程，他告诉记者，昨天事发时他从村委会出来，就听到东林藏布河方向传来特别大的声响，他和同事马上开车往河边走，就看到河对面尼泊尔一侧的山一直在往下垮，垮下来的山体直接流进了河里，形成了泥石流，河水变成了深灰色，大大小小的石头跟着泥土一起往下冲，甚至山上的冰川都掉到了村子里，他们可以捡起来8丈大小的冰块。万幸的是呢，当天有村民本来计划去河边的牧场割点草，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去，现在牧场点已经被泥石流整个冲走了。梁畅。
1: 我们关注到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啊，周边几个村庄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那面对这样的险情，当地的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目前推进的如何？
2: 险情发生之后呢，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民警联合乡镇干部第一时间冒雨对受威胁的村庄展开了紧急排查和疏散。据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介绍呢，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一共327名群众已经先行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吉隆镇老江村的42名村民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转移工作推进的并不容易，因为萨勒边境派出所的所长曹叔介绍呢，昨天晚上民警

0: 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工作人员冒着雨挨家挨户的敲门劝说，直到今天凌晨1点才把群众全都安置好。有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嘎美措姆所在的村子也是这样，很多老人放心不下家里的牛羊，不愿意走，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才全都转移。 最新的情况是呢，由于堰塞湖就在东林藏布河，距离萨勒乡比较近，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呢，民警和当地干部将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再次转移到吉隆镇。这段40多公里的盘山路，一旦起雾，能见度会非常低。届时，民警将负责为转移车辆开道护送，村里还会留下一部分党员干部照看村民留下的牲畜。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好的，任梦妍。
1: 8月26号，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26号18时18分起飞，目前呢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察、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
2: 谭震，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之后主要开展哪些工作？好的，杨畅。那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部分区域也成为了信息的盲区。目前呢，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经是抵达任务空域，那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的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哥介绍，无人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基站，能够为 地面提供这个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灾情的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域整体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开展堰塞体的勘察，还有风险点的排查这些临时的任务。那刘洪坤介绍，本次执行任务的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的，全程飞了大概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随后呢，在任务空域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完成任务之后呢，降落到了日喀则机场。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航次，正在用起飞了，开展了正在开展这个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大型无人机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这个发动机，跟航空煤油、航空燃油，那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持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 光电调舱、红外调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同时呢，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回传到后方，从而打通了前后方指挥部信息通道，能够支撑这种灾情研判、救援调度还有灾情的报送。刘洪坤介绍，此次任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 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十分的严苛。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这种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监测，保障飞行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在8000米到8500米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 四川、西藏两地的这个翼龙无人机，实行这个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降落，另一架立即的这个起飞补位，实现这个空域不间断的有这个翼龙无人机的值守。当前呢，基站的基站已经实现了这个灾区的部分手机注册入网。那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 在现场，各方救援力量的这种中小型侦测无人机也在发挥着作用。那我从中国安能了解到，中国安能8人先遣组携带这个通信侦测装备，已经于今天凌晨抵达这个吉隆镇。他们运用了这种卫星便携站，还有侦测无人机，还有这个3维激光扫描仪这样的专业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实施这种航拍测绘与3维的建模。 精准的摸排堰塞体，为岩性质，坝体长宽高，还有水流流速这样的核心的参数。那中国安能前方救援人员介绍，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呢，是当前的首要的任务。只有在排除险情之后呢，才能够保障作业的安全。通过监测，他们在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一个堰塞湖，目前他们正在研判堰塞湖对于这个救援工作的影响。 那此外呢，我也从这个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的这个错肩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是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那截止到今天上午，估算的水量是达到了200万立方米，已经是处于漫溢状态。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这个水会入湖，所以这个溃泄的风险高。目前呢，水利部正在密切的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这个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好的，杨畅。
1: 好的，谭震。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之后呢，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先后派出司局级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和副部长带领的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那么此次灾害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冰湖溃决有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来听专家的分析。
3: 冰湖溃决确实是危险，但这次事件它不是冰湖。
4: 灾害发生后，不少朋友推测，由于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是否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3: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肩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碛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4: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肩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3: 错肩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碛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是岩土类的，冰湖开始就是水。
4: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碛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3: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
5: 因为当地也在降雨。
3: 当地是降，从昨天开始，这个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4: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3: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沟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1: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 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物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6: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是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一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像是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量级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方式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5: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7: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5: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3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身边的新产业新业态越来越多了？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活力释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作用彰显，网络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快速增长受益于哪些因素？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14: 哎，杨昶你好。
1: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增长具体呈现哪些特点呢？
14: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说的话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徐海奇在解读时表示，首先呢，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我们的转型升级步伐在不断加快，也就是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和智能制造工程，加快重点行业的绿色转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不断推进。那么我们最新测算也显示，我们的转型升级指数是156.8，比上年增长了22.7%。那在这其中呢，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是保持了较快增长，新技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了9.4%，以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呢，快了3.5%，占到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17.1%。那在这其中的话呢，我们也注意到像自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呢在加快发展壮大，我们的未来产业持续发展。那么刘海奇在解读时呢，他表示，从目前来说，我们的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呢也在继续彰显，也就是我们坚持坚定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科技强国战略部署，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基础前沿领域的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们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不断壮大，我们的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攀升。测算也显示，我们2025年的创新驱动指数是156.3，比上年增长了12.9%。全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也就是 R&D 的经费支出呢，达到了3.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8.1%。那么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呢，是达到2.8%。我们的基础研究经费是2778亿元，增长了11.1%。那么第三个特点呢，他也认为，从国家统计局李海奇呢也认为，从目前来说呢，应该是我们的网络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我们在加快完成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推进数字基础设施的扩面成网，持续优化算力资源的科学布局，加快释放数据要素潜力。从最新测算来说呢，我们的2025年网络经济指数达到了157.8，比上年增长了10.8%。我们全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是3958亿GB，增长了17.3%。全国的 5G 基站呢达到了484万个，比上年净增58.8万个。那第四个特点呢，从目前来说，应该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活力有效释放。也就是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指引。从测算来说，2025年的我们的经济活力指数是137.2，比上年增长了4.8%。从目前来看呢，我们为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提质呢，也提供了有效支撑。杨昶。
1: 其实关于这个指数，大家有比较熟悉的一些说法，比如说这个采购经理指数，比如说居民价格指数等等啊。但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可能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好奇，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怎么测算出来的？
14: 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呢，应该说也是随着我们这个产业包括我们经济的发展来应运而生的。那实际上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指数呢已经是首次推出并对外开放。那么虽然当时是首次发布，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呢，数据还是要一个持续的累积过程。当时呢，数据就回溯测算2015年到2017年的一个历史数据。当时是以2014年为基期，也就是以2014年为100。那么这样的指数呢，其实是基于三新，也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一个统计的监测制度编制，采用了线性加权的综合评价方法构建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复合指数，用来反映我们的经济新动能发展态势。 在国家统计局2024年的时候呢，对指数编制方法做了修订，更换基期为2022年，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数据。新旧版本的数据是不可以直接对比的。那么这次测算呢，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2025年的测算呢，就是以2022年为基期，也就是2022年为100，指数值表示报告期与2022年相比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一个变化趋势。那么结果也显示，我们现在呢，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指数呢，各项分项指数与上年相比呢，均有较大提升。其中我们的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的增长贡献是非常大的。嗯，杨畅。
1: 嗯，这个计算的方式可能还得再研究一下哈。好的，张绵绵。这份新动能指数呢，其实它不只是几个数字，更折射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创新驱动越来越有力，传统产业加快转身，网络经济持续活跃，市场活力也在稳步释放。可以说新动能呢，正在从新芽长成大树，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呢，随着转型升级的继续深入，这份增长的含金量和可持续性更加值得期待。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明年2027年，雄安新区将迎来设立10周年。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也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那目前呢，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北京到雄安，究竟是简单的校区搬迁，还是一场更深层的教育变革？那带着这些问题呢，记者近日探访了雄安新区4所高校的建设一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带来的观察。
15: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3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6: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那么2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3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5: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1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17: 1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15: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1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18: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5: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6: 专门委托第3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5: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 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19: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二一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15: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他告诉记者，两个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
17: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二十九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5: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20: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15: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21: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15: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延续。
19: 我们这个主楼呢，就是按照我们北京科技大学在50年代建设的我们北京校区的那个主楼的样子来建造的。这个呢，就是但是它的体量要比我在北京的那个主楼的体量大一些。将来的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我们的校友走进我们雄安校区的这个校园之后呢，会发现，哎，这个感觉跟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校园是一脉相承的。
15: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20: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15: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18: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全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15: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2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植物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 首批疏解的四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1: 从北京到雄安，从一张张蓝图到一栋栋实体建筑，真正让人期待的从来不只是崭新的教学楼和更先进的实验室，而是这场跨越百余公里的搬迁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变革。当错位互补成为校区关系的注脚，当嵌入城市发展代替了传统封闭办学的思路，我们看到的是一所所大学与国家战略、与地方未来、与时代命题之间更深层的连接。明年九月，当第一批新生踏进雄安的校园，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生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的可能性。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视线转向国际。近日，日本福冈县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从2023年震动日本政坛的黑金丑闻到今天的进贡风波，自民党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栽在钱上？金钱政治的积弊病根究竟在哪里？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0: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他上任前被要求按惯例上交了500万日元。
2: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0: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据媒体透露，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是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把这一连串动作形容为福冈县的政坛地震。那么这次的进贡丑闻和2023年的黑金丑闻有什么不同呢？又为什么说自民党金钱政治积弊难除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19: 那么2023年呢，自民党内部各大派阀爆出的黑金丑闻的本质呢，是这些派阀刻意逃避政治资金收集报告书的记载业务，将本应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呢，转化为不受监管的秘密小金库。那么相比之下呢，福冈案更内属于买卖官职，议长这一公共政治岗位呢，实际上在福冈县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交易，甚至能够预期回本的可变现资产。两起案件再一次表明了自民党内长期充斥的金钱政治的问题。那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地方县议员呢，用金钱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呢，从未动摇。
0: 为什么金钱丑闻屡禁不止？孟明明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层面。
19: 那么首先呢，日本的选举制度和政党组织模式呢存在明显缺陷。那自民党的各级议员呢，为了赢得选举、维持自己的权利呢，需要不断用资源四处结交各方势力，经营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那当阳光下的这些合法政治资金呢无法填补黑洞的时候，那灰色资金就被成为一种维持政治生命的刚需。那么当选议员以后呢，更要变本加厉的想办法筹集更多的钱，让自己回本。也就是说呢，在政客心中，金钱交易呢优先于对选民的政治交代。那么其次呢，日本的法律法规呢也有漏洞。你像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政治资金修正法，它本身覆盖的面积不够大。那么自民党中央层面、那么地方支部乃至议员个人的后援团体，都存在着独立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呢，也是自民党内部呢对金钱政治也缺乏整治的决心。那面对福冈的丑闻呢，自民党中央和高市早苗态度也暧昧，那打算让福冈县当地自己处理。高市本人呢也有过黑金丑闻，那这说明自民党上下呢也完全浸染在这种金钱政治中不能自拔，积重难返。
0: 丑闻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此外，自民党预计九月将进行人事调整，涉黑金丑闻人员恐难以担任党内要职。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从中央到地方，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钱袋子丑闻一轮接一轮，而这种金权政治恐怕也不是换一两个议长、辞一两个职务就能清干净的。
1: 当公职被明码标价，当议员上任前要先算清回本账，当选后忙着经营利益网，选民的利益自然会被挤到边缘。高市内阁支持率的持续下滑，或许正是民众对这种积重难返的无声抗议。说到底，只要用金钱换取政治资源的底层逻辑不改变，民众的不满恐怕就难以平息。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家里的抽油烟机坏了，扫一下产品上的售后二维码，本想联系咨询维修，结果呢，却跳转到了一个盗版电影网站。那近日呢，有消费者就遭遇了这桩怪事，揭开实体二维码数字烂尾的隐形风险。当前二维码频频成为黑灰产引流的入口，扫码点餐跳出赌博网站，景区接驳车二维码扫出涉黄内容。专家介绍，企业注册网站前呢，要先向域名注册商采购，域名到期之后如果没有续费，注册商就会将其重新投入市场。那么一些黑灰产呢，就趁机恶意抢注这些域名，那二维码就成了通向非法网站的任意门。印在实物上的二维码责任能跟着域名一起过期吗？从企业到域名注册商再到监管端，这条责任链该怎么拧紧？消费者扫码踩坑又该怎么维权？我们呢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3: 产品售后二维码因为域名过期被黑灰产抢注，最终是跳转到非法网站。这个从法律层面来看，源头放企业除了服务上存在瑕疵之外，是不是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4: 整体来说，二维码过期跳转到非法网站这类现象的核心啊，是企业对于数字资产的责任认知出现了断层，把物理商品售出后的二维码视为无需再照看的数字遗迹。而这种认知的偏差不仅会带来服务瑕疵，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法律责任。关于源投放企业的法律责任，我们需要看到它不仅仅是一种服务瑕疵，不能够仅仅以域名已经过期或者已经更换经营者作为免责的事由。具体来说，它的责任可能会涵盖民事、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层面。首先在民事责任层面，企业将二维码作为售后服务的入口，这个时候它对于消费者就负有保证该入口安全有效的赋税义务。如果二维码失效导致无法获得售后服务，事实上是构成了违约的。那么如果因此导致消费者对于财产受到了损失，比如说受到了诈骗，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如果经营者存在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行政责任层面，特别是根据网络安全法等法律的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各类网络安全事实。而且如果没有对已经印制的二维码对应的域名进行有效的管理，导致被用于传播违法信息，可能构成没有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这个时候他面临的行政责任呢，可能包括约谈、责令改正乃至罚款。此外，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企业明知域名会被用于违法活动而故意不处理，甚至可能构成相关犯罪的共犯。
3: 那么按照现行的域名管理规则呢，域名到期之后，注册商可以将其重新投放到市场，这个流程当中注册商应当履行哪些审核和风险管控的义务？那目前这个规则是不是存在一些明显漏洞？
4: 这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根据现行的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域名注册机构也就是注册商事实上承担了各项法定义务，包括实名审核义务、内容处置义务、 和安全保障义务。而在现有的规则当中呢，存在一些可能的风险事项，比如说对于恶意抢注缺乏主动识别的机制，因为抢注本身它未必违法，而现行的规则呢，没有要求注册商对于新注册域名的意图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这样就导致其容易被黑灰产利用。此外呢，对于过期域名的历史用途的风险评估相对是比较缺失的，注册商在把过期域名重新投放市场的时候，不需要评估其历史使用的情况，比如说是否已经印在了大量的产品上，这样的话会导致高风险的域名被轻易的获取。此外呢，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批量抢注行为缺乏有效的规制，因为黑灰产的从业者可能批量抢注过期的域名，而现行的规则对于这一类的异常行为相对缺少有效的监测和限制。
3: 我们说恶意的去抢注企业过期的域名，然后再借助原有的实体二维码定向去引流到什么盗版啊、赌博啊这样的一些非法的站点，那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4: 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恶意抢注企业过期域名并且用于非法引流的行为，事实上它本身已经构成了一条明确的违法犯罪的链条。具体来说，在民事侵权的层面，如果抢注的域名与他人享有的合法权益，比如说商标、商号等相近或者相似，足以造成毁效的，可能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当竞争。而在行政违法的层面，如果利用域名从事盗版、赌博、色情等非法活动，这类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网络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此外呢，在刑事犯罪的层面，可能涵盖的情形涉及到比如说通过修改域名解析指向的方式去劫持域名，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可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而如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然为其提供域名解析等技术支持的，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3: 这种数字烂尾的问题哈，我们叫数字烂尾，背后呢是域名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缺失。那从网络治理的角度，我们怎么破解这个乱象？
4: 可以说需要企业、注册商和监管部门的协同发力。在企业主体责任层面，需要牢固树立谁投放谁负责的意识，特别是建立域名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台账，在域名到期前设置预警机制，到期后及时的续费或者主动注销。在印制二维码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永久性的短链接或者自有 APP 内跳转的方式，来降低对于单一域名的依赖。而在注册商审核义务方面，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域名重新投放市场前，可以考虑增加对域名历史备案信息、原持有人以及已知用途的风险评估，对于短期内批量注册过期域名的行为建立异常行为的监测模型。此外，在监管强化的层面，一方面呢，需要畅通举报渠道，对于涉违法的链接实现快速的拦截。此外呢，推动建立域名健康度的公示系统，对于频繁被用于违法活动的域名以及相应的注册商进行警示，通过各种方式去明确各方的责任边界。
3: 好，那消费者扫码误入到非法网站哈，如果遭遇到隐私泄露或者是财产损失，有没有应对之道呢？
4: 这一点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不慎扫码中招了，我们可以按照步骤来开展相应的维权行为。一方面呢，是及时的止损，也就是立即停止任何操作，特别是不要填写个人信息、支付密码以及进行转账等操作。如果已经发生财产损失，可以立即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冻结账户，并且及时报警。与此同时呢，我们需要做好全面的证据固定，比如说问题二维码的照片或者截图保存好。此外呢，还可以保存跳转后的非法网站链接以及页面的截图，另外还包括和这个事件相关的 所有聊天记录、支付记录等等，在固定证据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开展多渠道的维权。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场。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

0: 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夫妻店儿越熬越差呢？其实在我看来呀，这夫妻小店儿这很好经营啊，它的成本也很低，老板娘可以说做吧员，搁前面啊收收钱儿啊简单的就是收拾一个桌子，老板也搁后面连炒带颠的，就他俩把这活儿就全干，不用雇人，钱都是他俩的呀。对吗？这夫妻店它多省钱呢，你要是自己干的话，厨师你也雇人，改刀的刷碗的啊，前面跑堂的，你来吧，这费用人工费10000挡不住。这么一看，夫妻店也是有一些好处，都在一起干活嘛，这多好啊，是不是？夫唱妇随的，就干去呗。那为什么夫妻店到最后越熬越穷呢？咱们一起来研究研究啊，说在这个大街小巷、乡镇集市、社区门口，随处可见夫妻店的身影。小餐馆啊、便利店、水果店、五金店啊、干洗店，这些没有雇员工啊，都是夫妻二人亲力亲为的小店，也是普通人最稳妥的谋生出路。有很多人啊，开店的初衷非常简单，为什么要自己开个店，也不想去打工呢？就是为了不想看别人脸色。那你就打工再好，你就是最好最好的工作给你，你是不是还得受人管？人说现在马上给我打印一份文件，我一会儿就要用，你是不是还得麻溜的？但你要当老板就不一样了，你当老板我看谁脸色，是不是？你就好好打工就行，不好打工明天我给你开除子不给你。当老板吧，就是不用看人脸色啊，时间比较自由，勤恳的干活，他就能够简单的养家糊口了。这应该是很多一些夫妻一起创业、一起这个做买卖的一个初心。因为什么？他两个人呢，就一起干个买卖吧，他也是一个。

营生，你要是干好的话，可能真能挣很多钱；干不好的话，旱涝保收呗，是不是？你再一个，时间的自由，两个人结婚以后有孩子，你要上班的话，谁请假？请问是谁把工作是不辞了不干的比较合理呢？你要有个店儿就不一样了，店儿如果真的经营起来了，可能就留一个人，咱们平时到店儿里面忙的时候搭把手，然后呢把账拢一拢，直接把钱拿走就完活。对吧？什么叫真正老板爷、老板娘？就是幕后操盘手，人不去，全都交给什么大堂经理来，我都交给这个厨师长，让他们去忙。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合计，打个电话，我这面啪一拍板，我说行，你们就整；我说不行，就等我去开会就完事了。老板的时间很自由，我就搁家待着呗。需要说，店里面这个进什么货了，装修啊，员工开支啊，你给我打电话，嘎一下就直接把钱给你们发过去完事了。所以说，我觉得啊，这创业当老板肯定是比打工强。你打工你再稳定的话，你得受人管，实话。创业确实挺好，可是现实情况呢，是70%-80%的夫妻店勉勉强强撑不过3年，剩下来熬下来的也大多都是勉强糊口，一年到头起早贪黑，算完账发现好像也没存下多少钱，甚至这个店越干越穷啊。越坚持就越迷茫，大多数人习惯性啊就把生意差的原因归结说什么呢，哎呀大环境不好，说今年这钱呢都不好挣，买卖都不太行，同行竞争太卷了。你看这一个胡同，在一个小巷子里面，你要开个麻辣烫店，你发现7-8家都干这玩意儿的，你怎么火呀？同行竞争太内卷了，都是干这一样的。然后呢，消费群体就那些吃麻辣烫的，一般都是年轻人，老头老太太，人说什么呢？玩意儿不卫生、不健康，你不吃。那你再赶上人孩子可能放假了，都出去旅游都玩去了，谁天天还在捧你场，还来根烤肠，人不吃了。流量也是人流量变少了，但是深耕实体小店行业多年，走访了上百家夫妻店之后，会发现真正压垮夫妻店的从来不是外部的环境，而是店内的内部问题。尤其是很多生意惨淡、逐年亏损的夫妻店，问题的核心的症结根本不是在是你会不会引流啊，会不会做营销，而是出在老板娘的经营思维和做事的方式上。首先在这里啊，做一个客观澄清，咱们不是说性格偏见，更不是否定所有开店的女性经营者，绝大多数老板娘比咱普通人是能够吃苦的，每天守店，咱说你就不干活，你往吧台一坐十几个小时，一般人自己真坐不住啊。你搁店里面你看到那活的，你说你能伸手不干吗？那店员都忙不过来，你扫个地啊，给拖个地，你收拾收拾货，熬夜你得算算账，人家员工下班算账人家不管，你看你今天流水是不是，你进货多少钱，刨去人工水电费，你今天卖的还剩多少，你不得算账啊。老板娘是比咱普通人能吃苦的，但是呢，勤恳吃苦从来不等于说你就会做买卖。夫妻店为什么说越做越穷呢？恰恰是很多老板娘她在用勤快的体力劳动来掩盖致命的经营短板，体力上呢无比辛苦，思维上原地不动，甚至呢不断的做着消耗店铺利润、赶走顾客的错事，最后把这个小店干亏损了。有很多做过实体店的老板都知道啊，小店经营拼的是什么？那叫现金流，这个流水你得转动，店铺它就能活，现金流一断，哪怕每天有生意，最后它也是倒闭。而很多老板娘做生意的第一大误区是什么呢？就是盲目的节俭。因为首先不得不承认，确实是小本经营、小本买卖，他就想呢，我怎么能抠字抠字，我能省我就省啊。就导致什么呢？本末倒置了，抓小放大。勤俭持家过日子是个好习惯，但是绝对不适合用来开店经营。你要是跟顾客算这笔账的话，是不是那你就真不行。

的设备很老化啊，冰箱制冷的效果也变差了，食材它就容易变质。收音机收银机呀、啊。哎，没准儿他家里面也有收音机，爱听广播，爱听九四二的。啊，冰箱和制冷效果也不行了，哎呀，对付对付那玩意儿就用去呗。哎，收音机呢，可能算钱的时候也是卡，也是慢，监控模糊不清。一说他丢点东西上你家调监控，你看你这监控赶上以前的老黑白电视似的，赶不上的，看不清楚都。那座椅板凳老旧多少年了，那墙那个大白去黑摁那个大手印的刮一刮呀，这明明已经影响到顾客的体验了，它就造成了隐性的损耗。什么叫隐性的呢？人家顾客来以后，你说你这个食材没啥问题啊，价位你这麻辣烫可能也就都七八块或十来块钱一碗，价位也没有说七克，很正常。但是你家你看碗碗掉漆了，座椅板凳都是破损，墙埋了固态，没有空调，灯光很暗，你这是隐形人，下马人就不来，人肯定是不能说出来的。那老板娘本身她是小本买卖，是不是？她就想着我能对付我就对付，我能凑合就凑合，为啥？我一换的话，我是不是需要投钱？我还得往里面扔钱，那这个钱从哪出？他不想投资，他不像人家大店似的，我这一批我全换，我不管这座椅板凳能不能用了啊，只要我这装修了，这些全都换新的，直接卖破烂了。对吗？因为你干这个就是干到一定规模了，他的竞争就不仅仅是说哎，我家主打的是什么呢？啊，这个口味儿。你像做火锅店，火锅店它的这个 PK 竞争也很厉害，因为火锅都一样，就给你个锅底料，你就煮去吧，都一样。为什么有的它那个做的很好？就餐环境，现在比的就是这个，对吧？大家得承认这个事实，有很多叫什么名呢？叫网红打卡店，他家很好吃吗？不一定。是不是价格便宜吗？也不一定，甚至还很贵，但去的人很多。为什么它成为了网红打卡餐厅？因为里边能出片，他老板就是知道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既能够到我这儿，你想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吗？我做一个静吧，是不是？来了你想喝咖啡有咖啡，有这个奶茶有果茶都有啊，轻音乐给你配上小环境，情侣聊天啊，或者你到这儿来啊，你就放松休闲一下都是行。老板人家知道这个东西，但你如果是不把这个钱投进去，你就简单的破破烂烂的坐一板凳，能叫静吧吗？谁来呀？是吧？你觉得好像哎呀，我不买，我就能对付，我就对付，我不想往里面投钱。有很多新顾客啊，人家第一次来以后吧，不吱声，下边就不来了。为啥？我花同样的钱，我到哪都吃一顿饭，我为什么不找一个我看起来啊比较环境好点、干净点的，就是亮堂点、有空调的，为啥不去呢？除了在一些设备耗材上，在店铺运营投入上更是极致抠门啊！像这个门铺的店铺的门头啊，有的都那个字儿，可能都已经这个太阳晒的都已经掉色了啊！玻璃呢，全都是污渍，这店内的这个灯光昏暗。我出去吃饭，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什么呢？这屋里面这是漆黑的，那开那个灯像没开似的。到哪吃饭就屋里面，你亮汤的多好啊！哎，这老板就不舍得花钱啊，翻新一下啊，或者是你就买批新的、新品的啊，什么热门爆款不敢拿来压货，就怕哎呀我不能压了，万以后嘛卖你慢呢，这不亏钱吗？那宁愿说店里面冷冷清清的，也不愿意说薄利多销啊，积累一下客源。最致命的就是人工思维的节俭。夫妻店呢不用雇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优势，也是最大的陷阱了。很多老板娘就为了省个几十块钱甚至是几百块钱的成本，所有事都自己扛过来了。店里面也忙不过来怎么办？那顾客搁那撅着等着呗。自己手忙脚乱的，这面可能说外卖平台挂一下来了七八个单，现我们这个店面呢
又来了可能七八桌客人。

他能忙过来吗？他忙不过来，这面煮的米线，那面要个麻辣烫，回头干两个炸串，他都蒙圈了。即使忙不过来，他也想把这个钱省下来，不想去雇个临时工啊，兼职帮忙，因为啥呢？就不想花钱呗。哎，不懂得线上引流，也不懂得短视频宣传，不愿意花时间学习啊，就固守老旧模式。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夫妻二人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身体呢熬出来都是一些小毛病，店铺买卖你发现折腾好几年好像没什么起色，是不是？因为你省下了很多微不足道的小钱，丢掉了源源不断的客源和利润，这就是绝大多数夫妻店越熬越穷的首要原因。真正会做买卖的老板娘包括老板都懂得，实体店的钱是挣出来的，它不是省出来的，可控的成本呢要节约啊，必要的投入你一定不能少，对不对？你就同样规格的，咱看人家店装修什么样，咱大差不差，不能说是我就非常豪华就往里面砸钱，那是疯啊。最起码你店面呢，门脸啊，或者里面就餐环境，让人感觉哎挺亮堂的，挺干净的，是不是？就你别让人挑出来毛病就行了。实体店啊，做的叫人情生意，回头客的买卖啊，社区的夫妻店服务的大多都是周边固定的居民啊，熟客邻居，拼的不仅仅是产品和价格，更看重是什么呢？服务态度和相处氛围，这也很重要。稳定温和的经营心态是小店挣钱的底层逻辑，但是很多老板娘最大的问题就是情绪相当不稳定，容易把私人情绪带到店里面就去，是不是？我们是来吃饭的，是消费者，你给跟谁露露脸呢？他可能是跟家里面跟孩子，好像孩子不好好写作业他生气了，让老公干个什么事没办明白他生气了，回到店里面顾客说砸两个鸡架，他还露露脸呢。开店做生意啊，每天要面对形形色色的顾客，难免就会遇到一些有点挑剔的，说你家怎么这么贵呢？啊，你家为啥这样事那样事呢？反复的比价，挑三拣四，不能说啊，看到这样的顾客，咱就冷淡，就不搭理人家，或者是给你这个不好的脸色，这不行啊。心态比较成熟的经营者呢，他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有人询价不买啊，你要觉得贵的话，那你说你想消费吗？想消费我就给你做，不想的话你再考虑考虑，咱没有别的多余的话，是吧？依然在礼貌的接待你，留住好感，生意冷清呢，咱就主动的调整一下货品，哎，优化自己的服务，研究引流的方法。但是很多老板娘呢，恰恰相反，哎，生意好的时候呢，心情都美，那家伙那买卖好，谁不乐呵？那来钱呢，谁都高兴。买卖一不好了，马上负面情绪拉满。人顾客可能就多问两句，说你家这多钱呢？就人家问一问，对比一下品质，马上就面露不耐烦了，语气敷衍了。顾客的砍价力度啊大了一点，直接黑脸，语气很生硬。店里面半天没人进店，就坐着刷手机，唉声叹气的。人顾客一进，哎呦，一进来一看，这老板娘这怎么回事？这脸色这么不好看呢？对吧？很多顾客啊去逛小店，人家图的就是轻松加自在，谁都愿意去那种小店吧，就是态度很热情的，氛围很舒服的店里面消费，没人愿意花钱去看别人脸色，那叫驾校。

所以说呀，之所以九成的夫妻店越熬越穷，不是大环境不行，也不是客源减少，而是很多老板娘用节俭的误区、情绪化的服务和固化模式，无休止的内耗，盲目的去蛮干苦干，一点点消耗了店铺的生机和利润。能吃苦耐劳从来不是错，节俭它也不是一个缺点，执着并非是个人短板，但是做生意做买卖最怕就是用错了地方。那么咱们应该改掉情绪化经营，跳出省钱误区，更新经营思维，停止夫妻内耗，那学会复盘的优化，普通的小夫妻店才能够越做越稳，越做越挣钱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3: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4: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3: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1: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5: 喂妈。
6: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5: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7: 唉，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8: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9: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0: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1: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2: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3: 有人偷东西。
14: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3: 他。
10: 我偷什么了？我。
13: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9: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9: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说年轻人不想上班，不想结婚。那么这些年轻人，他们的脑子里面究竟在想些什么呢？啊，最近啊，我刷到了一个段子，说现在年轻人的人生进度条是这样式的啊，是什么样的呢？是22岁毕业，23岁直接失业。25岁可能被家里面的人就催婚了，28岁已经开始研究以后该如何养老呢？你说无论是22岁刚毕业也好，还是28岁的时候啊，我觉得都是年轻人他精力最充沛、最能拼、最能闯的一个阶段。怎么28岁已经开始想考虑到养老的问题了呢？说实话啊，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呢，我都忍不住笑出声了，但是呢笑着笑着就沉默了，因为这好像不是个搞笑段子，而是纪实的文学呀。现在的现象是什么呢？年轻人的两不原则正在成为主流啊。先给大家来看一组数据，别紧张啊，不是那种吓人的宏观数据，就是几个挺有意思的小观察。第一个观察，招聘软件上已读不回已经从 HR 的专属技能变成了求职者的常规操作了。以前是 HR 就人事部门挑人，现在是年轻人挑公司，你工资开低了，那么好，我不去。工资低了不行，怎么还得，我听说还得加班，加班谁去呀、啊、那不能干。领导怎么样？领导挺爱画大饼，那不更不能去了，我这还搁家待着得了。甚至啊，有网友说了，现在找工作就像是相亲一样，双方都在互相试探，谁先认真谁就输了。第一个观察是找工作方面的，第二个观察呢是在婚姻方面啊。现在可以看一看这个民政局门口的队伍呢，可以说越排呀越短呢、啊。以前结婚呢、啊、咱得挑个好日子得去排队，像什么520、521呀、啊，啊咱找个一个特殊的这个日子呀、啊、就是吉祥日子呗，咱去领个证。现在工作日呢去基本是随叫随到，反倒是离婚登记处你去的话，你这背不住你真得预约。你要是结婚去的话，没人跟你抢，也没人排队，你去了直接就办了。离婚的话，你真得合计合计，可能一天真办不完。来看一个网友啊分享的案例，他说有个哥们儿啊去年结婚，我还问他呢，我说哥们儿你紧张不？他说紧张啥呀？现在结婚比那个考公都容易，考公就是几百个人抢一个岗，你好好学，好好刷题就行了。结婚。只要一个人愿意跟你去就行了，没啥可紧张的呀。第三个观察也是比较绝

是了，是年轻人开始把不结婚不生娃写进了人生规划里面。那以前大家聊聊天啊，都聊未来，哎，说我打算呢，哎呀，24、25的时候吧，先买个那个代步车吧，工作了嘛，是吧？工作你得有个车呀，上下班也方便，你找女朋友她也方便。哎，不是，对，我也是那么想的，我打算28、29，在哪个城市呢，我就定居了，在那儿买套房子。都是畅聊一下美好的未来，不一定能实现。这玩意儿，你这是反正喝酒闲着闲着就说呗，对吧？你这闲鱼要是没有梦想，真成闲鱼了。那你要是就是，反正闲的不也是闲的吗？现在在一块儿都聊什么呢？就聊着，哎呀，啥时候能退休呢？啥时候能不上班呢？哎呀，够够的了。有一个96年的这个女网友啊，她呢跟朋友说，说我现在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不是结婚，也不是说买车买房，我全国各地旅游，有的喜欢啊，到什么美丽三亚，到那一去就感觉非常就享受了，很幸福，很满足了。她不是，她的要求就是我攒够50万就行啊，不用太多，就50万，然后找一个小城市躺平，我就养养小猫啊，我种种花，什么亲戚朋友什么的，谁都别来烦我。大家看一看啊，这一届的年轻人呢、啊，有一个网友说了，这不是叛逆吗？啊，这还管不了你们了呗？并不是叛逆，他们呢是很认真的、很系统的、很有条理的退出了传统的人生赛道。以前吧我不理解，现在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目标它都是不一样，对不对？你向往的是说我在北京买套房子，我的工作一定要在哪儿，或者是我的座驾必须买个什么 BBA 才能够才算成功，人可能不屑，就是不要这些东西，对吧？咱们认为的就是我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开好的，全都是好的，人生才算幸福。但你看人家个女生，就是我有吃有喝，你给我这些物质呢，我是不需要的，给我找一个安静的小环境，就像有个小院儿，哎，我自己没事浇浇花啊，我就好好草遛遛小猫啥的，这种世外桃源的生活就够用。你给他什么宝马什么，人家农村开不了啊，对吧？每个人追求不一样，所以说我现在也觉得有很多老一辈人也不必说非把自己的传统的观念那套想法按在年轻人身上。那他们那一辈追求的就是稳稳当当的，哎，找个这个好人家就嫁了，哎，找一个这个好媳妇儿，然后传宗接代，把这个人生规划都做好了。但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接着咱们来展开说说，说为什么这年轻人不想上班，不想结婚？你说吧，你想干啥来？哎，有很多长辈一听啥玩意儿？哎呀，你们这年轻人还真能享福啊！我班儿也不想上了，婚还不想结了，反了天了，咋的？孙猴子想大闹天宫呗？长辈们听到这话，第一反应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我跟你说，娇生惯养啊，就矫情，吃不了苦。想当年，我跟你说，我们那真是遭老罪了。先打住啊！您就是那一辈儿那个年代，确实是吃了不少苦啊，这确实是。但咱也别着急，先忆苦思甜。这一届年轻人呢，不是说吃不了苦，是他们呢把这个账给算明白了。算完之后发现，就是有些苦能不能吃，能，但你吃完以后，你发现没什么用。

咱先来说说失业这件事儿啊。以前的逻辑呢，说我得好好读书啊，目的是什么呢？好好读书，我考个好大学呀，什么这个985、211啊，考好的好重点大学，然后找个好工作，努力奋斗，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但现在的逻辑是什么？

呢，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毕业即失业。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996啊，也许给你干进了 ICU。35岁以后就被公司优化了，你以为你35岁，你还是一腔热血吗？可能那时候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了，有更好的年轻人，人有更好的想法思维，直接就给你 pass 了，给你 out 了。对吧，你想想这两条路径的回报率它能一样吗？以前努力那是真是加法，你干一年那就真是多一年的工作经验，现在努力呢消耗品，你的努力干一年你就一年就够用，可能身体直接就垮台了。对吧，你努力干一年，别人不加班，就我加班，我努力工作，干完以后呢可能有可能依然是被淘汰被辞掉，或者是这个行业没公司直接黄了。你看有个网友人说的是这个很现实啊，这真实发生的，说我努力工作了3年，大家猜最后怎么样呢？升了吗？没啊，这公司黄了。你说这3年的努力啊，黑天白天的加班加点的工作算啥呀？算是给老板做慈善了吗？所以现在这工作呀大部分没有说那么稳定的，它不像是老一代人，说我在哪个工厂啊，或者是我是在哪儿干活啊，我就能说这一辈子都比较稳定了，没现在哪有那么一说啊。咱再说说结婚这件事儿啊，这个账就更加清楚了，结婚需要什么呢？需要房子，最起码得有住的地方，车呢人都有，你没有能行吗？啊，彩礼人都给，你不给能行吗？啊，办婚礼度蜜月，就保守估计2线城市起步价，咱别说了，是不是？现在好像是不让那个要彩礼了，是吧？啊，咱直接越过了吧，啊，就算是成功啊入了这个门槛了，那只是一个入场券。结了婚之后呢，你看。房贷、车贷、物业费、水电费、人情往来，每一项它都是持续输出。如果说再生个孩子的话，那么恭喜你成功解锁了四脚吞金兽，现在给孩子起名叫什么叫吞金兽。为什么叫吞金兽呢？你看看啊，从这个奶粉尿布到学区房什么兴趣班，一路烧钱到大学毕业得多钱呢？你一年得花多钱呢？那么这个结婚的收益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了，那结婚肯定是有了个伴儿的呗，以后有事有人商量了，回家以后有人做饭，吃冷吃热的有陪伴了。但现在年轻人发现了，哪怕是说找个陪伴的话，不一定说非得结婚才有伴儿吧。也对，你这陪伴的话，你养个小猫啊，养个小狗啊，你这养点这个植物花朵啊，哪个它都比伺候人强，是不是？你要是碰个好伴侣的话，那真是恭喜你成为人生赢家了，很幸福。你要是遇到一个比较挑剔爱挑刺儿的，这辈子可妥了。啊，有网友说了，说老了有人照顾，但是年轻人算了一笔账，现在咱们攒够50万，老了以后直接就去养老院，这是对吧？这不也挺省事的吗？所以你看啊，不是年轻人不想结婚，是结婚这笔买卖它的性价比实在是太低了。这以前结婚吧是两个人搭伙过日子，降低了生活成本，现在结婚呢就相当于两个人合伙开公司，成本翻倍，收益不太确定，这要是放在商业上，谁往里面投资，谁是傻的？因为这个风险真大呀。说到这儿吧，可能有的听友在说，哎，这是在鼓吹消极的避世，别着急啊，这不来说说我真实想法啊。我觉得这一代年轻人才是真正的正儿八经的为自己而活的一代人。
以前的人呢，就活在说应该里面啊，我应该上学，我应该好好工作，我应该结婚，应该生孩子，应该什么年纪做什么事，谁给你规定的应该的？我感觉你一直在模仿别人，你是在看周围人他们在干什么，你就跟着干什么，你从来就没有停下来问问自己，这是应该干的，还是你内心真实就是你想要的？但是这一届年轻人不一样了，他们开始会问自己了，说这个东西是我一定要想要，我内心很渴慕的吗？对吧？我为什么要去热爱一份我不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不喜欢它，我如何投入呢？对吧？其实说白一份工作而已，不过就是为了碎银几两能够这个温饱，哪来的热爱呢？再一个，我为什么要跟一个没有那么喜欢的人结婚生活一辈子？另外还要生个小孩来去照顾他，为啥？这些问题啊，放在以前不敢问，因为问了什么，你但凡你张开嘴问，你就是不懂事儿，你就是不成熟，你就是调皮捣蛋。但现在的年轻人呢，敢问了，而且在问完之后，我无论你怎么回答，我依然按照我的答案去生活。有朋友说了，这不是躺平吗？但我觉得这不叫躺平，这真正的叫通透。我觉得啊，接下来几年会出现几个挺有意思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单身经济会越来越火，比如说一个人吃饭、旅行、看电影、住小户型的房子，以前咱们看这是不是另类吗？以后绝对会成为常态，一定会。商家呢也会越来越重视单身人群的需要，毕竟一个人花起钱来那可比一家人爽多了。而且我告诉你，一个人消费他其实他并不低，一个人他如果追求生活品质的话，一顿饭他一个人消费绝对100以上。因为什么呢？他人多他可能会考虑，哎呦人多的话怎么能不能点点能吃饱的，然后花钱少的。但一个人他没有那么多顾虑，我一个人来吃，对不对？我就凭我的兜里面钱来，实力来，我要一个人来的话，我点就点最好的，就是享受体验。要是点的不好的，我来干嘛呢？第二变化，工作形态会更加多元化，朝九晚五的铁饭碗会越来越少，自由职业比较多了，年轻人不再追求一份工作干到退休，他应该追求是更多的一个体验啊。第三个变化是什么呢？说以前衡量一个人成不成功啊，这个人人生过得幸不幸福，就看他有没有钱啊，有没有权，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生孩子。以后可能会变成什么呢？就这个人他活的，首先作为一个人他开不开心，有没有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有没有为了这个世界带来一点美好的改变。说实话，我非常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啊。最后想说啊，这一届年轻人不想上班，不想结婚，不是对生活的放弃躺平，而是对生活的重新选择。他们不是不想努力，是不想为别人的期待努力，不是不想爱，也这个不是说不想结婚，是他们呢在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自己需要的、想要的。所以呢，如果您身边也有这样的年轻人，先不要着急去批判他，也不要着急去劝他应该怎么样，你不如问问他，你开心吗？你开心是最重要的啊。

0: 有人偷东西。
1: 谁偷东西？谁呀？
2: 谁
1: 呀？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0: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7: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8: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7: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8: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8: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9: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0: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

0: 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那是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
4: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0: 说到东方娃娃蔡幸娟，可能脑海里跳出来的第一首歌就是这一首《东方女孩》了。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电波那一端的每一个你，和你一起听你心目当中的哪一些经典老歌。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刚刚说到天气啊，接下来呢，这一首《冰雨》是我当年经常会唱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些歌呢，跟大家来分享音乐的同时，也会和你来说说歌曲背后的故事啊，也是挺有意思的。比方说接下来想给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叫做《忆江水》。这首歌呢，原本是王洛宾先生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的作品，原名叫做《永隔忆江水》。当年这首歌取自前苏联1959年的电影《可》当中的插曲。当然了，在当年王洛宾创作出来之后呢，属于禁歌。80年代解禁之后呢，王洛宾又对它进行了重新的加工。这首歌有几个人的版本，比方说韩红。

0: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这首歌，王杰，英雄泪。

马克回忆录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你守候和收听节目的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叶倩文《情人知己》。拜拜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切，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7: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
1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好嘞，这是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当然还有经典老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我们的开场曲来自于陈明《快乐老家》，这是1997年他的专辑《仙乐飘飘》里的一首创作歌曲，福克作词作曲。有没有感觉到这首歌曲充满着浓郁的新疆风格？那个旋律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对吧？西亚的那种新疆的音乐风情，这首歌也是让陈明的歌唱事业又攀上了一级新的台阶。那时候啊，不论是打开电视还是收音机，好像到处都充斥着陈明的《快乐老家》的歌声。第二年呢，由于客串演出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并且演唱了插曲《等你爱我》，陈明真的是达到自己歌唱事业的顶峰。那时候，陈明就已经是内地流行乐坛的天后级的人物了，和那英并称是北那英南陈明，名声早已经是神州大地家喻户晓。跟我走吧，快乐老家。梦已经醒来，我们心里暖融融的，有这么一个地方呢，是快乐老家，近在心灵，远在身边。今天老歌民族音乐，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风从东方来。

0: 精心倾听国乐飘香。
1: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刚刚这是黑鸭子演唱组合的舒缓深情的一曲《草原情思》，喜欢这样的感觉，不疾不徐的，好像是我们的邻里，我们的熟悉的老朋友跟我们一起漫步在青山绿水间，在草原上，在蓝天白云下，这样悠然的意境，通过他们的声线所营造出的这样的氛围，就让我们把心弦一下子就放松了。人何必这么累，长长短短就这么几十年间，我觉得活出自己的味道是最重要的。年少的时候，可能大人们也说，书里也说，别人也说，就是自己不知道，把它当做励志的心灵鸡汤也好，说人要放松，要找到自我，要为自己活。可是我觉得生命的味道就是这样，当你一天一天长大，你会一天比一天多一点进步。那这个所谓的进步呢，并不是说一定要懂多少人世的道理，就是那一点点，哪怕今天比昨天更聪明一点，哎，今天知道了一个怎么样给自己的颈椎放松的好办法，那今天呢又学到了一点这个保护视力的啊，或者说怎么样跟孩子跟家人更好相处的这个小窍门，其实都是每天进步一点点，慢慢慢慢的找到自己最适合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的节奏，我想就离自在不远了。属于草原的歌那么多，刚刚听到的是《草原情思》。如果说属于草原的歌，再让你想想，好多好。草原的路，我从草原来，我和草原有个约会，带你去草原啊，还有像这个《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啊，《草原之夜》啊，还有这个《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等等等等，你最想听哪个呢？我最想在这个世界，我们一起去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这是在布仁巴雅尔的歌声当中，就是那个唱吉祥三宝的布仁巴雅尔。其实呢，人家本身就是蒙古，就是草原的儿子，只不过后来到了城里上学，然后学了汉语，然后呢进入这个国际广播电台，在蒙语部播音，是我们的同行，同时也创作歌曲，创作音乐。听听吧，远歌声让你真真正正的放松下来，就当是一个心灵的给耳朵和心灵做的瑜伽。我是子君，经典老歌民族音乐上半场和你共享呼伦贝尔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7: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6: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7: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6: 嗯，味道不错。
15: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6: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5: 爸，该吃药了。
16: 哎呦，差点忘了。
15: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6: 不用不用。
15: 爸，走吧。
16: 都说不用了。
15: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6: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5: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6: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5: 爸，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6: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5: 爸，
17: 你是我的天，
18: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9: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9: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9: 那谁是第一呀？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书接上回，仁宗天子在金銮宝殿一听，什么天下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哎呀，这要危及大宋的江山社稷呀！他真有点发懵了，两眼扫视了一下群臣，他就问了一句：“众爱卿，谁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呀？”这话刚说完，你看，就从文官队伍当中稳稳当当走出来一位，谁呀？当朝的参知政事范仲淹。这参知政事是个什么官职啊？就是当朝的副宰相，按现在的话说，那叫国家副总理。这位范仲淹，那可了不得，那是历史上有名的文学家、思想家，还是一位改革家。那《岳阳楼记》就是他做的，可以说是名流千古啊。这位范仲淹稳稳当当怀抱象牙板来到天子面前：“臣有本来奏。”哎呀，爱卿请讲。臣觉得这天下瘟疫横行，道教讲究天地人和谐，社会和谐就得天地人和睦相处。哦，天子点点头：“对呀，爱卿，你的意思万岁。”

0: 只有您亲自下班招，请天师来到京城开坛做法，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天下的瘟疫呀！
1: 做什么法事？
0: 请龙虎山的张天师速来京城，共3600个灵位，做一场罗天大教，灭这次天灾。
1: 哎呀，对对对对，这个事儿，爱卿你说的太对了。那么应该赶快去请张天师。
0: 仁宗天子马上亲笔写了御书单诏，然后他眼光在群臣当中扫了一会儿，内外提点殿前太尉洪信停止，臣在。你看由他五官队伍当中走出来一位，朕命你速去江西龙虎山，请张天师来到东京汴梁开坛做法，灭这场瘟疫。
1: 洪信洪太尉一听，哎呀我的妈呀，这个差事怎么落在我头上了？既然皇上让我去，那我就得去吧。
0: 臣接旨。领了旨之后，马上带着御书单诏还有香炉和玉香，然后啊领着手下的这些武士和随从，连夜就奔江西龙虎山去了。
1: 这龙虎山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江西省鹰潭南桂溪县境内。那年头啊，这地方归信州管辖。
0: 他领着手下的这些人来到龙虎山山下之后，
1: 当地的官员早就知道了，
0: 赶快陪着洪信洪大人来到了龙虎山的上清宫。
1: 上清宫的这些道士提前已经接到了通知，知道洪信洪大人要特意来龙虎山请张天师去东京汴梁城开坛做法。
0: 这些道士和道童全部出来迎接洪信洪大人。但见为首的这位年纪在70岁开外，头上戴着蓝缎子五梁道巾，迎门镶一块八卦玉，双飘袖带，身穿蓝缎道袍，是青护领青丝绦，倒垂灯笼穗，手拿拂尘，一副怡然胸前飘洒，是好一派仙风道骨啊。洪信洪太尉这一瞧，那甭问了，这位肯定就是天师了。
1: 他赶快把御书单诏、玉香和香炉捧上前来。
0: 哎呀呀，天师，赶快跟我去东京汴梁城做大法事。
1: 可是这时候啊，
0: 这位道士微微一笑，
1: 洪大人，您认错了，我不是天师。
0: 啊，你们天师在哪儿啊？
1: 天师他不住在关里呀。洪信洪太尉听到这儿，当时就傻了。
0: 哎呦，这请不到天师，我回到京城怎么跟皇上交代呀？
1: 我说，你们天师不住在这儿，他上哪儿去了？
0: 哈哈哈哈哈！洪大人呐，我们天师不住在观里，并不等于不在龙虎山。
1: 那他住在山里的什么地方啊？
0: 他一个人在山上练

0: 一种辟谷的功夫，就是不吃不喝。
1: 哦，那赶快把他找下来，我把这东西交给他，跟我一块儿回东京汴梁啊。
0: 洪大人，您有所不知啊，你要想请我们天师去东京汴梁城，必须要做到三件事。
1: 哪三件事？
0: 第一，要吃素斋三天，就是荤腥一口不动，得吃素食，
1: 那叫静静肠子。
0: 然后还得沐浴更衣，沐浴就是洗洗澡，把身上的那泥土洗净。
1: 更衣，更什么衣呀？他心里边就画魂了。我穿着衣服挺漂亮啊，怎么还要换衣服？
0: 这时候就听主持真人说了，换上黎民百姓穿的布衣麻鞋，只有这样才能见到我们天师啊。
1: 哎呀，这洪信洪大人听到这儿，当时就有点生气了。
0: 你看看我，朝中的大员，国家的高级干部，整天吃香的喝辣的，这吃三天素食，静静肠子，这哪受得了啊？行，这事能将就，可是还得洗洗澡，换上布衣麻鞋。洗洗澡都无所谓，这穿老百姓的衣服，我有几十年不穿了。再说我现在这穿戴，他自己啊，上下还看了看，主持真人也看清了，但见洪太尉头上戴着乌纱帽，镶着宝玉，放着豪光，堆着彩云，一块明珠镶在顶梁，罩罗袍，绣金蟒，张牙舞爪，是显着神威呀。八宝戴缠腰上，身上的奇珍异宝闪着光，稀巴楞登的几根胡子在胸前还晃荡着。呵，这穿戴穿长了，
1: 穿上黎民百姓的衣服，他能受得了吗？感情人家穿的是官袍啊。哎呀，这不把天师请过去也不好交差。
0: 好吧，这洪信洪太尉就在上清宫是连吃了三天素，又洗了洗澡，换上了布衣麻鞋。
1: 哎，我说，谁给我领道啊？
0: 洪大人呐，您必须得一个人上山呐，这样才能显现出你的诚心呐。
1: 哎呀，这山上的路好不好走啊？
0: 嗨，洪大人，心诚则灵啊。好吧，他是硬着头皮呀，带着玉书单诏，捧着香炉和玉香，顺着这主持真人指这路，直接就奔龙虎山上去了。他上了山之后，再一瞧，那可真是山连山，山套山呐！那真松、果松、绣球松、桑柳、榆槐，大叶杨是郁郁葱葱。
1: 走了一会儿路，哎，他就觉得不对劲儿。哎呦，这路边这树啊，呵，真是古木参天呐！而且山风一刮，
0: 这风声瘆人呐。
1: 哎呦，他浑身就起起了鸡皮疙瘩了。这一个人多孤单呐。
0: 感情人呐有两怕，一个是孤独，再一个就是黑暗。你看这太尉平时在朝廷里边有陪吃的、陪睡的、陪玩的、陪闹的，从来没孤单过呀。
1: 到这儿啊不好使，
0: 要想诚心把天师请到东京灭灾，就得一个人诚心上山请啊。可是越走越害怕呀，嘿，走着走着呀，就听呜，这一阵风。俗话说得好，龙生云是虎生风啊。这功夫他就听，一声吼啊，红心红太尉抬头这一瞧，哎呦我的妈呀，把他当时吓得啪叽一下子趴那块儿没气儿了。来了一只雕精白额大虫，也就是大老虎，那可是真正的华南虎啊。这只大老虎睁着血盆的大口，已经扑到他跟前了。要知道老虎那可是山中之王啊，在山林里边享有特殊的待遇。既然享有特殊的待遇，他扑到这儿啊，用他那嘴巴一闻，闻了一闻红信的脑门子，哦，背过气儿去了。老虎既然是特殊的身份，可能不吃死东西，嘿，真就没吃它。这老虎啪啪把那尾巴摆动了两下子，呵，那就等于老虎带了一根钢鞭呐，把路两边的大松树凑的是哗哗直摆动。然后老虎啊，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溜溜达达的奔山下走了。这只大老虎走了好半天，红信红太尉好不容易才缓过神来呀。哎呀，睁开眼睛啊，摸摸耳朵，又摸了摸自己那啤酒肚的肚皮。摸肚皮干嘛呀？他得摸一摸自己这一副黑下水让不让老虎给逃走。哎，这一摸没事儿啊，我还活着，老虎没吃我。哎，好啊，赶紧起来，想下去吧？不行，老虎奔山下去了。他把单招香炉捡起来，硬着头皮往山上去了。拐过了一道山梁，树没了，可是眼前一片是野草蓬蒿，黄花花的过头那么高啊。哎呦，过了一会儿，就听唰啦一声，舒时迟那是怪啊，一条大花蛇有两丈多长，就奔红信红太尉窜过来了。这大花蛇张着血盆的大口，对着红信吐着信子，把红信红太尉又一次吓懵了，把手里的这些东西都扔了，然后一回身，正好路边有一块立着的大石头，他一下子就把这大石头紧紧的抱住了，很怕呀，让这蛇给叼走。可是这条大花蛇来到跟前，撕喽喽喽，这一下子就把这红信红太尉和这个大石头都给缠上了，缠了两圈还有鱼头。哎呦，你看这头大花蛇对着红信啪啪啪啪，那嘴呀直嘎巴。红信红太尉心想，这回啊，我肯定是必死无疑呀。可是说不上怎么回事，你看这条大花蛇嗦啦一下子又把红信红太尉给解开了，然后啊，呲喽一下子 顺着这草丛

0: 往山上走。这功夫，他又拐过了一个山弯，再一瞧，哎呀，景色跟刚才可大不一样了，那简直就是两个世界呀！那真是柳如烟，花似锦，山清水秀，是鸟语花香，美极了。哎呀，这景儿怎么这么好啊？比刚才那阴森森的大树林子可强多了。这时候就听由打远处又传来了悠悠扬扬的笛声，他顺着声音这一看，好嘛，就见不远之处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小道童，头上高挽牛筋发卷，长得是眉清目秀，紫不唇红，身穿青道袍，白后领，倒骑着一头水牛，嘴里边还吹着一只横笛儿。那首曲子正是一曲道乐，这道乐特别的美呀。据说有一位盲人拉那曲子叫二泉映月，那就是道乐。这笛声是悠悠扬扬，传遍了整个的山谷。这红信红太尉听着笛声这么好听，刚才啊心惊胆战那一幕已经过去了，再看有小道童，他心里也不害怕了，赶忙捧着单招和香炉，带着玉香，来到道童的跟前。哎呀，这位小道士，我想见这龙虎山的张天师，你看怎么才能见到啊？但见这位小道童笑么滋儿的，把那笛子就放下了。这时候笛声也停了。哦，你是不是红信红大人呐？特意到龙虎山找我家天师，让我家天师赶快去东京汴梁城做罗天大教灭灾呀！
1: 啊，是啊，我说这位道童，你怎么知道的？
0: 嗨，我家天师让我在这接你，告诉你啊，不用去找他了，赶快下山吧。他现在已经驾着仙鹤，都快到东京汴梁城了。你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你呀，顺着原路回到观里吧，顺便在观里歇息几日，游游山，逛逛景，玩够了，你就领着手下的从人回东京汴梁吧。
1: 啊，感情天师已经走了。
0: 小道童是微微的点了点头。
1: 哎呀，那我不敢回去啊，
0: 怕什么呢？
1: 刚才我上山的时候，发现有一只大老虎和一条大花蛇，他们也奔山下去了。
0: 嗨，你放心吧，那是我们天师养的宠物，试探试探你，请他的心成不成？
1: 哎呀，红心红太尉这功夫才觉得自己刚才那是虚惊一场啊。这时候啊，红心红太尉心里是服了。哎呦，人家天师养的宠物，除了大花蛇就是大老虎，可我们家养的宠物除了耗子就是猫，跟人家比不了啊。既然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那就赶快回上清宫吧。但是他心里边也憋了一口气。上清宫的主持真人，你说啊，我回家我跟你没完。可是他

0: 万没想到，回到上清宫，闯下了一场大祸。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货。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
3: 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
3: 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陈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录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 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屈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7: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1: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7: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8: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8: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9: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8: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0: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0: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课

0: 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2: 2027年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驻到全校区。2028年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0: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3: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4: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5: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6: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5: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6: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8: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9: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0: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8: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0: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8: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这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0: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1: 像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哦，那是当时是我父辈栽的。
10: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 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2: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3: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0: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智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4: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0: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4: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7: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4: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7: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4: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 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4: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7: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7: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7: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1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搜救出两人，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预计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当地如何应对？风雨浪潮叠加带来哪些影响？
0: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发布，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加快构建，数字中国底图如何更加精准？
1: 首批四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冲刺明年9月开学。记者探访，从北京到雄安，校区搬迁背后是否酝酿更深层的教育变革？
0: 日本自民党进贡丑闻持续发酵，从派阀潜规则到地方锁金，日本政坛为何积弊难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7号消息，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食品、饮用水、帐篷、折叠床、发电机、棉被、毛毯等大量各类生活物资。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公告称，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27号消息称，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宣布，将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签署相关行政令。特朗普还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表示必须叫停。随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回应称，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卡尼说，加拿大人也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永远都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27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可能于9月出现新的进展，双方谈判代表可能将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参与。他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相关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首战打响，中国男篮客场对阵卡塔尔男篮，最终中国队83-57大胜卡塔尔队，取得世预赛第二阶段首胜。下一场中国男篮将在31号主场迎战黎巴嫩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3: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各类生活物资，包括青稞20吨、大米50吨、饮用水15500箱、方便面2600箱、帐篷1122顶、折叠床2361张、棉被8054床等。
0: 据了解，吉隆方向目前已投入自然资源等领域专业人员86名，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
3: 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将近2天的时间，最新救援和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首先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吉隆的最新救援进展。
4: 主持人好，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日喀则市的吉隆镇。我现在走在吉隆镇的街道上，外面的天其实还没有亮，外面的气温大概是8摄氏度左右。从这几天吉隆镇的天气来看，昨天凌晨我们出发采访报道的时候还在下雨，但是白天的时候雨基本上停了，现在的雨其实也没有再下。我们昨天进入到这次受灾的核心区的时候，雨也基本上停了。我看到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今天吉隆口岸的白天会多云有阵雨，中午之后易出现对流天气，今天夜间的时候有小到中雨。这两天我看到吉隆镇的街道上陆陆续续地排满了救援的车辆和物资的车辆，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地进行。昨天我们从救援一线获悉，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了通信信号，抢救通信保障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根据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工作人员的介绍，受现场客观条件的制约，抢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从应急车的畅通到基站的畅通，目前已经成功抢通了1座基站，新增了2座基站。那么西藏交通运输部门也对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的3公里受灾路段投入了挖掘机、装载机等全力开展清淤保通工作，同时全面开展灾害区域公路车辆及设备灾损摸排和核查。截至昨天晚上的6点，受灾路段已经抢通了800米左右。目前从中央各部门到西藏当地，从解放军武警部队到专业的救援队伍，多方力量紧急集结物资调拨、群众安置、气象水文监测等各项工作正在同步推进。主持人，
3: 那目前吉隆的游客转移和受灾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了呢？
4: 目前灾害发生之后呢，市县两级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相关部门也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对计划前往吉隆镇旅行的游客进行了耐心的劝返，积极的争取酒店的支持配合，点对点的劝说引导已经入住的游客尽快离店，争取他们对抢险救援工作的支持。昨天我们走访吉隆镇的多家酒店，了解到大部分的游客已经于昨天的早上陆续的离开了吉隆镇。根据游客的不同行程安排，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已经累计有555名受影响的游客完成了疏散的转移。目前在吉隆镇并没有滞留的游客。那在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针对灾害受灾群众的应急处置工作也启动了。各类的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这次转移安置工作对于受灾害威胁的区域群众做到了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同时也同步统筹做好集中安置点的各项生活服务保障，确保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平稳有序，全力的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据我们了解，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中萨列乡郭巴村180人、色琼村40人、拉比村107人、 那么吉隆镇的老江村55人，冲色村88人，施工队26人。后续进展和最新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3: 嗯，好的，万鹏。
0: 昨天，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在萨勒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了24顶应急帐篷，并协同萨勒乡政府工作人员提前梳理地势较低、可能受到泥石流威胁的色琼村、拉比村、郭巴村群众数量，按照分批有序转移方式，将320多名可能受威胁的群众成功转移。
3: 灾害发生以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今天凌晨，我们的记者就跟随其中一支救援队伍一起抵达了前方。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昨天上午9点半左右，我和同事李阳呢是两个人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乘坐2辆大巴车向吉隆镇进发。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到吉隆镇呢，导航显示全程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不过呢，多数时间的车道双向只有一个车道，考虑到呢大巴车的这个行驶安全，再加上操作手需要轮班的开车，实际到达这个吉隆镇的时间呢已经是今天的凌晨。面对这个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有较为充足的储备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这个状态一直都保持得不错。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时，除检查站两侧这个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呢，中间的这个应急车道救援车辆在被核实身份后可直接快速通过。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也告诉我说，他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操作手，随车携带的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的这个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那么自这个26号灾害发生后呢，这个中国安能集团是按照应急管理部的这个统一调度，第一时间是启动应急响应，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是紧急调集了310名专业的救援人员、120台套的这个大型的工程装备，星夜驰援灾区。那么目前呢，这个设备呢，包括人员呢，已经是抵达现场，并投入了抢险的作业。据前方的这个安能救援人员介绍呢，当前救援的核心任务是处置上游的堰塞体的险情，清理河道的淤积，抢通生命通道。那么前方技术团队呢，正运用多功能的这个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卫星便携站等设备，对这个堰塞体开展24小时的这个航拍监测与3维建模，精准掌握这个险情的数据，为科学的排险提供支撑。那么只有这个排除堰塞体的这个风险，才能保障下游3公里的淤积体清理作业的安全。那么目前呢，各项抢险工作呢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那么稍后呢，我和同事李阳也会跟随安能的救援力量向受灾地区深入，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3: 好的，江小晨。
0: 针对本次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调派，常驻四川自贡和西藏日喀则的2架翼龙无人机紧急起飞，前后接力赶赴灾区执行灾情侦查和应急通信保障任务，为前方指挥中心研判灾情、调度搜救力量、排查次生风险提供数据支撑，协助地面救援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风险隐患排查。这条灾区的空中生命线是如何搭建的？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蒋林的报道。
6: 8月26号18时18分，一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从四川自贡某机场起飞，经过约10个小时的长距离飞行后，直接飞抵灾区上空进行作业。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地面基站已经损毁，成为信息盲区。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无人机搭载3大运营商基站，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覆盖，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通信支撑。
7: 因为现在现场已经3段了嘛，无法和外界进行一个通信。我们的翼龙它搭载了基站，然后通过卫星的链路，把这个语音视频信号传到前后方指挥部，共研判、共救援和进行灾情的报送。 搭建了一个信息通道。
6: 翼龙无人机是一种大型无人机，执行这次任务的飞机搭载了可视高清摄像头和诸多载荷，可以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的勘察，还将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执行堰塞体勘察、风险点排查等临时任务。刘洪坤介绍，
7: 比如我们小型的无人机，它一般进行现场的小范围这个勘测，我们这个大飞机就可以保证这种长时间的续航，因为它用的是航空燃油、航空发动机，它载重更大，我可以搭载各种不同的这种载荷。比如我现在飞机上有我们普通的这种光电的吊舱，就是我们可见光的吊舱，还有搭载红外的吊舱，搭载可以穿云的这种雷达，来进行多种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监测，比如说看其他周围有没有疑似这种堰塞湖啊，有没有疑似这种雪崩的这种风险点啊。
6: 刘洪坤介绍，任务区域地处青藏高原峡谷地带，山地地形复杂，任务期间现场持续阴雨，云层密厚，乱流频繁，结冰风险高。翼龙无人机依托成熟的装备平台、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先进的

0: 五位，实现任务空域不间断值守。截至昨晚发稿，两架无人机在灾区累计连续作业超过22小时，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侦查，并同步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6069人次，保障通话660余次。
1: 灾害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2: 由于去年7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有人推测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那么此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的冰湖溃决有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
4: 冰湖确实是很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3: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4: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屑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3: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气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4: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3: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4: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沟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1: 据了解，根据救援保障需要，专家工作组已组成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岸及流域周边等4个应急调查组，编制形成应急调查工作方案。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关于暂停签

0: 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公告，2026年第五号，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今天零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动态。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根据尼泊尔警方等相关部门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3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更多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发生泥石流灾害前，通常会有这些征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沟谷中的河水突然断流，或水量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水流浑浊。如果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能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如遇泥石流突然发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泥石流发生时，爬得越高越安全，但要注意不能上树躲避。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其中，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带逃生，要向地质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晨6点，沙德尔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部近海，为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即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其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有12到14级，阵风15到17级。预计浙江东南部、福建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1: 详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浙江。浙江省防止决定于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
0: 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出海口的温州市洞头区是温州的一个海岛辖区，也是直面此次台风登陆的区域之一。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洞头已经进入到全面管控状态。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洞头本岛采访的本台记者李雨欣。你好，李雨欣，目前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9: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浙江温州洞头本岛北部的三排社区的雷网澳片区的一个澳口啊，就是现在台风沙德尔即将要登陆了。那我现在所站到的这个 来到了这个位置呢，它其实是一个朝南的一个澳口。那由于这个台风它是从西北方向刮来的，所以我在现场可以看到我眼前的这个海浪它是从西至东。
1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4: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3: 你和我，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5: 妈已经帮你找好了对象，
16: 你把那个人带回来，让爸妈看一
17: 看。哎呀，我到底要不要打给他呢？打过去的又是什么？
18: 我有喜欢的人了。
15: 你有喜欢的人了？是谁呀？
17: 竟然牵我的手！
19: 做我的女朋友好吗？
20: 你的钱包，
21: 你看到了？
20: 你和小爱是什么关系？
21: 你都知道。
17: 我为什么又是那么傻？被骗了一次还不够，还要再被骗第二次吗？
22: 多听听广播剧《原来是你》。
23: 妈，我回来了。
15: 小月呀，你可算回来了，怎么这么晚呢？妈想死你了。
23: 妈，好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只不过回来的路上出了点事儿，耽搁了一下。
15: 成，回来就好。
24: 孩子他妈，你们俩站门口干什么呀？快进来呀。
15: 对，小月进来。思月啊，累了吧？快坐下。这次回来打算待多久？
23: 公司这次啊，假放的长，应该能待上半个月。我要好好陪陪你和爸。
15: 陪我和你爸干啥呀？我俩都一把老骨头了，盼的还不就是你能早点结婚，生个大胖小子。
23: 妈，
24: 你妈说的对呀，你也老大不小了，别因为吃了一次亏就不去谈恋爱了。
23: 我不是不谈，实在是没找到好对象嘛。
15: 没找对象啊，那也好办，你先歇两天，妈这就给你安排相亲去。
23: 妈，
15: 这回呀，说什么妈也是铁了心要给你找个伴儿了。
23: 好了，随你们安排了，我累了，先去休息了。
24: 孩子的妈，我们是不是逼得太紧了？
15: 小月今年都28了，再不嫁难不成要等我们俩都进了棺材了再让她一个人慢慢找啊？你也去留意一下有什么好对象不？
24: 嗯，成。
23: 哎呀，又忘了问林峰的手机号了。哎呀，真是的，说是一定会再见，可是提成这么大，哪有可能随随便便就再见呢？这部手机呀，是他留给我的。喂，
20: 哎，什么情况？喂，
25: 喂，
20: 是林峰？
25: 有没有很惊讶？
20: 我，你
25: 不至于结巴了吧？
23: 你怎么会打电话给我？
25: 我以为你会问我怎么知道你的手机号呢。
23: 那你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喂，你笑什么啊？
25: 我说思月啊，你也太可爱了吧。你的手机是我买给你的，你的 SM 卡也是我给你换上的，我怎么可能没去记你的手机号呢？
23: 我还真是傻。
25: 回家了吗？
23: 嗯，回家了。
25: 吃饭了吗？
2: 开饭了。
23: 啊，来了。
2: 妈，您的手艺啊还是和以前一样好，
23: 才闻到香味儿，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2: 就你的嘴甜。小月啊，妈已经帮你找好了对象了，后天就去相亲吧。
23: 妈，这也太快了吧，都快过年了。
2: 不快了，就是过年了才有气氛。
23: 妈，我不想去相亲。
2: 为什么？
23: 我有喜欢的人了。
2: 你有喜欢的人了？是谁呀？
23: 我在回来的路上认识的。
2: 那也没认识几天呢，你就喜欢人家了？你知道那个人的底细吗？万一又被骗了怎么办？
23: 他是好人。
2: 你以前的男朋友，我们那时也都觉得他是好人。
24: 好了，你们别争了啊。四月，你把那个人带回来让爸和妈看一看，如果真的合适你，我们也不会阻止你的。
23: 我尽力。哎呀，我到底要不要打给他呢？打过去了又要说什么？总不能和他说我喜欢你，请你做我的男朋友吧，顺便再到我家来吧。
2: 哎，算了，先打给小艾问一问。
3: 喂，
23: 是我，思月。
3: 啊，思月啊，你到家了吗？是你新手机啊？
23: 嗯。
3: 怎么了？打电话向我报平安？回家路上没出什么事儿吧？
23: 没出什么事，只不过……
3: 只不过什么？
23: 我好像喜欢上了在路上和我遇到的那个男人。
3: 什么？
23: 哎呀，小艾，你别激动啊。
3: 我怎么能不激动啊？你吃过一次亏，受过一次骗，竟然还随随便便喜欢上别人。
23: 不是啦，他是个很好的人呢，长得也很帅。
3: 打住打住，听你说的怎么那么像我男朋友啊。算了算了，情人眼里出西施，你自个儿看着办吧。
23: 那小艾，你什么时候回来过年呢？
3: 我啊，买了大后天的火车票，再过几天就能到启程了。
23: 嗯，到时候带着你男朋友也一起来我家过个年啊。
3: 成。我
23: 是林峰。啊，小艾啊，我这边先挂了啊，我下次再和你说。
25: 喂，
23: 林峰，怎么了？
25: 我就是想问问你有没有空，我爸妈让我去买饺子皮，我不会挑啊。
23: 我很有空
25: 啊。那我们明天就在市中心见吧。
23: 好。
2: 小月呀，你打扮得这么漂亮，要去哪儿啊？
23: 啊，我去买点东西。
2: 哦，早点回来呀。
23: 嗯。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了。
21: 没事，我也没等多久，走吧。
23: 他竟然牵我的手。
21: 四月，你说这种饺子皮好不好吃啊？
23: 啊，我记得这种饺子皮皮太硬了，不好。还是这种吧。
21: 好好，听你的。
23: 喂，你买这么多干嘛？
21: 我家里人比较会吃嘛。思月。
23: 什么？
21: 今天晚上有庙会，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看？
23: 今晚？
21: 嗯，难得你穿得这么漂亮，不会只是为了和我一起去买饺子皮吧？
23: 那我们去看庙会吧。应该好多人吧？
21: 一年才一次吧。你想吃什么？ 我帮你买。

0: 我要吃糖葫芦。
1: 好。给，递的糖葫芦。
0: 谢谢。
1: 好吃吗？
0: 嗯，不错，酸酸甜甜的。你要吗？喏。
1: 我你尽力口。嗯。味道果然很不错。
0: 你。
1: 我们再去那边看看。
0: 啊，嗯。

0: 谢谢你送我回来。
1: 不客气，我。
2: 小月啊，你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
0: 妈，我。
3: 这位是？
0: 他。
1: 伯父伯母好，我叫林峰，是四月的男朋友。
2: 什么？
1: 虽然我和四月没有认识多久，但是我很喜欢他。
3: 小月，他就是你说的那个喜欢的人？
1: 原来四月。
0: 我。爸妈，他不是坏人。
3: 嗯，既然你们都互相喜欢，我和你妈也不好说什么。小峰啊，有空常来家里坐坐。
1: 我会的，那我就先走了，再见。
2: 那个人长得是不错，也算是有礼貌，但是
0: 妈，我说了好几次了，林峰不是坏人。
3: 孩子他妈，小月都这么大了，她喜欢上的人应该不会错的，她又不是从前的那个小孩子了。
2: 唉，
0: 喂，
4: 玩得开心吗？
0: 林峰。
4: 嗯，
0: 你今天对我妈说的话是真的吗？
4: 当然是真的，我是真心实意想做你男朋友。
0: 为什么？
4: 因为虽然你看上去很成熟，可是你实际上还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需要人照顾。
0: 你，
4: 我喜欢你，思远。在那段回家的旅途中，我就喜欢上你了，做我的女朋友好吗？
0: 你都已经对我爸妈宣布了，你还问我干什么呀？我也喜欢你。
4: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啊，大声一点，指心好不好？
0: 去你的！
4: 我今天买了太多饺子皮了。明天去你家包饺子好不好？
0: 大年三十的晚上再来吧，正好我闺蜜也回来了。
4: 那我们不就是没有二人世界了？
0: 来我家，你还想有什么二人世界呀？我爸妈也在呢。好了，先不说了，拜拜。
2: 没想到，真的和他在一起了。

0: 你终于来了。
1: 什么叫终于啊？我来的可是很及时的。
0: 快点进来吧，还等着你帮我包饺子呢。
2: 啊，小峰来了。
1: 嗯，伯父好。
0: 吃水果吧。
1: 好的，谢谢伯母。
0: 那我带他去厨房啦，等会儿小爱就要来了，不快点儿可喂不饱那只小馋猫。怎么了？
1: 你刚刚说谁要来？
0: 小爱啊。啊，对了，小爱就是我的室友，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和他住在一起三年了。
1: 吴小爱？
0: 怎么，你认识他？
1: 不认识。走吧，包饺子去。思月。
0: 嗯，怎么了？一开始就心不在焉的。
1: 思月，没什么，我去打个电话。
0: 嗯，真是的，这个林峰啊，钱包也不放好。钱包里的照片，不是小爱吗？为什么林峰会有小爱的照片，还把它放在钱包里？难道说小爱的男朋友就是林峰？
1: 我回来了，你怎么了？
0: 你的钱包。
1: 你看到了。
0: 你和小爱是什么关系？
1: 你都知道了。
0: 什么我都知道了，为什么不告诉我？既然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为什么还要和我在一起？
1: 那都过去了。
0: 没有过去，你一直都在和小爱交往，不是吗？
1: 什么我和小爱交往？
0: 别再骗我了。
2: 怎么了？
3: 哎，小月啊。哎，思月，你怎么哭了？
0: 思月，
3: 姐夫，怎么了？刚刚在电话里不是说的好好的吗？
2: 什么姐夫？
4: 林峰他已经结婚了。
3: 啊，不是啊，事情不是这样的。

0: 我为什么又是那么傻？被骗了一次还不够，还要再被骗第二次吗？
1: 思雨，我终于找到你了。
0: 你来做什么？你骗我骗得还不高兴吗？你到底想要什么？
1: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你告诉我是哪样？
1: 我不是小爱的男朋友，我是小爱的姐夫，不，应该说是前姐夫。
0: 你在胡说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小爱有个姐姐。就算你是他姐夫，你在钱包里放他的照片又是怎么回事？
1: 那不是小爱的照片，是小爱的姐姐小恩的。不信你仔细看看，他们虽然是双胞胎，但是小恩的颧骨这里有颗痣。
0: 我怎么不知道小爱有姐姐？
1: 是真的，只不过他姐姐在四年前就过世了。
0: 我
1: 先跟我回去吧。好了，大晚上的这里冷，别着凉了。

0: 月呀、啊，你终于回来了。
1: 四月，
2: 小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四月，对不起，一直没有告诉你，在我搬去和你住之前，我的双胞胎姐姐去世了。我和她感情很好，当时承受不住这个打击，决定把这件事情狠狠地忘掉，当做自己没有这个姐姐，免得自己难受，所以就没有告诉你。
2: 那林峰，
1: 我姐她很早就结婚了，对象就是林峰，他们本来很相爱，可是我姐出车祸死了之后，林峰也一蹶不振，后来才慢慢恢复。
2: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3: 我怕你知道我结过婚，会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是啊，四月，我姐夫他也是因为太爱你了，他之前还特意打电话叫我不要告诉你这件事儿，没想到反而闹出乌龙。
0: 好了好了，事情解决了就好，不是吗？
4: 是啊，来吃饺子吧，吃饺子吧。
2: 等等，小爱，那个站在你身边的男人是？
5: 你们总算是想起我了。
1: 啊啊，他是我男朋友，叫周远。
2: 原来他就是你男朋友啊，和林峰一点都不像。哎，如果你早点和我说你男朋友是谁的话，就不会这么……
5: 还不是我们家小爱要保持神秘感啊。我和小爱啊，过完年就要打算结婚了。
0: 这感情好，小峰、小月，到时候你们就和他们一起结婚吧，好事成双。
2: 妈，你说什么呢？
0: 这孩子还害羞了。孩子他爸，饺子呢？
4: 你们只顾着说话了，这大年三十的，咱们饺子都还没包呢。
2: 哎呀，我给忘了。
6: 来来来，大家呀，一起包饺子喽。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原来是你》，严思月由温苏瑜饰演，林峰由柳郎中饰演，吴小爱由苏青妍饰演，大妈由释基爱饰演，工作人员由心仪饰演，严妈妈由小 M 饰演，严爸爸由陈安饰演，周远由刘洋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十败十灾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幸福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一起关注今天的新闻。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